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地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2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发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张乃文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Silence》，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交流。魔岩唱片公司的创始人张培仁当时听完杨乃文的二专 Silence 之后，觉得少了一首慢歌，就让林伟哲抓紧时间录出来。林伟哲于是丢给了杨乃文一首《那天》。杨乃文那天在录音室心情不太好，不大愿意录。林伟哲迫于时间急迫，压力也大，一股火上来，拿起录音室的吉他就往墙壁上猛砸。杨乃文这才妥协，把歌给唱了。Silence 为杨乃文带来了很多的荣誉，销量上打败了王菲《只爱陌生人》和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同年他还获得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9年王菲说，倘若在娱乐圈找一个接班人，这个人非杨乃文莫属。杨乃文也真的朝王菲的方向靠拢了。他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2003年，杨乃文签了银娱，因为银娱是王菲前经纪人邱黎宽的公司，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王菲的接班人。但是用杨乃文的话说，他根本不想做王菲第二。签约银娱音乐就等于说有了饭吃，这样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也可以尽量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到2006年，杨乃文才发行了新专辑《女爵》。女爵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吴青峰写的，吴青峰一直视杨乃文为偶像，央求林伟哲把自己写的歌给杨乃文演唱。杨乃文很念旧，即便和林伟哲的分手过程很不愉快，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跟他像朋友一样来往。杨乃文曾经说，交往3年的林伟哲是他最爱的男人，所以分手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因为那些他并不渴望寂寞的日子都灌满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杨乃文是一个没被时代娱乐化、快餐化的歌手，无论是极少的炒作曝光，或是在专辑泛滥的现在，杨乃文不到两个巴掌的专辑数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异常明确。他在一个会唱歌的人，我只是一个会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的人。

0: 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杨乃文的性格常常被误解，熟悉他的人觉得他真实，乃文好恶分明，不会有中间地带，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紧张。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华谊音乐的老总袁涛就曾经回忆说，从喝酒就能看出乃文是个性情中人，每次吃完饭如果有白酒剩下来，杨乃文都要拿回房间。无论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够酷也够可爱。他的酷是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佯装高冷。他可爱，可爱在每个冷漠的下一秒。2016年11月，杨乃文发行了专辑《离心力》。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特别棒，不该只有推开世界的门刷爆朋友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栏目组发来的消息宣称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首期节目当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像是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讨好一下观众的时候，结果她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歌曲《浪里游》，理由很简单，她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质疑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对于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惊鸿一瞥，歌曲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

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这是他的第七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他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杨乃文出道近30年，仅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爱他的人是真的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唱歌很酷，讲话很小声的杨乃文也在等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他会用作品告诉你，世界川流不息，要学会自己和自己对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杨乃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越美丽越看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71回，书接前文。单说在关键的时刻，叶无光、叶老剑客丐帮的帮主赶到，这院里能有6-700人呢，全都是开花帽、开花袍，补丁落着补丁，系着破丝绦，红的、蓝的、绿的，什么样的都有，花子堆儿。这时候单说这位假盲人叶无光乐乐呵呵的，走哪儿他都喜欢开玩笑，往院里用明杖一拄地，算卦算卦算灵卦，阴阳教的教主，我也给你算一卦，你是不得好死。这教主没动，仍然在大殿里头坐着，门开着，居高临下往外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到叶无光老剑客一出现，这教主身子是微微一颤，但是没说话呀。司空廖等人也都知道他是谁啊。老爷子，您来了，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您根本就不瞎，何必装疯卖傻，是吗？不瞎也挺好。唰，眼珠一转个，放出两道寒光来。叶无光迈步来至乐亭虎妞的近前。两个孩子，你们受惊了。哟，老人家，您来的正是时候，太及时了。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你们俩孩子是真命啊，一条道跑得黑。月亭尤其是你，非得一个人来治阴阳教。你看怎么样？你想想，什么叫信用？这帮人嘴里从来没有信用，说话不如放狗屁。包括那个教主，他是个什么东西？人不人鬼不鬼的，真不要脸，连俩孩子都不放过。做事就应该光明正大，连孩子不放过也叫个人。今儿个就交给我们花子队儿，我们包打阴阳教，管他是谁的。虎妞在旁边一乐，叶无光看见，心说这丫头是谁呀？月亭，这是谁呀？你能不能介绍介绍啊？老前辈，这是我临时的姐姐，半道相遇，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虎妞一听不乐意了，哟，月亭，你什么意思？怎么还来个临时的姐姐？姐姐还有临时的吗？我永远是你的姐姐。好好好，反正啊，我说的不对，这是我的姐姐。

永远是我的姐姐。这还差不多。叶无光也乐了。哈哈哈，行行行，不管怎么回事，你们都够累的，退在一旁歇着。此时叶无光刚要伸手，袁明过来了。大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你先闪闪，让我会斗这个教主。袁明袁三爷点手换教主，你过来，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蒙着藏着掖着不露本来面相也没用，你图的什么？你不怕捂臭了吗？你敢不敢把那面罩给摘了，露出本来的面目，我看看你是什么德行。你高高在上，你干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家袁三爷可要骂你不要个脸。你说这么一骂，这够难听的，让这教主实在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呀、气杀我也，你大放厥词，太也不像话了。袁明袁老三，本教主今天就会你一会。从座上下来，80名俊童，80名俊女在后头也跟着，众星捧月一般从大殿来到院里。这个教主一出来，众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这个时候正是一缺道人莫其宇在旁边的。莫其宇赶紧过来，无量天尊，教主息怒，亮一个叶无光和一个袁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怎敢劳动教主大驾，贫道足以可以收拾他们。道长，叶无光身怀绝技，非一般人可比，袁明也不是闹着玩的，你要多加的谨慎，不可大意，多谢教主提点，老道想在教主的面前表现表现。咱说了，他是三大护法之一，也是代理教主，本身的确就有能耐。教主往后一撤身，有人跑进大殿，把大椅子给搬来，往这儿一放，那教主二次坐定，亲自督战。单说一缺道人莫其宇，咱说了，他不是一般的人，他的老师就是盖九霄，故此他满身的能耐。此时把拂尘卷了卷，交给属下，大袖子卷了卷，一掖前后底襟提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抬胳膊抬腿十分利索，摁崩簧拽宝剑，蹭一道寒光他就跳过来。我说袁明袁三爷，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贫道不才，跟您走几趟接接手。哈哈哈哈，当然可以了，一缺道人莫其宇盖世的奇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是求之不得。不过把丑话说在前头，倘若你不是老花子，我袁明的对手，希望你下去把你们教主叫过来，我跟他斗上100个回合，也算没白来呀。哈哈，哎呀，我这眼高啊，心也高，所以我想先收拾你，再收拾你教主。既然这样，咱们伸手吧。二人跳在当场，举兵刃斗在了一处。这一缺道人呢，恨不得一宝剑把这袁明袁三爷给劈了，袁明也恨不得将手中这插条棒举起来，能把他给打死。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就这样，小月亭在旁边观战，虎妞也在旁边看着。虎妞抱着个肩膀乐呵呵的，兄弟姐姐，你看看这俩人打得挺有意思，姐姐您看看谁能胜谁能败。一时之间看不出来，现在可以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现在看不出来谁能胜谁能败，只知道一缺道人莫其宇占点上风。
这老花子原名虽然咋呼的挺凶，实际的功底儿比不上人。

0: 是吗？岳霆仔细看，45个回合已经过去了，果然一瘸老道逐渐占了上风，白袍抖动，银须飘摆，身形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再看元明元三爷也不善，不善是不善，相比之下好像动作比较迟缓，不如人家发招那么快。岳霆这心就提到嗓子眼的，心说不行啊，元明元三爷多次救我，没有人家我早死了，我还得上去。哎呀，我得上去想方设法帮着老人家，助老人家一臂之力。再看此时元明元三爷大口喘气，额角冒汗呢。这个时候岳霆着急了，把铁伞摘下来准备好，虎妞把鞭子也准备好。就在这么个时候，谁也没想到，再看从众人的身后歘飘落一人。
1: 调频 101.3 兆赫，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这个人来到两个人的中间，二位住手，别再打了。打什么呀？你们两个人都是饭桶，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武林界都是些饭桶大聚会，真叫我可发一笑。谁说话这么缺德够损呢？那教主微微抬起头来，闪目观瞧，射出两道寒光来。有一人穿着一身黑，而且是从他身后跳过去。阴阳教的教主就一愣，不单他愣，所有的人都发愣。这个人面罩轻纱，看不出本来面目。一瘸老道此时和元明元三爷也不打了，各自跳出圈外，回身观瞧。谁嘴这么损呢？这人说完了，稳稳当当站在元明元三爷和一瘸老道的中间，把双臂一伸，打什么打呀？连那个阴阳教的教主在我眼里也是个大饭桶，你们这帮人我一个也瞧不起。这人啊，口大舌长，说话特狂。小岳霆一听这话也太狂了，仔细观瞧，这人头上戴着是手正戒樱花，刷刷刷放着光芒啊！浑身上下咱说了，一身黑，斜背个口袋，胸前麻花扣，月白缎的白宝囊，背后背着一把奇形怪状的兵刃，在鹿皮道里藏着，什么家伙看不出来，脸上也看不出来，因为面罩轻纱，往这儿一站，扇子面的身材，可以说这身材还是比较不错的。教主心中一动，心说啊，这是个谁呀？谁能在我背后转出来？一瘸老道一听，火往上撞，用宝剑一指，无量天尊，哪来的狂徒，竟敢口吐狂言，这还了得？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别他奶奶咋咋呼呼的，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我来了。我问你，一瘸，我要没两下子，我藏在阴阳教做卧底，你们都不清楚。我要没两下子，我敢随随便便溜溜达达吗？我就能进入阴阳教做卧底吗？你别忘了，我是从你身后来的。连你们家教主都不知道我是谁呀、啊！哈哈哈哈！你们都是饭桶啊！一瘸一听说这话也有道理，但是不承认自己是饭桶。你究竟什么人？不要装神弄鬼，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你就是胆小如鼠。等一会儿我就让你们知道，我专管天下不平之事。我这一来，我就得把话说清楚。再看此人来至岳霆的近前，岳少侠，你可好？晚辈不敢。岳少侠，你这两下子还是不错的，咱们不止一次见过面了，我还帮过你的忙， 哦，老前辈。

您帮过我，对，你还记得吗？你到越州盗剑之时有这事儿吗？有，在越州盗宝剑这事儿确然是有。你盗剑之前有人扔了个字条，你还记得吗？那字条上说得清清楚楚，叫你明晚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去盗什么湛卢宝剑，有这事儿吗？有。月亭突然想起这事儿，现在揭开这疙瘩，不知道那纸条是谁扔的。然后这人呢，稳稳当当又来到叶无光的近前。叶老剑客，当时你身为丐帮的帮主，你也在场，你也可以做见证，我说的没错吧？对呀，有这事儿，有这事儿，哈哈哈哈。哎呀，今天晚上我也有点心血来潮，我想管管这闲事儿。纸条当时是我扔的，还有这事儿，这老妖婆子用含沙射影，要害一人，害这人就是叶老剑客你。当时有一个黑衣人把你救走了，你想没想起来？对，有。我想起来了，没有您可能我就死了。嗯，还有你那两个哥哥法镜侯殿臣在周家坨消失了，杨红身上有伤，杨红我不止一次救过他，实际杨红说他遇着个高人身上有伤，也是被我二次所救。叭叭叭叭叭叭，口若悬河，把这事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人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在场的人都好奇，都想看看这个人是谁。再看叶无光、原名袁三爷都过来了。我说：“您究竟是哪一位？能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呢？”嗯，到了时间了。现在我让这个教主，让这个一缺老道，还有这个司空廖这些饭桶都知道，让你们也知道知道我是谁。说着话，此人唰把这脸上的纱给摘下，这一摘下来，众人是无不惊骇。原来是你，原来是你。谁呀、啊、说了半天呢，此人正是阴阳教里飞虎堂的堂主，江湖人称飞天神龙，姓王，叫王光明。闹了半天呢，他是魔山派的派主啊。王光明这一报名，不单说在场的人惊讶，就连这阴阳教的教主也倒吸口冷气。没想到这飞虎堂的堂主，山派的派主啊，众人这才知道王光明老剑客。咱说了，有十八路邪派，这魔山派就是其中之一。没想到王光明是个正义之人，虽属魔山派，却是个好人。那么王光明究竟怎么回事？王光明那么高的身份，也有一段血历史。王光明的原籍是湖北武昌府江夏县王家集的人，他的父亲叫王仁，王仁呢、啊、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念过大书，家里头也有钱，良田千顷，房子能有上百间，老夫妻过得恩恩爱爱，家里头使奴换婢都挺好，总有一件事儿不太顺心。什么事儿？无儿无女。那时候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人，没有传宗接代的接班人，这个罪就大了。他老伴儿天天呢眼泪就洗面，怎么办呢？东庙里烧香，西庙里去许愿，叫老佛爷保佑自己怀孕。哎，你别说，哎呀，信则灵是真巧，在夫人55岁这年，突然杜甫见起，老头一看见长啊，嗯，香没白烧，
看来是神佛保佑。十月

怀胎一朝分娩，终于把孩子降生下来。这个白胖白胖的大小子上秤腰一腰，8斤6两。哎呀，老两口子乐得北都找不着，他就是磨山派的派主王光明。王光明这一出生，这庙里头披花献红，给佛爷烧香，一家人热烈祝贺。有了传宗接代的人，不然就绝户完了。绝户完了，这家财万贯又给谁呢？为了使这小孩能继承家业，故此老头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光明，希望他光明正大的继承家业，而且多多经营，一片前途也光明，比自己还强。老来得子是好事儿啊，故此王大善人也高兴。可惜转年他的老伴儿就故去了，得了一种病，就是产后风啊，一命呜呼。这王大善人一看老伴儿死了，痛断肝肠，雇了不少奶妈抚养这孩子，老头不放心，交给任何人自己都放心不下，故此亲自瞪着眼儿守着这孩子。你说这个奶凉了，吃喝合适不合适？晚上守着儿子睡觉，老头都65了。哎呀，得这么个儿子，虽然家里头钱多，但是睡不好，吃也不香，日久天长，又当爹又当妈，积劳成疾，身体逐渐衰弱。原来精神头挺好，现在连腰都直不起来。守着这活宝贝儿，别人就提议，老爷子，你说你家里这么有钱，你干嘛守着？弄个续妻就得了，那么夫人也不在了，再娶一房，那不是有的是吗？哎呀，王大善人全然拒绝，一是说自己这般年纪没有必要，二是呢，娶个媳妇如果贤德还好，他要不贤德，给我孩子气儿受怎么办？哎呀，对不起，我死去的老伴儿，我不能干这种事儿，所以保媒的踢破门槛子，老头子执意不答应。就这样守着守着守着，但是日久天长，一个人多孤单。到了晚上守着孩子，老头后来实在有点熬不过去了，有人给保媒来了。老员外啊，离咱这50里地有个李家屯，李家屯有个姑娘，李家大姑娘今年30岁了，过去呢听说也未许配过人家，也没入过洞房，所以呢这事儿好办，是个黄花的大姑娘。老黄家人呢也求之不得，如果能把她嫁个有钱的人，她呀煎炒烹炸，缝缝洗洗，无一不能，那秉性还让这姑娘赶紧出嫁，要不都是老姑娘让人笑话。将来啊，老爷子，你娶了这么个续妻，是个贤内助啊，小少爷让他照顾是万无一失。宝梅的会说把老头的心给说活了。好吧，要这样的话试试看吧，老天爷保佑吧，就这样。哎，就答应了。就这么的挑良辰择吉日，夫妻完了婚了。老夫少妻呀，再看这位李氏也过了门了，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老头也挺高兴，一看把孩子光明视如己出，养活的也挺好，孩子晚上不睡觉想亲娘，这位李氏抱着就满地溜达，还摇着，等孩子睡了他才睡。老头这一观察，行啊，保媒的人说的一点不假，这李氏果然是个贤妻，这个续妻呀，我算娶对了，娶了个贤妻我也就高兴了。就这样头二年老头不放权，转过年来都放权，经济大权都归了这李氏。

0: 眼看八月十五要过节了，因为八月十五这一过节，引来了杀身的一场横祸呀。这老头万没想到娶得这位李氏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那位说他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八月十五一过，八月十七这一天突然来了个人。那么这李氏说是娘家的舅爷来了，舅爷这绰号还不太好听，人称啊李不正。闹了半天是众人给他送的个绰号李不正，说他不怎么正经，这人没事出入赌场，没有正式的职业，是个赌鬼呀，烂赌鬼。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你是否莫名的受到同事的排斥？是否能力强而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是否在提拔的关键时刻受到了阻碍呢？雨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当心了，这也可能是因为一些不注意的坏习惯所造成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毁掉职业生涯的坏习惯。你是否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之所以在事业上止步不前，是否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呢？一位资深的职业规划师列出了八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这些习惯会让最有抱负的职场经理人或者专业人士无法在事业上再进一步。到底是哪些坏习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抱怨的太多。对于你来说，抱怨是不计一切代价和场合的，值得抱怨的时候你在抱怨，不值得抱怨的时候你也要抱怨，甚至完全不相关的时候你还是要抱怨。二，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什么是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呢？比如你说，我手头处理的项目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它不能完成，将会带来如何如何的负面影响。可是如果只是两分钱的事情，值得拿到桌面上来专门讨论一下吗？当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比方。三，总是传达你的意见。把你的意见和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也许这会让你更快乐，可是别人呢？四，总是做消极评论。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评论听起来既犀利又充满了智慧，可是同事们根本不需要你的尖酸刻薄。五，用不、但是或者然而开始一段谈话。在谈话中过度使用这些词语，只不过是在告诉对方，我是正确的，你错了。六，锋芒毕露。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告诉所有的人你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七，在生气的时候说话。不要让你的感情波动成为你的管理工具。八，否定。也许你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否定的想法，但如果别人并没有询问你的意见，那么最好不要开口。以上就是一位资深职业规划师列出的八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我们来学习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在职场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失败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但有些人无法接受失败，要如何调整心态呢？心理专家建议再试一次，战胜无助心理。万念俱灰出自清代《中国现在记》，官场上的人情最是势利不过的，大家见府台不理，谁还来理我呢？想到这里，万念俱灰。 形容失意或者是受到打击之后极端灰心失望的心态。美国新

理学家塞利格曼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他把狗关在笼子里，在实验的最初阶段，封音器一响就给狗以电击，狗在笼子里疯狂挣扎，但却无法逃脱。这样重复多次以后，在给电击之前，即便把笼子打开，狗不但不尝试逃跑，而且在封音器刚响起的时候，电击出现之前，就先摔倒、呻吟和颤抖，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心理学家将这种因重复失败或惩罚而习得的对现实无望的状况称之为习得性无助。万念俱灰正是对习得性无助的人的生动写照。我们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偶尔考试失利就患上了考试焦虑症，几次恋爱失败就不再相信爱情。他们坚信自己无力应对某种情境，一旦要再次面对，就不由自主预设失败的场景，当机会来临已无力抓取，一再错过。而且这种消极回避的态度不仅局限于当初失利的情境，还会泛化到其他的情境，如从焦虑无法胜任工作到回避人际交往。克服习得性无助可以借鉴一些心理学治疗方法，比如强调例外法，即从之前的类似遭遇当中努力寻找挫折不发生或少发生的例外经历，通过对我做了些什么从而减轻或避免了挫折的发生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入手，深入挖掘例外情境发生背后的个人因素，比如寻求他人帮助、咬牙再坚持或者调整期望值等等，并将成功经验植入到后续相似的情境，使这些小的例外变成改变的开始。同时合理归因训练也是可行的方法，许多习得性无助者习惯于自责自罪，将每次失利都仅仅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样一刀切的想法不仅不合理，还会让自己陷入自卑绝望而不敢再尝试。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练习将挫折归因于可控的因素，比如我这次还不够努力，下次再坚持一下，换一种方法有可能成功等等，这有利于让自己看到希望而增强再试一次的勇气。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工作也像谈恋爱一样，总是需要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的。来听一首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爱情的世界里，其实是像搭计程车。第一，不像公共汽车，只需等待就会自动来到你的面前，而需要你先向他招手才会停。第二，如果你碰到的是空车，那就是你的幸运，但往往车上已经有人了。第三，走了多少距离就要付出多少代价。希望在爱情里，每个人都能够被好好的珍惜，透过一些故事看到自己的影子，或是曾经的另一半的影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篇情感故事，今生只为遇见你。

有个帅气有学识家里又很富有的小伙子，每次遇见女孩向他表达爱意，他都会婉言拒绝。久而久之，他的父母亲朋都怀疑他心理上有障碍，但是不管怎么问，小伙子都是一笑而过。于是开始有人传言，他要不是太高傲了，就是根本不喜欢女人，也许是个同性恋。更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男人，要不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向他表白，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小伙子听了这些传言，丝毫不加理会，依旧

小伙子其实早就想出去闯荡一次好机会，至于父母，他相信没有哪个父母会真正气自己的孩子，等他闯荡够了，他会回来的。小伙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辗转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没有后台，没有工作经验，他在公司里也并不受重视。但是小伙子很勤劳，每天在公司里忙工作，忙到很晚。就因为他的勤劳，被公司同事们反感排斥，认为他要抢功劳争表现。有一天他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他睡醒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盖了一张毯子。公司里打杂小妹正在扫地，看见他醒了，微笑着说，你醒啦，我看见你睡着了，怕你感冒，所以帮你盖上了毯子。说完他就走了，可他那暖人的微笑却留在了小伙子的心里。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微笑。于是小伙子开始追求打杂的小妹，打杂的小妹面对他的追求，先是不知所措，后来竟然干脆拒绝。这件事儿很快成为了公司里的笑谈，他们说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连打杂的都不要他。小伙子气红了脸大吼，你们欺人太甚。他们的话都被躲在暗处打杂的小妹听见了，他突然冲出来扑进他的怀里说，我爱你，求你别离开我。小伙子和其他同事们都愣了，然后女孩把小伙子护在身后说，你们弄错了。小伙子听完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不久小伙子辞去了工作，带着女孩回到了家乡。父母看见他带回了女朋友，高兴还来不及，哪还记得生他的气，而那些流言更是不攻自破。后来他们举行了婚礼，生活一直过得很幸福。到了晚年，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女孩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老太婆问，我听婆婆说你以前拒绝了很多女孩的追求，为什么呀？小伙子也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公公，他说，都过去那么久了，谁还记得。老婆婆假装生气地甩开他的手说，不说是吧，中午不给你做饭吃。老公公紧张地说，哎呦，我说，我想想想想啊。沉思了一会儿，老公公说，因为这辈子我就等待着遇见你，所以别人谁我也看不上。老婆婆红着脸轻推了老公公一把说，就会说。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高兴得不得了。是啊，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说不上为什么，今生只愿遇上你。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小宝宝的世界啊，是非常简单的，只要睡得好，吃得香，就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您给宝宝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美食，看着宝宝大口大口吃的时候，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超有幸福感。但是呢，没过几天，宝宝突然不爱吃饭了，开始咳嗽发烧，小嘴巴里臭臭的，这是怎么了呢？石晓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宝宝这是积食了。那么宝宝积食怎么办呢？本期的宝贝话题，我们就来一起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在宝宝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困扰着奶爸奶妈们。当宝宝哭得撕心裂肺时，爸爸妈妈就应该注意了，可能宝宝哪儿不舒服了，必须及时了解和救治。而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宝宝的消化道疾病有可能就是宝宝不停哭闹的原因之一。就比如说宝宝积食，就会导致宝宝不舒服。那么宝宝积食要怎么办呢？首先呢，来和石晓一起了解一下宝宝积食之后会产生怎样的不适状况。宝宝积食现象呢，是奶爸奶妈们护理宝宝的过程当中十分常见的一个问题。大部分的原因或者喂养不当，或者过食生冷瓜果以及难以消化的食物，造成食物停滞于肠胃，损伤脾胃形成的。宝宝积食呢，对身体影响比较大，同时呢也伴有十分难受的表现。那具体会有怎样的症状表现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的表现是饭吃进嘴巴之后久久不吞下去，吃一顿饭要很长的时间。其次呢，是消化功能不好，容易出现腹胀、大便硬结或者是腹泻等症状。另外会导致宝宝的免疫力低，并且经常反复感冒、咳嗽，甚至出现肺炎。还会烦躁易哭，难以入眠或者是睡不安宁，经常出现大汗淋漓或者入睡汗多的情况。最后，宝宝鼻梁两侧发青，舌苔又厚又白，还能闻到呼出的口气当中有酸腐味。宝宝积食常见的会引起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厌食、腹胀、腹痛、口臭、手足发烧、皮色发黄、精神萎靡等症状。如果有了以上症状，就证明宝宝积食了。这时就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帮助宝宝消食。积食不仅让宝宝吃不好睡不安，长久的积累让宝宝小小的身体也扛不住。那么知道宝宝在积食会出现的种种症状之后，如何进行预防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现在的宝宝呢，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就被贴上了娇生惯养的标签。而确实啊，很多家长呢也总是生怕孩子吃不饱不够营养，每顿都像填鸭子一样喂养饮食还不能自己控制的宝宝，结果反而加重了宝宝脾胃的负荷，损伤脾胃，导致孩子消化不良，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积食。那么小儿积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有些宝宝呢，导致积食的原因在于在吃饭之前正在进行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个时候家长把他打断了，然后来吃饭， 宝宝会着急吃完饭继续自己的事儿，所以宝宝吃饭太快而导致了积食的出现。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宝宝一般出现积食，有可能呢是因为吃饭不专心而造成的。例如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或者是听音乐，或者是和别的小朋友打闹等等，都会导致宝宝积食的情况发生。所以呢，在宝宝吃饭的时候，最好让宝宝专心只顾着吃饭就好。有些家长喜欢在宝宝吃饭的时候责备宝宝，这是最不理想的一种行为，是大错特错的。对宝宝来讲啊，吃饭的时候本身身体就处在摄入营养的过程中，你在骂他责备他，只能让他难以下咽，导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宝宝有厌食症，话就得带宝宝到医院去做检查了。并不是所有的宝宝都会有这样的症状，看宝宝是不是对所有的食物都是

这样的表现。宝宝积食呢是很常见的现象，孩子的脾胃功能发育的还不是很完善，如果食物摄入过量，小肚子就会鼓起来，而无法消化的食物就会堆积在宝宝体内引起积食。宝宝积食呢往往会出现食欲不振、厌食、口臭、肚子胀、胃部不适、睡眠不安和手脚心发热等症状，甚至引起孩子发烧，让很多的家长感到恐慌。为了防止宝宝积食，一定要注意控制孩子的饮食，即使是宝宝再爱吃或者是再有营养的食物，也不能让宝宝一次性吃太多，否则呢，很容易让宝宝积食，影响宝宝的身体健康。各位奶爸奶妈一定要注意，即使是宝宝出现了积食现象，也不要过于慌乱，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积食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没有做好预防的工作，奶爸奶妈们也需要知道如何处理宝宝积食的问题。宝宝积食问题啊，可大可小，处理的不好会让宝宝特别难受和痛苦。那要怎样解决宝宝积食的问题呢？首先推荐的是健康科学的中医疗法，例如捏宝宝的脊背，让宝宝趴在床上，夏天呢可以脱去上衣，露出背部，沿宝宝脊椎两旁两指处，用两手拇指、食指和中指从尾骶骨开始，将皮肤轻轻捏起，慢慢地向前捏拿，一直推到颈部大椎穴，由下而上连续捏5-6次为一组。捏第三次的时候，每捏3下需要将皮肤向上方提起。这个方法呢，最好坚持每天早晚各做一组，或者可以摩擦宝宝的腹部。宝妈需要先搓热手掌，然后顺时针给宝宝慢慢按摩腹部30下左右。除此之外，常见的家庭护理也是很好的解决办法。适当吃些山楂以及山楂制品，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有消油腻、化内积、敛阴开胃的功效，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但是山楂片呢，含有较多的糖分，不能长期和过量食用。另外可以采用饮食来进行调理，一日三餐选择清淡的蔬菜，容易消化的米粥、面汤、面条等，不吃油炸膨化食品，少吃甚至不吃肉类食物，可以适当吃些鱼虾。以上呢，都是十分普遍而简单的帮助宝宝解决积食问题的方法。家长们在发现宝宝积食的时候啊，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让宝宝缓解积食带来的烦恼。当然，如果宝宝积食情况比较严重，伴有大便干黄、咳嗽、呕吐等症状的话，建议及时带宝宝到医院去看看。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3: 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呢是由开心宝妈石晓带给您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现如今啊，很多的奶爸奶妈总觉得户外的空气不好，不适合带宝宝出门，怕宝宝接受不了外界空气的污染，户外活动。日光的红外线能够扩张皮肤血管，紫外线可以杀菌，充分利用自然界的空气、阳光和水，可以增加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适当的接受阳光照射，还可以促进宝宝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预防佝偻病和贫血。因此呢，家长们可以适当增加宝宝户外锻炼的时间，每天可以控制在3个小时左右。但是无论是用宝宝推车还是抱着宝宝散步，都应该根据天气情况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让宝宝的全身皮肤尽量多接受阳光。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太热或者是着凉，不要让阳光直接照晒在宝宝的头部或者是脸部，要戴上帽子或者是打着遮阳伞，特别要注意保护好宝宝的眼睛。夏天外出的时间呢，应该在上午的8点到10点左右，下午在4到5点左右。不过呢，这个也是需要根据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即使在寒冷的季节，不刮大风，

在充分保护好宝宝手脚和耳朵的前提下，也要选择比较暖和的时间进行户外锻炼。但是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注意，户外活动的时候啊，宝宝穿的衣服最好不要太多。有的妈妈或者是爸爸总是担心宝宝受凉，每次外出的时候给宝宝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口罩、围巾等，全身捂得严严实实。这样做的结果呢，会使宝宝的身体无法接触空气和阳光。如果宝宝变得弱不禁风，反而容易受凉生病，就达不到户外锻炼的目的了。并且呢，在晒完太阳之后啊，要给宝宝喂些果汁或者是白开水等。如果宝宝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带宝宝玩一些户外的游戏，比如说跳跳乐、钓鱼等等。这些游戏啊，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可以帮助宝宝提高各种能力。就像跳跳乐可以帮助促进宝宝大腿肌肉的发育，钓鱼可以锻炼宝宝的手脚协调能力等等。除此之外啊，各种户外游戏可以帮助宝宝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因为孩子对一切事物都很好奇，他们会提问，会有很大的兴趣，也会记住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经常询问和找到答案，孩子的观察能力慢慢得到提高。出去玩同样呢，也可以提高宝宝的社交能力。如果孩子经常户外活动，他们的性格会比较活泼，更加善于社交，也会见人就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而那些总是待在家里的孩子会比较内向、害羞，不善于表达自己。这就需要父母经常带他们出去玩，鼓励他们去交朋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出门游玩呢，可以提高宝宝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多奶爸奶妈总是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其实在户外运动中，孩子玩耍很可能会受伤，但是多锻炼几次，孩子便学会保护自己了，至少知道伤口是怎么处理的，这也是一种技能。集体户外游戏不仅可以让宝宝玩得很开心，同时呢，也可以让奶爸奶妈们发现自己宝贝各种新能力。因此呢，多带宝宝出门活动，不但可以提高宝宝的免疫力，也可以使宝宝在游戏当中提高自己的能力。时间过得很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敬长尊贤这个话题。《弟子规》中说，长者立，幼勿坐，就是说长辈站立时，晚辈应陪立，不可以先坐下来。我们小时候家里来了人，要在一旁站着，如果父亲不发话是不可以坐的。农村里有规矩，如果有长辈在，晚辈是不可以上炕的。这么一个秩序能够培养孩子有一颗怎样的心呢？其实这样一个事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能够培养一颗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恭敬心。从小就有这样一种生活习惯，所以呢也就能够延续至今。那么在长辈前面讲话时，声音的大小应该怎样把握呢？声音是要放低的，但是呢也不要太小，要让长辈能够听清楚。等长辈坐下，晚辈再坐，这是进退之礼。在长辈前面讲话时把握好音量，这是讲话的礼貌。 这些无非是表达对长辈的尊敬。《弟子规》中说，称尊长，勿呼名。称呼长辈时，不直接称呼长辈的名字，其实就是一种恭敬。如果直呼名号，就会感觉全身不舒服。哥、姐，像这种称谓较久了，就会越来越亲。在社会上，对尊长以叔叔、阿姨来称呼，在单位以职务去称呼，这样称呼让人家听了舒服，也体现出了对人的尊重。良好的生活教育要从小培养，无论用餐、就坐或行走，都应该长幼有序，让年长者优先，年幼者在后。在长辈面前要谦虚有礼，不可以炫耀自己。有事到尊长面前应快步向前，退回去时稍慢一些才合乎礼节。跟长辈讲话要让长辈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当长辈问话时应当专注聆听，眼睛要看着对方，不可以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就餐时要请长辈先坐，而且要坐主位，主位是在正对门的位子，长辈坐在那个位置可以掌握全局。吃饭时也要请长辈先用，自己的德行就在这礼让中得到了提升。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对人讲话的眼神不专注，这些细节代表了他的心没有恭敬，很浮躁，这是缺乏礼节的教育，久而久之就我行我素了。出现这种状况，家长要怎样做呢？家长需要耐心的教导，使他慢慢的改善过来。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一下，在就餐的时候，如果长辈坐进门的位置，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就会谁进来他都搞不清楚，就会出现尴尬的局面。那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引申一下，在走路的时候应该礼让长辈先行，但在坐电梯时，为了防止孩子出危险，就要怎么做呢？要灵活应对，照顾好孩子。古代的礼仪当中，不论骑马或者是乘车，路上遇见长辈都要下马或者是下车问候。古代交通工具一般比较慢，如果现在坐在行驶的车上，万见长辈在路边，那还要打招呼吗？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打招呼了，因为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把握礼仪的原则，

也要会变通，在长者面前进退之间都要体现对长辈的恭敬，称呼长辈要礼貌，不可以直呼其名，用餐就坐或行走时要做到长者先幼者后，与您共勉。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希望给大家以启示，不要过度消耗孩子的福报。最近一直在学习传统文化，深觉不是学习好，有钱才是孩子的福报。身体好，心理快乐，才是父母给孩子积累的最大福报。这里说的福报不是迷信，它是指一个孩子心理能量、身体根基和生命韧性的总和。我们要知道，真正影响孩子一生的是什么？是他眼睛里的光，是他的自信心，是他面对世界的好奇。这些东西培训班给不了，只有家庭能给。一个家，福气长久留存的秘诀。清代学者孙奇逢说，家运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权，人不能操其权，而己自操之。有时候我们太容易把家的好坏归于外因了，夫妻不和怪性格，日子紧巴怪大环境。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抱怨天责怪人是最舒服的逃避，也是最无能的借口。他把责任结结实实地砸回我们自己的肩上。家的福气不在你抓住了多少外部机会，而在你每天怎么跟伴侣说话，怎么回应孩子的情绪，怎么处理自己的焦虑。一个家运上升的标志，从来不是存款变多了，而是家里每个人都敢说真话，愿意回家，心里有底气。这些事儿，风水给不了，贵人帮不了，只有你自己日复一日地操持出来。再说到孩子，每个小孩生下来，眼睛都是亮的，那亮光里有好奇，有热忱，有对自己无来由的自信。可惜太多父母等不到孩子长大，就急着把这些福报提前支取干净，对成朋友圈九宫格，对成饭桌上过人下酒的谈资，对成别人家孩子的参照物。等孩子长大了，需要靠内在驱动力去跟真实世界硬碰硬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眼里光消失了。我发现很多父母都太着急，急着向世界证明我没白养，急着让孩子替自己活出第二场人生，急着在孩子的年纪里收割自己当年没收到的那份喝彩。说到底，这不是爱，是消费。父母用孩子的童年兑换自己的社会货币，等孩子长大了，内里空了，你可能还困惑，我什么都给你了，你怎么不快乐？因为你给的不是养分，是任务。你把他的生命活成了你自己的 KPI。 最容易耗尽子女福分的三个坑。有些孩子成绩单挑不出毛病，却不爱笑，生活条件优越，却总觉得焦虑。父母好像付出了一切，却始终不亲近。别急着怪孩子冷漠不知好歹，真相往往是父母亲手把孩子的福分一点点耗干了。我说的福分，指的不是烧香拜佛那种，而是那个本该庇护他的家，最后成了他这辈子要应付的第一场也是最漫长的一场内耗。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举止，或许当下不觉得有什么，却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磨掉孩子身上的福泽。尤其是这三个方面， 父母若不警惕，最容易耗尽子女的福分。一，是用为你好绑架孩子。成长从不只是孩子的课题，也是父母的。很多父母意识不到孩子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人，他们总想把孩子放进自己安排的框架里。当孩子逐渐长大，就会感到被阻止、不能做自己的痛苦。就像一个泥娃娃，既没有稳定的内核，也没有外在的盔甲，容易被环境挤压，又无从保护自己。第二，是用及时满足养废孩子。心理学研究发现，过度满足会导致快乐阀值升高。孩子习惯了不劳而获，就会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稍有不顺就会暴躁抱怨。看似给了最好的，实则夺走了孩子体验来之不易的机会。从未等过、求过、失落过的孩子，抗挫阀值几乎为零。第三，就是用情绪勒索抽干孩子。我为你付出了一切，你对得起我吗？这些话像无形的鞭子，逼孩子用全部精力去察言观色，讨好父母。当孩子把大半心理能量都耗在维系父母情绪上，就没有余力去生长自己的生命了。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倾其所有的给予，而是克制的守护，守住他的好奇、他的钝感、他的安心，就是守住他一生的福分。人生第一课中讲到一句话，家风不是教科书，不是可耳提面命，不是挥舞的棒棍，但它却像空气一样具有持久的渗透力，影响力往往胜过其他有形的教育手段。一个家里做父母的对了，子女自然也就对了，家风代代相传，福气才会长久留存。反之，父母若是肆意妄为，为人处事失了分寸，不懂自我约束，孩子也会寸步难行。不要让孩子带着你强加给他的业力长大。与诸位父母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2: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3: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2: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4: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5: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6: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中外电影的历史长河中，很多经典影片获得观众的认可，并且打出高分，成为很多人顶礼膜拜。高分影片都曾经被引进中国公映，比如2009年上映的美国惊悚悬疑影片《国家要案》，它改编自2003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6小时迷你电视剧《政局密云》。影片凭借着九月的某一天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英国导演凯文·麦克唐纳执导，由美国金牌编剧马修·迈克尔·卡纳汉、托尼·吉尔罗伊等人共同改编。国家要案不仅有重量级的幕后制作人员，还汇集了很多好莱坞巨星同台飙戏，其中就包括两位奥斯卡影帝罗素·克劳和本·阿弗莱克，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同时还有瑞秋·麦克亚当斯、罗宾·莱特潘、杰夫·丹尼尔斯等好莱坞一线明星。今天译制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国家要案》的故事。对影片导演凯文·麦克唐纳来说，从获得这部影片制作权到演员的选定和在华盛顿街头取景，所有的这些都像政治惊悚小说那样迂回曲折。当时由保罗·艾伯特创作的电视短剧在播出时获得巨大成功，并且博得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播完之后不久，制片人安德鲁·豪普特曼开始和代理人协商将电视剧拍成电影。安德鲁到作者保罗在英国的家中与他见面，保证将忠于原作的精神，让保罗相信他就是能将作品拍成电影的正确人选。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安德鲁终于得到电影版权。2004年11月，安德鲁和编剧们开始并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把六小时电视剧改编成电影，同时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定在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这部影片上映于2009年的8月18日，由上一场众多著名配音演员担任译制工作，其中包括为记者卡尔配音的刘峰，为议员斯蒂芬配音的任伟等等。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凌晨，一个背街小巷中，随着几声罪恶的枪响之后，两个人倒在了血泊之中。两人一死一伤，死去的人叫德尚，是一个与毒品有染的男孩，另外一个则是送披萨饼的桑多，他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天清晨，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年轻议员斯蒂芬·柯林斯的女助手索尼亚突然遇害。斯蒂芬在针对军火商安典公司的听证会上一时失态，导致婚外情曝光，成为众矢之的，只好跑到资深记者卡尔·麦卡福家里暂避。室友兼昔日竞选顾问已经是一位顶尖记者。虽然卡尔和斯

0: 想在德尚偷来的那些包里淘点什么东西吗？
1: 说着，曼迪带卡尔来到他的住处。
0: 那天，德尚在一家星巴克的门口偷了一个男人的公文箱。我们是专干这个的，先偷他的东西，然后再卖给他。平时我们只是从他们的包里拿走些文件之类的东西，这次的不一样，那里面还有一把枪，还有一个小袋子装了些奇怪的子弹。
2: 看到它的主人了
0: 没有？我跟德尚说不能让那人来赎这箱子，我说那姑娘怎么办，可是她需要钱给自己来一针，所以就和那个人约了见面的时间还有地点，就这些。
1: 卡尔打开曼迪递给他的袋子，发现里面全是跟踪拍摄的索尼亚的照片。
2: 你不放心这姑娘，然后用德尚的电话跟她联系了？
0: 她的号码箱子里有，我想我应该提醒她有个神经病一直在后面跟着她，可她一直不接电话。
1: 得知这个消息，卡尔立刻带着这些证据回到报社。而这时，女记者黛拉也正跟主编卡梅伦汇报她对索尼亚的调查结果。
3: 她的简历上杂七杂八的，她做过一阵子女招待，还有贷款没还。两年前因盗窃还被判过刑。
4: 国会山用人不调查吗？
3: 她为斯蒂芬·柯林斯撰写意见书，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方面的，人人都当她是明星。
2: 她还是这次关于安典公司听证的主要调查员。
4: 还有呢？
2: 斯蒂芬指出安典公司这帮家伙亏了好多钱，那么会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干的，用来打压斯蒂芬呢？
4: 哦天哪，他真可爱，你们看看，就一天时间，街头一具尸体就被他演绎成了一起策划周密的公司阴谋。
2: 你没发现？
4: 没有。
2: 我们来理一下思路好吗？那个跟踪索尼亚的家伙就是向德尚和桑朵开枪的人。居无定所的德尚斯泰格偷了一个公文箱，在这个公文箱里放着这些照片，还有那个女孩说的装满奇怪子弹的小袋子。弹道专家说犯罪现场所使用的枪支是改装过的，无法查询，那些子弹都是自制的，重量是一般子弹的两倍。凶手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加杀伤力，也就是说一心要他们死。德尚和桑顿每个人都是中了两枪，一枪在背后，一枪在头部，如果不是职业杀手，至少也是当过兵的人干的。安典公司从创始人到员工100%都是退役军人，我们不能忽略这种联系。
4: 还有多久必须把这些交给警察？
5: 我们还要核实听取外部的相关建议，最多还有48小时。
3: 可这要是证据，就该马上交给警察。
1: 卡尔的分析提醒了卡梅伦两名助手，卡尔和黛拉开始兵分两路，卡尔去调查安典公司，而黛拉去盯住那个即将苏醒的桑多。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黛拉刚到医院，桑多就被杀了。卡尔等人也因为没有及时交出凶杀案的证据，受到警方的斥责。同时，黛拉在看索尼亚被害时的地铁监控录像时，发现一个可疑人物，因为那个人在桑多被害的医院也曾经出现过。为了弄清那个神秘人的真实身份，卡尔找到了国防部安插在安典公司的线人，把那个神秘人的照片交给了他。同时，卡尔也从那位线人的口中得知了另外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
2: 你知道安典是怎么运作的吗？
6: 什么运作？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士兵们谁的指挥也不听，他们只对支票效忠，说是反恐，其实就是去淘金。
2: 看听证会了？
6: 看了。
2: 你说委员会的斯蒂芬·考林斯，
6: 他们玩命也会把他整下台的。你知道斯蒂芬妨碍了什么？那可是每年300-400亿元的收入，上帝都会眼红的。
2: 听证会上不是说3-4个亿吗？
6: 那是在海外，跟你说，美国国内才是安典公司赚钱的大头。
2: 我没听说过这些。
6: 你想想吧，卡特琳娜飓风过去之后，是谁去维持的秩序？ 安全承包商那时候

0: 是可以代表政府向平民开枪的。谁在为芝加哥警察培训新技术？瞧着吧，很快国家安全局的电话窃听还有恐怖组织的数据库都会被安点接管，这是对美国国内情报机构的一次彻底重组。国土安全机构也将私有化，成百上千亿的收入，怎么可能随便就让他给搅黄了？别以为他自己是英雄，他不过是个小小的议员而已。
1: 对于这位线人所说的一切，卡尔从斯蒂芬的口中得到证实。而就在这时，正在调查索尼亚的黛拉也从索尼亚室友荣达口中得知了另外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荣达声称自己也曾和斯蒂芬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斯蒂芬还私下帮索尼亚还了4万美元的债务。而就在这时，斯蒂芬的妻子安妮来到卡尔的家中，于是卡尔便借机提出了这个疑问。
2: 我在想，斯蒂芬有没有可能背着你自己存上4万块钱？
3: 什么？
2: 有件事可能要公开，你得有个思想准备。有人可能会指控斯蒂芬，说他为摆平某些事动用了大笔资金。我想问问你，这可能吗？
3: 你说有件事要公开，是不是你也有份？
2: 有点。
3: 你想干嘛？
2: 帮助斯蒂芬，保护你。
3: 见你的鬼！你老是这么干。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明明说好了，可最后的结果都是对你和斯蒂芬有利。我什么好处也得不到，我以为我们是一起的，可你们俩早就把我撇开了。好吧，好吧，我坐下来。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正在考虑结束婚姻，你说好吗？
2: 太迟了，我们错过了。当初干嘛呢？
3: 那还不是因为你，是你不肯承诺。那时候不，现在不，永远都不。
2: 我想说，你现在向我要的东西我给不了，这就是我想说的。
1: 听到卡尔的话，安妮感到有些失落，但她还是回答了卡尔的问题，并证明斯蒂芬不可能私下有4万美元的存款。安妮离开后，卡尔接到安点线人打来的电话，并且从他的口中得知，地铁和医院里出现的那个神秘人是一个退役步兵，为一个叫做萨摩的人工作。通过那位线人提供的地址，卡尔找到萨摩的住处，却发现萨摩早已不在，而他自己也陷入那个步兵的追杀。幸亏警察及时赶到，卡尔逃过女孩曼迪去世的消息。与此同时，大家调查一个叫做多米尼克的人又发现了新的线索。然后卡尔拨通了斯蒂芬的电话，并且从斯蒂芬的口中得知是国会议员福尔格斯推荐的索尼亚。为了彻底查清真相，卡尔把斯蒂芬也叫到了这家旅馆，并且让他看了关于多米尼克的录像。
4: 我接到电话，让我到一条街的拐角去买一本杂志，那儿有个人在等我。这个人很结实，脖子很粗，有点像海军陆战队的。他那个样子凶极了，我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
5: 什么时候？
4: 1个月前。他很生气，因为索尼亚不再给他提供情报了。
5: 他想让你干嘛？
4: 他让我尽快把索尼亚搞定。
5: 搞定了？
4: 我尽力了，尽力了。我打他电话他不接，我就去找他跟他谈，他哭了。
6: 他干嘛哭？是不是怕人害他？
4: 不是，他哭是为了斯蒂芬，他爱上了斯蒂芬，还怀了他的孩子。不过他没说，他不告诉他，是因为他怕斯蒂芬一旦知道他在监视他，就不再要他了，也不要他们的孩子。他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就把成千上万的支票都烧掉了。我觉得让他多想想，要想一想公众会怎么说，想想人工流产，想想对安点的承诺。我说你说话要算数，要不他们也不会放过我。后来他就死了，听说是被谋杀的。我不想再卷入这件事了，知道吗？这实在是太恐怖了，我想找个安全的地儿待着，不用整天担惊受怕。你们千万别把我捅出去， 我什么也不是，我对他们一钱不值。

0: 看到这儿，斯蒂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绪，他跑到隔壁殴打多米尼克。斯蒂芬还因为知道妻子安妮和卡尔有染，和卡尔发生争执。但为了打击安典，他还是出面说出了安典公司的调查内幕，帮卡尔完成了稿子。但是就在斯蒂芬做声明的时候，安妮的一句话引起了卡尔的怀疑，于是他把这事儿告诉了黛拉。
1: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是关于安妮。
2: 什么？
1: 刚我俩聊天，你说他怎么知道索尼娅每个月能赚26000？
2: 什么？
1: 他怎么知道他挣多少？没告诉他呀。
2: 对啊。
1: 那他从哪知道的？
2: Stephen， 他不是看过多米尼克的录像吗？
1: 我们只给他看了一小段，里面没提给多少钱。
0: 说到这儿，卡尔突然发现了一张斯蒂芬的照片，照片上的一个奇怪图案让他十分熟悉。通过查找资料，卡尔发现斯蒂芬曾经和那个神秘步兵出现在一张照片上。拿着这些证据，卡尔找到了斯蒂芬。
1: 宾汉姆是谁？

0: 宾还不是神医。你叫警察了？没有。就一年在科威特，我救过他的命。他那时只有17岁，很勇敢。他觉得为国家打仗很光荣。
1: 他想当一辈子战士，所以从战场回来，他人就不对劲儿了。你派一个精神病去对付索尼娅，你都让他干了什么？恐吓他，打他，还是杀了他？
0: 不，卡尔，我只让他跟着。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索尼娅有事瞒着我。我在他家的时候，有好几次别人发来传真，他都显得非常的紧张，有时候很晚了还有电话。 我让宾海姆监视他，及时的向我汇报。就这些。你撒谎！我没有撒谎。宾海姆知道以后，他很愤怒，他把军队当成一切，他恨安典，恨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他让索尼娅立刻停止。他停止了，他把支票烧了，为你连命都不要了。算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会跑去杀他。
1: 刚知道索尼娅被杀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以为是安典的那些人干的。
0: 什么时候发现的？叫我怎么办？
1: 说出来。
0: 我想过。
1: 是吗？
0: 我去找你，想跟你说，可是你就知道写你的报道。
1: 不好，斯蒂芬，我关心的是怎么办。
0: 得了，你不过是想为你和安妮的事情减轻一点愧疚罢了。
1: 你利用我？
0: 没有，
1: 是利用宾海。
0: 我让他去跟踪索尼娅，这么做也许是错误的，这全都是。
1: 全都是我的责任，我的确不该这样。但是我真的没有让他去杀人。
0: 他
1: 知道欠你条命，所以你叫他去。你找到他，并利用了他，就像你利用我。他杀人，我帮你掩护。
0: 假如安典不雇佣索尼娅，宾海姆不会杀他。
1: 这不关宾海姆，也不关安典公司，还有福尔格斯，这都怪你，
0: 是你和你的决定。
1: 导致了4个人被杀，有一个只是送披萨的。
0: 卡尔，你要干嘛？你知道要干嘛？知道吗？你很可笑，你总是爱高估自己。凭什么这么说？你以为真的没人看报了？
1: 你以为这件事在报上抄上几天就平息了？听着，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坚持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什么是狗屎。他们看到有人根据录音采访写出真实的报道，会相信的。
0: 卡尔，别走，卡尔，别这样，求你了，求你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1: 还有3分钟，警察就来了。
2: 你说你没救，我撒谎了。说完，卡尔离开了斯蒂芬的办公室，却被宾汉姆挡住了去路。幸亏警察及时赶到，击毙了宾汉姆，并且把斯蒂芬抓了起来。而卡尔等人则在第二天把这些事公之于众。影片之中，记者和国会议员两个角色原本分别是由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担任。 布拉德·皮特由于不满意修改过后的剧本而退出剧组，因此国家要案的拍摄不得不推迟。那么就是由于推迟，另一位主角爱德华·诺顿他的日程安排和另外一部影片《草叶》的档期就冲突了，因此呢，爱德华·诺顿也退出了。但是剧组那会儿已经建好了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场景，而且还聘请了一堆美国演员和全好莱坞的制作班底。正当大家为没有主演而犯难的时候，导演想到罗素·克劳，然后剧组将剧本发给了他。几天后，罗素·克劳同意拍摄。在这部影片中，为罗素·克劳饰演的记者卡尔·佩因的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刘峰。 刘峰曾经为不少译制片配音，其中包括很多动画电影，比如说《功夫熊猫》的阿宝，《加菲猫一二》之中的加菲猫等等。其中呢，由他担任配音的《功夫熊猫》曾经赢得广泛认可，不少看过英文版的观众甚至决定再看一遍配音版的《功夫熊猫》过过瘾。
1: 但是呢，这一次刘峰要配的角色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记者。但是显然，刘峰也顺利地拿下了这个角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点亮心灯》，由克里登斯亲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曹德旺的《心若菩提》。2019年，一部由奥巴马夫妇投资出品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在全球上映。该片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背景，讲述了一家中国企业接手倒闭的美国工厂，并加以成功改造的商业故事。影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将全球目光引向了这家中国企业以及它背后的主人曹德旺。曹德旺是谁？他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的掌门人，是举世瞩目的慈善家，他还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始终坚持，我是中国人，我事业的重心一定在中国。那曹德旺又是什么来头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放过牛，倒腾过山货，去工地干过苦力。人们惊讶于他的成就，但更好奇于他的逆袭。曹德旺在68岁这一年写了本自传《心若菩提》。看完这本书，你终会明白，决定一个人贫富的，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在一次慈善晚会上，不少企业家听说曹德旺讲述往事，他们越听越着迷，纷纷建议曹德旺出本自传。不久后，他请来了几位作家朋友，本想以他口述、别人代笔的方式出书，谁曾想旁人怎么写他都不满意，于是就干脆自己写起来。他心里有一条路，一头通往贫穷的童年，一头伸向广阔的未来，而这其间的路途正是他求索的部分。我们读这本书，亦是读一位成功者的一生。愿我们从《心若菩提》中参悟到为人处世的智慧，习得智者思维，走好自己。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

0: 好书推荐。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和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地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2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发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00。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文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 Silence， 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

0: 半个世纪前，两弹已经从怀柔起航，怀柔将全力优化提升，以科学成为统领的一加三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新蓝图为基调，阔步前行。这里是未来的怀柔，如此闪耀。上一个七十年，怀柔始终在奋进，下一个七十年，怀柔必将腾飞。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郭继承老师的中华经典十三讲的第二讲，管子、孙子兵法、道术合一。我们一起来听术背后的秘密所在。任何时代做成一番事业的人，或者从事利国利民的伟业，都需要把良好的愿景和实际的运作能力结合起来。简单的说，就是好心要办成好事，道心还需术能来配合，共同服务于造福大众的事业。管仲就不是空讲一番道理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以他的思想不仅有价值层面的倡导，还有实践层面的落实和执行，是道和术的有机统一。打个比方，如果说道是为了确保人生和社会管理的方向和价值不出现偏差，而术则是做事的方法和能力，再美好的价值和理念空说无益，只有落实，治国安邦。这里我们摘取管仲在术方面的案例，并加以深层分析。在《管子·轻重篇》中记载了一则通过购买楚国野鹿的方式让楚国臣服的故事，大家呢有时间呢可以看一看购买楚国野鹿的这个故事。在分析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管仲善于打经济战，实际上这只是看到事情的表面，管仲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着眼于肢解楚国的核心价值，从而动摇楚国的立国之本和国基。大家看，在春秋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产业是农业，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当时的立国之本。一旦国本动摇了，这个国家的稳定就无法维系。所以管仲通过大量收购野鹿，从而诱惑楚国偏离自己的国基，其实是动摇了楚国的核心价值，从而让楚国最后不堪一击，自甘败落。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这就是术。没有动一兵一枪，谈笑间胜败已定。管仲制服衡山国与制服楚国如出一辙，表面上在打经济仗，实际上则是一摇国本，偏离国基，最终不战而胜，肢解衡山国。 我们发现术的背后实际上是道，通过术引导对手偏离治国的正道，这就是术背后内在的秘密。反过来，如果对手始终很清醒，始终指导治国的正道，始终维护国家的核心价值，维护好国家的根本，那这个术就会失效，以史为鉴。我们要懂得我们今天治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立国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国家的根基是什么，这些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务必要保持清醒。无论遇到什么挑战和风吹草动，都不要偏离自己的核心价值，都不可动摇国家的根本。只有这样，才会出现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智慧和神气。如果结合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立国之本的重大意义。究竟什么才是立国之本？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涵。从不同层面看，有精神文化层面的立国之本和物质层面的立国之本。从不同历史时期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时代等不同时期，立国之本的内涵各有所不同。从精神文化的层面看，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就是维系国家向心力、凝聚力，并指导该民族永远生机勃勃的美好价值和精神。只有坚守这些精神和价值，这个民族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欣欣向荣。如果背离了这些价值和精神，国家就会走向衰败和堕落。带着这种观点，我们会发现，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的

根本原因。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丢掉了自强不息、海纳百川、不断反省、居安思危等民族精神的内核，结果走向了僵化保守，必然招致落后挨打的命运。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真正从文化上做出全面的分析，既能够坚持文化的自信，又能够消除积弊，反而面对近代暂时的落后，很多人进退失据，价值观错乱，对于护养本民族文化中永恒的价值缺少思考，甚至走上了完全否定本民族文化的歧途，教训十分惨烈。更为严重的是，近代的苦难史带给我们这个民族深深的心灵伤害，以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看不到自身文化的价值。这种心灵深处的自卑和文化不自信，使得我们经历多少年的发展还难以重建健康的文化心理。直到21世纪，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才逐渐看到中国文化的伟大智慧和世界意义。但如何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造福人类文明，还有太多的问题。中华文化，其中有一些内容与特定环境有关，自然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扬弃和超越，但也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智慧，需要我们坚守和弘扬。面向未来，我们如何整理和抽取中华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并结合新的时代环境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如何面对新的挑战，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如何在吸纳人类优秀文明的基础上不断自我提升？这是文化发展的时代课题。没有文化的认同，就不会有国家的认同和民族的认同，这是我们切切要清楚的问题。当前，有一些人根本不了解中华文化，更谈不上认同中华文化，结果往往以其他国家的所谓标准对自己的国家指手画脚、生搬硬套。究其根源，如何真正做到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至关重要。列国之基础表现在物质层面，有明显的时代性。近代以来，几乎世界各国的基础都是农业，凡是农业发达的地方，往往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反之，农业的衰败则会导致国力的衰弱而走向凋零。管仲的高明之处在于迷惑了其他国君的正确判断，使其偏离本国最根本的东西，结果自然不战而败。但到了近代，除了农业的国基之外，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在物质层面的集中表现就是工业文明，有的人甚至简化为以钢为纲。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民族有痛彻心扉的历史。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工业文明的落后是最直接的原因。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什么在建国后如此重视工业发展。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农业、工业之外，又增加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技术，这些成了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在这些领域，哪个国家取得领先地位，哪个国家就能够引领世界潮。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懂得一个国家的财富归根结底是由实体经济创造的，金融也只有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整个国家陷入了投资房地产、投资金融产品的狂热，
最终导致偏离支撑国家的根本，实体经济，那整个国家或会

会出现颠覆性的危险。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家强调实体经济的作用，警惕金融泡沫的危害。懂得维护国之根本的道理，对于我们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比如在做具体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最根本的事情是什么，善于抓住事关全局的重点，在这个基础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在人生规划的问题上，无论是终其一生还是在不同的阶段，都要清楚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偏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结果生命消耗在很多无意义的事情之中，恐怕一生也会虚度，到时候悔之晚矣。孙子兵法的道和术。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很多人誉为兵学圣典，在全世界流行甚广，得到很多人的赞誉和推崇。他的作者孙武，公元前544至公元前470年，被后人尊称为孙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等。孙武曾以兵法十三篇去拜见当时的吴国阖闾，得到吴王的信任而被任命为将军。据历史记载，在吴国和楚国的战争中，孙武与伍子胥一起率吴军打败楚国，并攻入楚国郢都。除此之外，吴国军队在孙武的指挥下向北严重威胁到齐国和晋国，向南也让越国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可谓声名显赫于诸侯。可以说，孙子兵法不是什么空洞的军事理论，而是有非常强的实践特色，有很强的实战性。难能可贵的是，孙子兵法不单单是研究如何打仗，而且还能够将战争放在整个国家发展丢和看待，是战争之道和术的有机统一。在开篇《诗气》中，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至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驱治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教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

0: 为什么人民愿意和领导人同甘共苦、同心？只有国家领导人仁爱人民、克己奉公、为政以德、政治清明，才能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才能为了国家利益置生死于度外。否则，领导人不能真心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不会与领导人同心同德。由此可见，孙武强调的道，就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一贯强调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如果领导人的管理不符合道，即不符合人民的利益，那这个战争必然是非正义战争，不应该得到支持。可以说，以人民为本，这是人类政治学永远的根本和大道。孙武对战争的分析，能够将影响战争的各个要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这是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考察方法。如同《黄帝内经》对于疾病的分析，中国的先人没有单纯的研究疾病，而是将人放置在天地宇宙之中，放置在春夏秋冬的四季之中，然后加以分析和认知人的健康问题。这种分析方法最贴近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最具有科学性。战争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其背后与国际背景、国家战略、内政状况、军事科技等各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将影响军事的各个要素都加以分析，才能得出关于战争的正确结论。这是《孙子兵法》的伟大之处。在术的问题上，孙武结合地势、军形等做了很多分析，我们不一一列举，因为实际的战争是极其灵活的行为，瞬息万变。战争的地形、敌我双方的变化、心理变化、气候变化等，都会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更何况今天的军事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武提出的那些具体对策仅有参考意义，在实际的战争中未必用得上。孙武这样总结：伏兵行向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行必实而积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可以说是所有术的精华概括。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那么多僵化的教条，一切根据环境的需要和变化，能够准确地做出回应而取得胜利，那才是真本事。因为任何所谓的技巧和策略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如果不顾及现实的环境变化，一味地照抄照搬，必然带来颠覆性的错误。有些人学一些只适用于具体环境的条条框框，不懂得灵活变通，那就是赵括的纸上谈兵，后果极其严重。真正开了智慧的人，当然要重视具体的操作，可是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做灵活的处理，能因敌变化而取胜，任何的教条和僵化都会自绝死路。如果谈到道和术的秘密，其实都在心地上。推行道的人，在于如何启发人的道心，在于真正为人民服务，让人类社会越来越文明和光亮。而术的背后，很多时候恰恰是利用人的人心及弱点，对此我们务必慎之又慎。任何术的操作一旦偏离道心，必然误入歧途，带来灾难后果，这是历代圣贤不愿意谈术的 重要原因。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一心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9: 结果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0: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三十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30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0: 不仅使我学习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背靠怀柔科技城，锤炼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0: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

0: 多。
1: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0: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
2: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呢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共建，一方面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0: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致力于实现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加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加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加艺术、科学加红色、科学加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
3: 10月1日至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4: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带到怀柔。二重唱《请到草原来》，电声乐队演唱《九宝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市民：
5: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4: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椒梨、甜薯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椒梨醋、京北奇峰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劲烙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也同步亮相。不仅如此，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收成果与乡土风情。
0: 市民说，
6: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咱还看见这玉米不错，哎，自个儿也买了点。
4: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0: 市民说，
7: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的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4: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0: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3: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
0: 市民说，
8: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3: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新栗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薯馍、栗薯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
0: 市民说，
9: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的啊，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3: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薯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可以摆在店里的蘑菇花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捡一朵蘑菇，秋天就装进了怀里。
0: 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天峪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10: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慕天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11: 我就觉得心情呢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里山川比较有特色。
0: 国庆当天，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12: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0: 除了登高赏景，慕天峪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慕天峪官方小程序、携程平台预约报名。慕天峪长城景区张博佳说，
13: 可以了解到长城的建筑啊，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观星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长城正观台的这种 画册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天彩。
0: 10月1号至4号，慕田峪与重庆十八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翻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

0: 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1: 变脸相当好了，非常好，我就是心花怒放就去扭去了，心情相当好了。
0: 离开长城，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北沟村娃美术馆正在展出娃细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童趣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2: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
0: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
3: 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登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乘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
0: 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奠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摆有挂，其中包括3.5米的丰收花篮、高于4米的大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2生肖主题灯组，仅双龙戏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飞银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关键举措。开街仪式当天，两名土生土长的红庙人还分别拜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志刚和国家级形象师、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工体验课程有望从7项增加至9项，同时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非遗市集、趣味灯谜会等。11假日期间，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义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熟悉的旋律唤起了老党员们的峥嵘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全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跟唱，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社区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环流区京墨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京墨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京墨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可选择范奇路、沿流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京墨线通行。在这里，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环密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一、雁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一街，看到一棵古树即到；二、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三、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雁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4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9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4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最低气温9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少年时的你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个人，他或许是你的父母，你的哥哥或姐姐，邻居同学，或是什么别的人。他让你心生崇拜，你看着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全身都在发着光，隐隐的你把他当成了你的目标，想要如他般耀眼，想要得到他的赞赏和认同。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道光，惊艳了时光，温暖了你的整个青春。今天即将分享的这篇散文的作者铁凝，少年时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吃店店员，但在少年时的铁凝眼中却有着不同的美。这种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此的与众不同，激发了作者心中对美的追求，不禁向着这种美靠拢，也照亮了他枯燥迷茫的青春。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共同倾听来自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从前我的家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上学的路程大约10分钟，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途中的一家小吃店买早点。那年我13岁，念初中1年级，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因此一入学便开始了拉土扣坯，说也有语文数学等等的功课开着，但那似乎倒成了次要。考试是开卷的，造成了一种学不学两可的氛围。只有新增设的一门叫做农业的课显出了它的重要。每逢上课，老师都要再三强调，这课是为着我们的将来而设。于是，当我连安培福特尚不知为何物时，就了解了氮磷钾、人粪尿、柴煤肥以及花漆、授粉、山药炕什么的。这来自书本的乡村知识并不能激发我真正的兴趣，或者我也不甘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吧。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乐观地承受着强重的体力劳动，而我的脑子则空空荡荡。如果我的将来不是农民，那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果子和喝豆浆。果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5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卫生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空气里有依稀的棉花籽的香气。这卫生油是棉籽油经过再加工而成，虽然因了它剔除不尽的杂质，炒菜时仍要冒出青烟，但当年在这个每人每月只有150克食油供应的城市，能吃到卫生油炸出的果子已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果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操作， 站在锅前，负责炸果子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油条，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加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里。因为油是珍贵的，控油这一关就显得格外重要。他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他的操作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操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他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他长得非常好看，他那文静专注的眼光，他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用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的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片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艾美利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艾美利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威利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原韵府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而不可及。唯有这炸果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它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的成长。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势，他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他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已大大缩短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日子在我对他的模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盯着黑板上的氮磷钾，我觉出一个新我正在自己身上诞生。后来我们搬了家，再后来我真的去了有着柴煤肥和山药炕的那个广阔天地，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她们同那位炸果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她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五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他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势擦汗。他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

0: 他没了昔日的愉快，
1: 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去了从前的灵巧。
0: 他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
1: 这咀嚼使他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菠萝里的果子其实都被他嚼过。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榜样是最好的成长力量，但当你长大后蓦然回首，可能会发现当初的那道光已经暗淡，甚至不复存在。请不要怀疑难过，我们不必过分苛求自己的榜样永远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只要他曾经站在那里照亮过你前进的路。正如在我们长大后知道了李绅是一个一餐要耗费300只鸡的贪官，但依然不妨碍用他的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去教育孩子。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分享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期待作者与店员接下来的故事。

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他，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果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她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我匆匆地向他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果子的师傅无法与他们相比，偶尔地想起他来，仿佛只为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店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他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他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哈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他不过四十来岁。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哈欠的女人，在许多年前我对她的崇拜。我说，小时候我常在这儿买果子。她漠然地告诉我，现在没有。我说，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她突然打断我说，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我就说，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几乎怪我打断了他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我说，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嗯，他意外地转过脸来。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他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但我忘不了他那声意外的嗯，和他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他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他的赞美。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他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他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檐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旧的小发卷儿为他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他以他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
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他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她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做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他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来自铁凝的散文《雨》。最初，女店员以她的美成为了作者成长路上的指明灯，但是当作者长大成人以后，再次见到女店员，却发现女店员不再如记忆中闪亮，变得和芸芸众生一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磨掉了对生活的热情。于是位置调转，作者几经犹豫后略显唐突的表白，同样像石子般投入店员平静的心中，而激起的那一丝涟漪触动了店员对生活的热忱。这一瞬间，两个女孩跨越时空，彼此救赎，互相治愈，榜样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乐亭演义第71回，书接前文。单说在关键的时刻，叶无光、叶老剑客、丐帮的帮主赶到，这院儿全都是开花帽、开花袍，补丁落着补丁，系着破丝绦，红的、蓝的、绿的，什么样的都有，花子堆儿。这时候，单说这位假盲人叶无光，乐乐呵呵的，走哪儿他都喜欢开玩笑，往院里用明杖一拄地，算卦算卦算灵卦，阴阳教的教主，我也给你算一卦，你是不得好死。这教主没动，仍然在大殿里头坐着，门开着，居高临下往外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到叶无光老剑客一出现，这教主身子是微微一颤，但是没说话呀。司空廖等人

也都知道他是谁啊。老爷子，您来了，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您根本就不瞎，何必装疯卖傻，是吗？不瞎也挺好。唰，眼珠一转个，放出两道寒光来。叶无光迈步来至月亭虎妞的近前，两个孩子，你们受惊了。哟，老人家，您来的正是时候，太及时了。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你们俩孩子是真命啊，一条道跑得黑呀。月亭，尤其是你，非得一个人来至阴阳教。你看怎么样？你想想。什么叫信用？这帮人嘴里从来没有信用，说话不如放狗屁。包括那个教主，他是个什么东西？人不人，鬼不鬼的，真不要脸，连俩孩子都不放过。做事就应该光明正大，连孩子不放过也叫个人。今儿个就交给我们花子队，我们包打阴阳教，管他是谁的。虎妞在旁边一乐，叶无光看见，心说这丫头是谁呀、啊？月亭，这是谁呀、啊？你能不能介绍介绍啊？老前辈，这是我临时的姐姐，半道相遇，这么回事儿。哦，原来如此。虎妞一听不乐意了，哟，月亭，你什么意思？怎么还来个临时的姐姐？姐姐还有临时的吗？我永远是你的姐姐。好好好，反正啊，我说的不对，这是我的姐姐，永这还差不多。叶无光也乐了，嗯嗯，哈哈哈，行行行，不管怎么回事，你们都够累的，退在一旁歇着。此时叶无光刚要伸手，袁明过来了，大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你先闪闪，让我会斗这个教主。袁明袁三爷点手换教主，你过来。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蒙着藏着掖着不露本来面相也没用，你图的什么？你不怕捂臭了吗？你敢不敢把那面罩给摘了，露出本来的面目，我看看你是什么德行。你高高在上，你干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家袁三爷可要骂你不要个脸。你说这么一骂，这够难听的，让这教主实在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呀、啊！气杀我也，你大放厥词，太也不像话了。袁明袁老三，本教主今天就会你一会。从座上下来，八十名俊童，八十名俊女在后头也跟着，众星捧月一般，从大殿来到院里。这个教主一出来，众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这个时候正是一缺道人莫其宇在旁边的。莫其宇赶紧过来，无量天尊，教主息怒，亮一个叶无光和一个袁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怎敢劳动教主大驾，贫道足以可以收拾他们。道长，叶无光身怀绝技，非一般人可比，袁明也不是闹着玩的，你要多加的谨慎，不可大意，多谢教主提点。老道想在教主的面前表现表现，咱说了，他是三大护法之一，也是代理教主，本身的确就有能耐。教主往后一撤身，有人跑进大殿，把大椅子给搬来，往这儿一放，那教主二次坐

我说原名袁三爷，有幸贫道不才，跟您走几趟接接手，哈哈哈哈，当然可以了。一缺道人莫欺语，盖世的奇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是求之不得。不过把丑话说在前头，倘若你不是老花子我袁明的对手，希望你下去把你们教主叫过来，我跟他斗上100个回合，也算没白来呀，哈哈哈哈。哎呀，我这眼高啊心也高，所以我想先收拾你再收拾你教主。既然这样，咱们伸手吧。二人跳在当场，举兵刃斗在了一处。这一缺道人呢，恨不得一宝剑把这袁明袁三爷给劈了，袁明也恨不得将手中这插条棒举起来能把他给打死。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就这样，小月亭在旁边观战，虎妞也在旁边看着。虎妞抱着个肩膀乐呵呵的，兄弟，姐姐，你这挺有意思，姐姐您看看谁能胜谁能败。嗯，一时之间看不出来，现在可以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现在看不出来谁能胜谁能败，只知道一缺道人莫其语占点上风。这老花子袁明虽然咋呼的挺凶，实际的功底儿比不上人家，是吗？月亭仔细看，45个回合已经过去了，果然一缺老道逐渐占了上风，白袍抖动，银须飘摆，身形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再看袁明袁三爷也不善，不善是不善，相比之下好像动作比较迟缓，不如人家发招那么快。月亭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的，心说不行啊，袁明袁三爷多次救我，没有人家我早死了，我还得上去。哎呀，我得上去想方设法帮着老人家，助老人家一臂之力。再看此时袁明袁三爷大口喘气，额角冒汗呢。这个时候月亭着急了，把铁伞摘下来准备好，虎妞把鞭子也准备好。就在这么个时候，谁也没想到，再看从众人的身后唰飘落一人，这个人来到两个人的中间，二位住手，别再打了。打什么呀？你们两个人都是饭桶，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武林界都是些饭桶大聚会，真叫我可发一笑。谁说话这么缺德够损的？那教主微微抬起头来，闪目观瞧，射出两道寒光来。有一人穿着一身黑，而且是从他身后跳过去。阴阳教的教主就一愣，不单他愣，所有的人都发愣。这个人面罩轻纱，看不出本来面目。一缺老道此时和袁明袁三爷也不打了，各自跳出圈外，回身观瞧。谁嘴这么损呢？这人说完了，稳稳当当站在袁明袁三爷和一缺老道的中间，把双臂一伸，打什么打呀？连那个阴阳教的教主在我眼里也是个大饭桶，你们这帮人我一个也瞧不起。这人啊，口大舌长，说话特狂。小月亭一听这话也太狂了，仔细观瞧，这人头上戴着是手正戒阴花，刷刷刷放着光芒啊，浑身上下咱说了一身黑，斜背个口袋，胸前麻花扣，月白缎的白宝囊，背后背着一把奇形怪状的兵刃，在鹿皮道里藏着，什么家伙看不出来，脸上也看不出来，因为面罩轻纱，

0: 往这儿一站，扇子面的身材，可以说这身材还是比较不错的。教主心中一动，心说啊，这是个贼呀，谁能在我背后转出来？一瘸老道一听，火往上撞，用宝剑一指，无量天尊，哪来的狂徒，竟敢口吐狂言，这还了得？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别他奶奶咋咋呼呼的，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我来了。我问你，一瘸，我要没两下子，我藏在阴阳教做卧底，你们都不清楚。我要没两下子，我敢随随便便溜溜达达吗？我就能进入阴阳教做卧底吗？你别忘了，我是从你身后来的，连你们家教主都不知道我是谁呀！哈哈哈哈，你们都是饭桶啊！一瘸一听说这话也有道理，但是不承认自己是饭桶。你究竟什么人？不要装神弄鬼，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你就是胆小如鼠。等一会儿我就让你们知道，我专管天下不平之事，我这一来我就得把话说清楚。再看此人来至月亭的近前，月少侠你可好，晚辈不敢。月少侠，你这两下子还是不错的，咱们不止一次见过面了，我还帮过你的忙。哦，老前辈，您帮过我，对，你还记得吗？你到越州盗剑之时有这事儿吗？有，在越州盗宝剑这事儿确然是有。你盗剑之前有人扔了个字条，你还记得吗？那字条上说得清清楚楚，叫你明晚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去盗什么战炉宝剑，有这事儿吗？有。月现在揭开这疙瘩，不知道那纸条是谁扔的。然后这人呢，稳稳当当又来到叶无光的近前。叶老剑客，当时你身为丐帮的帮主，你也在场，你也可以做见证，我说的没错吧？对呀，有这事儿，有这事儿，哈哈哈哈。哎呀，今天晚上我也有点心血来潮，我想管管这闲事儿。纸条当时是我扔的，还有这事儿，这老妖婆子用含沙射影，要害一人，害这人就是叶老剑客你。当时有一个黑衣人把你救走了，你想没想起来？
1: 对，
0: 有。我想起来了，没有您可能我就死了。嗯，还有你那两个哥哥法镜侯殿臣在周家坨消失了，杨红身上有伤，杨红我不止一次救过他，实际杨红说他遇着个高人身上有伤，也是被我二次所救。叭叭叭叭叭叭，口若悬河，把这事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人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在场的人都好奇，都想看看这个人是谁。再看叶无光，原名袁三爷都过来了。我说：“您究竟是哪一位？能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呢？”嗯，到了时间了。现在我让这个教主，让这个一瘸老道，还有这个司欧知道，让你们也知道知道我是谁。说着话，此人唰把这脸上的纱给摘下，这一摘下来，众人是无不惊骇。原来是你，原来是你。谁呀？说了半天呢，此人正是阴阳教里飞虎堂的堂主，江湖人称飞天神龙，姓王，叫王光明。闹了半天呢，他是魔山派的派主啊。王光明这一报名，不单说在场的人惊讶，就连这阴阳教的教主也倒吸口冷气。没想到 这飞虎堂的堂主闹了半天是磨山派的派主啊，

众人这才知道王光明老剑客。咱说了，有十八路邪派，这魔山派就是其中之一。没想到王光明是个正义之人，虽属魔山派却是个好人。那么王光明究竟怎么回事？王光明那么高的身份，也有一段血历史。王光明的原籍是湖北武昌府江夏县王家集的人，他的父亲叫王仁。王仁呢，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念过大书，家里头也有钱，良田千顷，房子能有上百间，老夫妻过得恩恩爱爱，家里头使奴换婢都挺好。总有一件事儿不太顺心。什么事儿？无儿无女。那时候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人，没有传宗接代的接班人，这个罪就大了。他老伴儿天天呢眼泪就洗面，怎么办呢？东庙里烧香，西庙里去许愿，叫老佛爷保佑自己怀孕。哎，你别说，哎呀，信则灵，是真巧。在夫人55岁这年，突然杜甫见起，老头一看见长啊，香没白烧，看来是神佛保佑。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终于把孩子降生下来。这个白胖白胖的大小子上秤腰一腰，8斤6两。哎呀，老两口子乐得北都找不着，他就是魔山派的派主王光明。王光明这一出生，这庙里头披花献红，给佛爷烧香，一家人热烈祝贺。有了传宗接代的人，不然就绝户完了。绝户完了，这家财万贯又给谁呢？为了使这小孩能继承家业，故此老头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光明，希望他光明正大的继承家业，而且多多经营，一片前途也光明，比自己还强。老来得子是好事儿啊，故此王大善人也高兴。可惜转年他的老伴儿就故去了，得了一种病，就是产后风啊，一命呜呼。这王大善人一看老伴儿死了，痛断肝肠，雇了不少奶妈抚养这孩子，老头不放心，交给任何人自己都放心不下，故此亲自瞪着眼儿守着这孩子。你说这个奶凉了，吃喝合适不合适？晚上守着儿子睡觉，老头都65了，哎呀，得这么个儿子，虽然家里头钱多，但是睡不好，吃也不香。日久天长，又当爹又当妈，积劳成疾，身体逐渐衰弱。原来精神头挺好，现在连腰都直不起来。守着这活宝贝儿，别人就提议，老爷子，你说你家里这么有钱，你干嘛守着？弄个续妻就得了，那么夫人也不在了，再娶一房，那不是有的是吗？哎呀，王大善人全然拒绝，一是说自己这般年纪没有必要，二是呢，娶个媳妇如果贤德还好，他要不贤德，给我孩子气儿受怎么办？哎呀，对不起，我死去的老伴儿，我不能干这种事儿，所以保媒的踢破门槛子，老头子执意不答应。就这样守着守着守着，但是日久天长，一个人多孤单。到了晚上守着孩子，老头后来实在有点熬不过去了，有人给保媒来了。老员外啊，离咱这50里地有个李家屯，李家屯有个姑娘，李家大姑娘今年30岁了，过去呢听说也为许配过人家，
也没入过洞房，所以呢，这事儿呢好办，是个黄花。

0: 个大官呢，老黄家人呢也求之不得，如果能把她嫁个有钱的人，她呀煎炒烹炸缝缝洗洗无一不能，那秉性还好呢，所以急着让这姑娘赶紧出嫁，要不都是老姑娘让人笑话，将来呀、老爷子你娶了这么个续妻是个贤内助啊，小少爷让他照顾是万无一失。宝梅的会说把老头的心给说活了，好吧，要这样的话试试看吧，老天爷保佑吧，就这样，哎，就答应了。就这么的挑良辰择吉日，夫妻完了婚了，老夫少妻呀。再看这位李氏也过了门了，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老头也挺高兴，一看把孩子光明视如己出，养活的也挺好，孩子晚上不睡觉想亲娘，这位李氏抱着就满地溜达，还摇着，等孩子睡了他才睡。老头这一观察，行啊，宝梅的人说的一点不假，这李氏果然是个贤妻，这个续妻呀、我算娶对了，娶了个贤妻我也就高兴了。就这样头二年老头不放权，转过年来都放权，经济大权都归了这李氏，李氏成为了真正的主妇。眼看八月十五要过节了，因为八月十五这一过节引来了杀身的一场横祸呀，这老头万没想到娶得这位李氏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那位说他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八月十五一过，八月十七这一天突然来了个人，那么这李氏说是娘家的舅爷来了，舅爷这绰号还不太好听，人称啊李不正，闹了半天是众人给他送的个绰号李不正，说他不怎么正经，这人没事出入赌场，没有正式的职业，是个赌鬼呀，烂赌鬼。老头也不爱理他，老头看待上对舅爷也不能慢待，结果就住的家了。老头万没想到因为这个舅爷引来了真正的
1: 绿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威海别名威海卫，意思是威震海疆。威海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的发源地，甲午海战的发生地，甲午战争之后被列强侵占并回归祖国的妻子之一。现如今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据《旧志》记载，元代名刘岛，也叫刘家岛，大约在明代更名为刘公岛。刘公岛人文景观丰富独特，既有上数千年的战国遗址、汉代刘公刘母的美丽传说，又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甲午战争遗址，还有众多英租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素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其北部海石崖直立陡峭，南部平缓绵延，森林覆盖率达 87%， 有海上仙山和世外桃源的美誉。 刘公岛自1985年由封闭的军事禁区对外开放以来，景区封

仅名胜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年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1999年刘公岛被建设部命名为国家文明风景区，2011年晋升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是一座全面展示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的综合性展馆。陈列馆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800平方米，主体建筑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中科院院士彭一刚教授设计。这座建筑构思大胆，造型独特，创造性地将象征北洋海军舰船的主体建筑与巍然矗立的北洋海军将领塑像融为一体，被誉为20世纪中华百年建筑经典。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以甲午战争1894至1895为基本陈列，共展出珍贵甲午战争历史图片650多幅，复制了大量甲午战争时期的武器装备，还原再现了多个超写实人物塑像场景，比如荆州区市一家投井场景，李鸿章在马关谈判场景等等，开辟国内首个黄海海战 3D 影视厅，声光电与多媒体复合再现威海卫保卫战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还有大量反映甲午战争的巨幅油画和巨幅雕塑。走进北洋海军提督署，它建于1887年，占地17000平方米，又称水师衙门，是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当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在这里谋划指挥军事事宜。北洋海军提督署是清代砖木举架结构建筑，古朴典雅，稳重大方，整体建筑按中轴线建前中后三进院落，每进有中厅、东西侧厅和东西厢房，各厅厢院落廊庑相接，雕梁画栋，结构严谨。院内东南角有演武厅一座，其建筑融中西风格于一体，屋宇宽阔，厅内宽广，内有挑檐式舞台一座。189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到威海巡阅北洋海军，曾在此处观礼，并且在厅前检阅舰队操演。北洋海军提督署正面大门上方悬挂李鸿章题海军公所的匾额，两侧边门分别绘有秦琼、敬德神像，描金点漆，肃穆威严。大门外东西两侧各置乐亭一座，为庆典迎宾的鸣金奏乐之所。乐亭前面建有东西圆门，样式恰似古典牌楼。门前广场对称竖立着旗杆两支，青龙军旗迎风猎猎，颇壮军威。西园两层瞭望楼一座，登楼远眺港内舰船活动尽收眼底。一行人来到丁汝昌纪念馆，原为丁汝昌寓所，建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丁汝昌携家眷进居刘公岛，在此处居住达6年之久。这栋建筑为砖石结构，由左、中、右3套院落组成，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西院为内寓，东院为侍从住房，中院为丁汝昌办公会客的地方。中院与东西院有圆门相通，如今陈列着丁汝昌生前用过的部分家具、字画。院内有一株百年紫藤，是丁汝昌亲手所植，至今仍然根深叶茂。大门两侧为门房，如今是介绍丁汝昌生平的展示。寓所门前矗立着高3.8米的丁汝昌铜像一尊。威海水师学堂位于刘公岛西端，建于清光绪16年，公元1890年，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现存有东西圆门、照壁、叠墙、小戏台和马厩等等。这里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有迹可循的水师学堂。当时水师学堂总办由提督丁汝昌兼领。1889年冬，从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招收学生36名，另有10名学生复学，共46名。1890年5月，海军学校开始授课，课程设有英文、几何、代数、驾驶、天文等等，并配有敏捷、康济、威远、海进4艘练船，供教学使用。
水师学堂共开办了4年，毕业一届

中岛陷落，水师学堂也毁于战火。2004年6月，威海水师学堂修复开放。刘公岛上还有清代炮台6座，分别位于叠顶山、迎门洞、东红、南嘴，与南北两岸炮台遥相呼应，均由德国人汉纳根设计。除炮台之外，还建有与之配套的地下通道、兵舍、弹药库等等，并且相互贯通。炮台使用花岗岩砌筑，水泥灌浆，施工严谨，造型巧妙，坚固实用。其工程规模之浩大，结构之复杂，令人赞叹。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刘公岛博览园是刘公岛管委会新建的一处融历史文化与影视科技于一体，集古典建筑与园林艺术于一身，会甲午风云、英租历史、刘公文化、海泉文化、海洋文化于一园的综合性景观，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包括6大展区，因其展示内容广博，故而得名博览园，堪称解读刘公岛数千年沧桑的百科全书。我们来重点说说海泉文化和英租文化。海泉文化区包括与天坛、地坛并称的中华海坛及一代名楼望海楼，气势磅礴的海坛之上，56条石雕飞龙盘踞其中，古代宝顶雄浑大气。登临中华海坛，使人顿感海疆之辽阔，海洋之博大，海泉之重要。望海楼始建于唐代，系登州刺史为迎候武则天东巡所建，名噪一时，后毁于战乱。在原址复建的望海楼高约9丈，为博览园的最高点。英租文化区的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影视、蜡像、雕塑等展示手法，真实再现了作为闻一多笔下七子之一的威海卫被英国强租32年，以及刘公岛被英国强租42年的辛酸历史，让人们穿越时空隧道，重回100多年前的威海卫和刘公岛。威海著名的景点还有陈山头，又名天尽头，三面环海，一面连接大陆，与韩国隔海相望，仅距94海里，是中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有中国的好望角之称。古时秦始皇称这里是天之尽头，日出之地。天空渐渐转白，站在海边往北看，天空云气蒸腾，向外散开，气势非凡，海天一色。此时太阳还没有露出天边，但远处的云彩已被染上了金色。当太阳从海面上一跃而起，好一个好望角，天之尽头，再完美的相机我觉得都无法表现你的壮美。太阳越升越高，远处的航船随波起航，色温的变化让整个画面又有点归家的感觉。太阳越升越高，躲进了云层，远处的船，看海的我们，矗立的巨石，构成了城头山最美的画面。我们转向景区内的下一个景点，始皇庙。到了始皇庙门口，往西看，这里有一个5门的牌楼，名曰东天门。往北看，始皇庙坐落在城山峰下阳坡上。这里以前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东巡城山头时所建造的行宫，后来当地人民为了纪念秦始皇曾经到过这里，改造为现在的始皇庙，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纪念秦始皇的庙宇。在威海还能

见到以石为墙，海草为顶，外观古朴厚拙，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海草房作为北方渔村特有的建筑，其实也是历史的一种见证。听当地的老人介绍，村里这种留存的海草房已经非常不容易。用于建造海草房的海草并不是一般的海草，而是生长在5到10米浅海的大叶海苔等野生藻类。海草生鲜的时候颜色翠绿，晒干之后变为紫褐色，非常柔韧。海草本身也有优劣之分。据介绍，老的海草要比嫩的耐用，而冬春的海草呢，又要比夏天的结实。一年四季，海草冬荣秋枯，长到一定高度后，遇到大风大浪，海潮就会将其成团的卷向岸边。沿海的人们一般谁家要盖房子了，都会提前到海边来收集海草。人们将这些海草打捞起来，晒干整理，等到盖房子的时候使用。由于生长在大海中的海草含有大量的卤和胶质，用它扇成厚厚的房顶，除了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冬暖夏凉、居住舒适、百年不毁等优点，深得当地居民的喜爱。海草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胶东半岛的威海、烟台、青岛等沿海地带。据考证，海草房从秦汉至宋金逐步形成，并且在胶东半岛广为流传，到了元明清则是进入繁荣时期。盖海草房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往屋顶上扇海草了，因此当地人盖房又称扇房。扇房的原理其实跟建造瓦房、安装瓦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是用海草从下往上一层压一层地粘好。海草房、扇房绝对是一门手艺，一栋海草房的好坏、使用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海草是否扇得严密。因此啊，只要是屋子不漏水，墙是很难倒的，可以一直住下去。为此，人们一般都请那些代代相传、具有经验丰富的扇匠来帮助建造海草房。据说扇好一间海草房要3-4个人花上10几天的时间才行。去了刘公岛，游览了天尽头，看了海草房，时间关系，蜻蜓点水般的威海之旅就只能到这里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香港大屿山、摩天崖和狮子山先后发生了两起登山致命的事故，分别致一名65岁的男子和一名36岁的男子坠崖身亡。其中，在大屿山坠崖的男子姓卢，65岁，他叫卢仲辉，是香港著名的珠宝商人。据了解，当天他和16名同伴在香港的大屿山迷石涧摩天崖登山，期间的是失足，跌到了100多米的山坡下，昏迷不醒。警方接到了报警之后，派出了直升飞机到现场救援，被发现的时候遍体鳞伤，最重要的是头部受到了重创，身体多处受伤，送到医院抢救，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具体的经过和坠崖的原因，目前警方还没有披露。不过这个大屿山，它西北部的迷石涧可是香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中的摩天崖路段因为乱石嶙峋非常的险峻，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香港农渔自然保护署把这个地段列为了10大致命及严重意外高危地点之一，还在多处地点设置了警告牌，提醒远足的人士不要进入有潜在危险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对外开放、没有正规经营的一个景点，所以不管哪儿、不管哪个景点、哪座山，没有经过正规开发、不允许进入的野景点，大家一定要慎选。
2: 这两天呀，刚好很多人都说嘛，是最好的季节啊，秋风凉爽。假日的时候啊，大家也是想着能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
1: 是啊，这个季节呢，登登山啊是特别好。你要说这个暑假假期期间玩玩水还不错，但是现在呢，估计进水很多水呢非常的冰凉，所以呢，爬山就成了很多人啊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啊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呢，可能大伙儿就想，哎，那我到郊区去啊，在一些呢允许进入和攀登的过程当中，去体验一些登山的乐趣，去旅旅游、踏踏青
2: 啊。您说您进到咱们近郊，那最多的就是山岳了。您说登登山啊，或者说我有些装备的驴友呢，我可以选择去冒冒险，哎，这都是一大乐趣。
1: 人群也不聚集，但是您看了，不管哪儿，只要是没有开发的景区、不允许进入的不正规的景区，那都不能够给登山者带来足够的安全的保障，大家绝对不要去冒这个险。别说大屿山，凡是有这种没有开发的景区，凡是呢有人想爬这个野山看这个野景的，往往都会出现意外。
2: 哎，那我觉得呀，今天节目的时候，给想要去但是还没出行或者有这个心的驴友们啊，咱们也提前等于先总结点经验和教训。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香港珠宝大王卢仲辉坠崖来说说，哪些情况下在山岳游玩都容易发生坠崖事故。卢仲辉坠崖这个事件，可能呢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自媒体人发布的小视频当中看到呢，有一个人啊弯着腰从那个山间一个非常小的狭窄的道路往下走，然后呢就刹不住脚下的这个步子了，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其实啊，那个不是卢仲辉在大屿山出事的事发现场，不过呢它确实是今年呢影响比较大的一起游客呢在山崖坠崖的一个事发现场的视频。这一幕是发生在今年暑期武夷山景区的一个坠崖事件，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当地媒体的报道。
3: 后面那个连心站得太高了，哎呀哎呀，我的我的。
4: 这极度危险的一幕发生在福建武夷山市度假区鹰嘴岩景点天车架路段，一段山崖上凿出来的崎岖小路上，几名游客正蹲坐着艰难地往前挪，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两人正从台阶上依次走下，突然走在后面的男子脚下一滑，摔倒在地，随即从旁边湿滑的岩石上滑落下去，坠落悬崖。视频

0: 拍摄者正回身拍摄蹲坐前行的同伴，见此情形不禁惊叫起来。见有人坠崖，游客们赶紧报警求助。15时45分到报警，立即调派2辆消防车、1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由于事故地点位于景区内，消防车辆无法直达。消防救援人员下车后，携带担架、救援安全绳等装备，徒步行进3公里，于下午17时30分赶到坠崖地点。
1: 那摩擦力太大了，
2: 来一下。
3: 地板打一下。
0: 消防救援人员下至坠崖男子处，将他抬上担架，做好固定保护，以防二次伤害。经过近6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在深夜将其转运至山下紧急送医。
4: 您听到的这个发生在武夷山鹰嘴岩，这个也是啊一个没有开发的景点的游客坠崖的这个视频记录的呢，这个画面啊非常的惨烈，但是呢也可以说啊特别的难得，它让我们一睹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这个坠崖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原来就是脚底一滑。
5: 它是因为有一个游客呀，大家因为知道那个地势很险峻，大家都在半蹲着呢在那儿走，结果呢有一个人可能是站得太高了，
4: 他站直了，
5: 对。拍摄视频的女子啊，其实还好心说说，哎呦，你看
4: 那个人怎么站那么高？太高了，太高了。
5: 对，太高了。大家从视频中啊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可能是一群驴友啊去那块去探险，但是呢他们明显看到底下都已经很滑了，其实已经没有路了，但是他还是站得很高很高再往下走，结果脚下不慎一下滑倒。
4: 所幸的是呢，这名游客还没有生命危险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情况大家不知道，那就是啊。这个鹰嘴岩风景区天车架路段，它实际上是一个悬崖绝壁。这个地方啊，它属于没有开放的景区。这组队伍的游客，它属于户外穿越。它虽然呢是从景区购票进来的，但是呢从这个地形来看，跨过了那个护栏。
5: 也就是说呀，他去到了景区没开放的地方，
4: 嗯，
5: 跨越了景区该开放的地方，去到了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
4: 嗯，他们走的这条路是村民修的路。其实呢早就荒废了，因为来的人不多，但是呢这些户外探险的驴友也没报备，寻求刺激，沿着这个崖壁，其他人都是低着身子在走，他呢站直了。这个坠崖给您形容形容啊，就是这个山啊，就这一段是石头山，
5: 嗯，
4: 几乎是垂直的，
5: 而且他脑袋顶上关键是你还不能站直，
4: 哎，
5: 他上面还有石头压着你，
4: 对，也就这一段哎稍微能站直点，他就给站得直直的了。
5: 对，而且呢这个石台啊，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很宽，它并不说咱能往里一点，它也很浅，所以大家站在上面的时候本身啊整个人就是悬在悬崖上的，本身就危险系数很大，然后呢那名驴友还站直了身体，而且还往下走，
4: 对，
5: 所以一不小心失足就滑落了。
4: 那事后的官方通报啊说，其实都不算游客了啊，进入的是没有开发的景区了，驴友他在武夷山的这个悬崖绝壁的10米处的悬崖绝壁上直接坠下来，10米啊，当时呢对他的这个救援和搜索也大概呢用了6个多小时，也就是6个小时以后大半夜了，这人才发现，这是3月份呀，估计也冻得够呛。
6: 嗯，
5: 可以说真是万幸中万幸啊。
7: 应急时刻，
4: 其实呢有些案件比如说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5: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几年前，但是他是现在才宣判，
4: 他宣判的是发生在一个户外旅游失足的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孙景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8: 秦某某在一个论坛里面发表了一个内容，端午徒步大雪堂，留下了个人微信。5月份的时候呢，啊，王某某等其他6名陆续与这个秦某某联系。5月15日的时候呢，秦某某等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商议了徒步的时间、集合地点和徒步路线等。7人呢也是以网名相称，其中呢王某某和一个石某是相识多年，秦某某和这个王某某也是共同参加过几次徒步活动，其他4人与这个王某某互不相识。按照计划呢，7名者是6月6日晚18时在成都集合后包车前往卧龙，晚21:50破坏了防护围栏进入了这个邓生区域，拟定于是6月12日从邓生沟返回。啊，6月11日中午的时候呢，7个人陆续出发，打算是翻越海拔4890米左右的某垭口，并在这个垭口谷底。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遭遇了大风雪天气。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勘查， 怀疑是因为路线选择不当以及风雪大导致了这个王某某不慎失足坠亡。

0: 由于是单独行进，无人发觉，所以在当晚8点左右呢，其他人都先后翻越了垭口，因体力原因，间隔300米左右分两处宿营，六人均以为呢，这个王某在另外一个营地，直至6月12日早起会合时才发现这个王某某失踪了。经搜寻才发现，他倒在了这个垭口下方，也就是海拔4806米左右的一个流石滩，并已遇难。直接的死因还是因为坠落失足，然后因为天气的原因，同时也因为他去的这个地呢，经公安机关调查，它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呢，这种核心区、缓冲区禁止一切旅游和徒步活动。那么就是在这种区域，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啊。而且这七个人也是为了逃避监管，专门选择在夜间，最终也是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随即后续呢，这几个人也陆续的报警，通知了家属。
1: 应急时刻。
2: 那徐克，你看这失足往往啊是在没有经过允许游客进入、没有开发的景区发生的。这个事情当年媒体采访报道可以说啊铺天盖地，标题就是北京游客不幸坠崖进入野景点。
3: 没有开发的这种野景区呢，它肯定从栏杆啊或者说道路的保护啊它都是不全面的。你就像我们开头看到那视频似的，你说它滑下去呢都没有地方抓，所以呢肯定是很危险的。
2: 如果您在正常的这个景区里安全呢，基本上这个设施是有保障的。就是有什么意外，那可能是游客比如心梗啊、崴脚啊这一类的哈。您说失足旁边都有栏杆，您失足了这种事儿很少。
3: 您在它景区里呢发生的事情，它景区肯定会负责的。但是像您刚才说，我要是到了这种未开发的景区，为了追求刺激，像我们之前也说的，您甭管是去卧龙雪山那种未开发的地方，我连夜出行，我就是要逾越它的保护区，我就是要去那种自然的风光去探险，那您要出了危险呀，这理赔就不好说了。
2: 不好说了，万一这保险公司特规范，把免责的事给您说得清清楚楚的，您买了然后人就一分钱不赔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没有开发的景区，无限风光也不一定在险峰哈。
3: 对，
2: 但是呢，险峰一定是不安全的。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蓝天救援队的教官，他们呢在蓝天救援队啊当这个应急救援员，他们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公益组织。不过呢，首先啊，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也有这个救援别人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呀，在日常的这个救助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坠崖的人相对比较集中的特点。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何玉龙，他在蓝天救援队的 ID， 也就是蓝天救援队里的名字啊，叫大龙。咱们来听听大龙的提示。他认为哪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发生坠崖？
4: 是这种山岳救援还是很多？主要是哪种人群呢？单独的就一个人，其实这有一些是原则的问题啊。很多人出去不注意，我们叫一人不登山。
2: 一人不登山。
4: 对，那就找个朋友啊，包括我们潜水，其实很多户外的其实有风险的，所以要找个同伴。在出救援行动中，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去爬山了，受伤了，只要身体受伤了，动不了了，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去安抚你，或者你们两个人一起，他可以帮你。但是你一个人呢，就出了这种情况。
2: 是。
4: 再一个人呢，一个人也很容易迷路啊。当一迷路呢，因为一个人他的跟两个人情况不一样，一人呢你走到一地儿，你觉得这个路好像有一点迷路，你的心态立马就会变的。你一变，如果你没有那些真正户外技能，那你的心态一发生变化，那接下来后边事做的都是错的。
2: 我会怎么发生变化？恐惧。
4: 你只要恐惧恐慌，你对时间、对距离、对方向、对任何东西，你的感知是跟你正常时候是不一样的。
2: 对对，有可能很近的路，我会判断好远好远啊，回不去了。
4: 所以那你就会迷路。
2: 嗯，
4: 对，你一迷路，然后其实很多都是连锁反应，导致最后有的人死亡的。其实还是在你的对于户外的认知层面有误区，或者是没有做到，才导致了你后边发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讲出去，你首先你的心态调整，你是正常的。第二呢，你的装备准备的是否充足？那你的所有的应急的，像您刚才说， 急救包啊、衣服啊这些东西是否准备充足。
2: 嗯。
4: 第三呢，目的地的了解情况。
2: 嗯。
4: 这些了解是包括哪些了解呢？首先天气很重要，对吧？你去的这个地儿，这个明天是不是下雨？是不是刮风？
2: 嗯。
4: 是不是有洪水？等等等等，你得了解你去的这个地方的地理情况，路线是怎么走，这个难度有多少，你都要做一个评估。
2: 嗯。
4: 你才开始你的户外行为。如果有一点你做的不充分，
2: 嗯。
4: 后

0: 边就可以导致更多的问题发生。
1: 嗯，
0: 问题发生以后，就可能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2: 哎呦，您看看这个一个人出行啊，去这种探险本来就是够危险的事儿啊、
1: 嗯！
2: 你说他还不走主线，他不走寻常路，他还想探险，
1: 万一遇到险境，这一个人很难有这个自救的能力哈。那大龙，您是怎么样看待大伙儿啊？一个人这就出行，他的风险？
0: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一个人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第二呢是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自信就让他对他的能力，他觉得他可以。一种是他真的没有能力，另一个是他觉得他可以，甚至去在户外的时候做一些超越自身能力的一些挑战，比如这个山崖，对吧？是这个角度，对吧？是有个60度，有10米多高，我觉得我可以爬上去。他觉得他能力很好，但其实他爬的时候一下掉下来了。他盲目的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有准备的出发叫探险，盲目的去挑战就叫冒险嘛。
1: 嗯，
0: 其实我们不太推崇冒险的人。我们在户外呢，尽量的要去做一些跟自己能力匹配的一些挑战。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能力，那你一定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叫盲目，叫冒险。那我们得跟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能力同级别，或者稍微超一点点行为，这种挑战
1: 差不多能够上。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可以去接受。但是盲目的去冒险这种行为，我不支持的。所以很多救援行为就出现在这儿。
3: 应急时刻。
1: 这么看起来，和去野景区一样冒险的。是啊，不管去不去野景区，还是呢已经开发的正规的景点，一个人去，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造成的，其实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是个风险，但是自己来说啊，就是一个天大的风险，是个不可以克服的困难。进而呢，因为寒冷啊、饥饿呀、迷失方向啊，甚至脚受伤，不幸坠崖，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卢仲辉先生呢，他当时啊，媒体报道他呢当时是和16个人一块呢集体去爬山，当然他去的这个目前看是一个没有开发的这个野景点。那么这个大屿山的摩天崖也是啊，嗨，一些呢觉得啊自己装备好有经验，甚至呢是不是有保镖有这个向导能陪着，所以呢有一些驴友啊也愿意去挑战这样一个香港的渔民总署定义为是危险景点的这个地方。不过好在呢，这个卢先生呢，他当时呢是和16个人一块儿去出行的，事发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了呀。他坠崖了之后啊，他的同伴就赶紧报警，那如果是他一个人，那连个周围照应的人都没有。由于呢现场路途遥远，加上情况紧急，于是呢飞行服务队这就派了一架直升飞机赶到了现场。还好这因为啊周围人多，所以呢指认啊帮忙的人也多，就迅速的找到了他，并且呢把事主救起送院。不过因为啊他的头受伤比较严重，即便呢在这个路上飞行的医生呢沿途给卢先生进行心外压的急救，但是送到医院啊，可以说还没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不幸去世了。所以千万不要去野景点，当然了也更别啊一个人去景点。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发现在地上躺了一个伤者，头部地上有血迹，当时很痛苦，意识还是比较清晰，还是比较万幸的。他大概有4-5米这么高吧，所以呢，他可能是首先着地。如果是头部先着地的，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不要去随意进入未经开发的一些山间小路，给自己带来危险。文明出行，文明旅游，不要去攀爬这些危险的一些地方。
1: 说这话的

0: 就没站稳，掉到下面4米高的这个平台上啊。
1: 也说了，如果他要是头先着地啊，那后果不堪设想。
0: 是，而且平台它底下都是山石，都是很坚硬的哈，不是沙石。所以呢，罗夫所长呢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过程当中才叮咛说，大家别进那个不允许进的地方。但是你看许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明明在安全的地方，他非要跨出去，他为的是什么？
1: 为的是拍照啊。
0: 哎，他为拍照。其实啊，现在呢，在景区里失足的游客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拍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在这个路上拍照，有点耽误事儿，甚至给自己惹点不安全的事儿的这种情况呢？
1: 没错，因为在很多景区啊，它本身啊人流量就大，它人流量大的时候呢，你拍照呢肯定想拍出一个特别的场景、特别的角度啊，特别人少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得不铤而走险。
0: 哎，特别是现在这手机这功能，什么广角、全景、乘以二，什么曝光、补足啊、饱和度，这一讲究，这眼睛里啊只有那个小孔了，
1: 没错，
0: 就没有周围的了。
1: 没错啊，但是呢，在你拍照的时候，很多人呀把这个注意力就放在手机的小屏幕上了。
0: 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啊，我在这个公园去的人也特别多。在湖边有几个姑娘穿着汉服，衣服也是婆婆娑娑的，
1: 好看啊，
0: 都看不到脚。姑娘站到湖边照相，哎，这但是人很多呀，大家都在一起，谁也不愿意跟陌生人合影，那怎么办呢？这摄影师啊就给他们找角度，他说，哎，再往后点，哎，再往左点，再往后，哎呦，好家伙，
1: 怎么了？这是
0: 差点一汉服的姑娘给掉下去呀！
1: 哎呦，所以你看啊，这还是在湖里，在平地。
0: 嗯，
1: 那你说，要是大家去了山上的景区，或者去一些很险峻的地方，但是为了拍好照片，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是啊，那咱们一块来听一位专业摄影师孙贵成孙先生啊，他给咱们说说他在这条专业摄影的道路上他遇到的一些摄影引发的危险的事儿。
2: 我在这个拍照的过程中啊，真是发生过一次，就是我这个亲眼看到的这个坠崖事件。当时呢，我们去内蒙拍日出，都是因为要早晨起来天没亮的时候要出发嘛。是，我们是3:30就起床爬这个山。当时这个山呢，就是还是比较好爬的。爬到山上以后呢，照相这个地方呢，那人山人海了，因为现在照相人很多，大家呢都为了就是找一个好机位啊，别人没有去过的这个角度，没有拍过的角度来拍摄。就是有一位呢，就是他去离那个就是边啊很近的地方呢，他就在那儿去拍。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是呢，对这个地形也不是特别熟悉，他一脚踩上去，那块石头是动会的，所以连人带相机一下就掉下去了。
0: 哎呦，
2: 当时给大家吓，真是吓得非常的够呛，大家都非常惊呼，赶快报警，赶快找救援。但是呢，由于这个离这个救距离和找这个人的时间呢，就有很长时间，天亮了以后才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就是不行了。
0: 是啊，咱们也能想到，这拍照的时候眼睛呢都在这个手机上，这可能啊比过去的这种照相机还好点儿，这把眼睛全都给盖严了，除了那个小孔啊，看到的世界就是那小孔里面的，身后是什么全然不知道。
3: 有关这方面的安全问题呢，我们的应急时刻也会持续关注。
4: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位前南领导人的不凡经历。1980年的5月4号，当地时间下午3:05，铁托在卢布尔雅纳逝世。逝世时，他怀中抱着古兰经。根据他生前的愿望， 政府没有大兴土木，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浇灌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维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纳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率先反对并消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解散南共，并组织南共新的领导层，挽救了南共。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他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后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行工人自治，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谴责和施加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坚持反对外来干涉和大国主义，为争取维护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而奋斗。在国际事务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坚决主张世界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由集团瓜分世界，对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托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当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做了有利于抑制塞尔维亚族的安排，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个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的 5.4%。 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的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的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占绝对的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 42.1%， 到1981年更是降为 36.3%。 这些政策当时确实收到了巩固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作用，然而却使得国家凝聚力大为下降，这也导致了南斯拉夫日后的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能力。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他呕心沥血，致力于推动这一运动。为了取得新兴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他在十年间访问了30多个国家。由于他不喜欢乘坐飞机，因此他最初出访时是乘坐游艇，可后来要去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也不得不改坐飞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曾遭受过法西斯的侵略，后来又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两国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道出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在他心里的秘密，说斯大林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认为他是半个铁托。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南斯拉夫国家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

抗战期间，毛泽东试图争取美国的援助，这无疑是借鉴了铁托的成功经验。欧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谈起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经验。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鲁茨·铁托的妻子约瓦卡·布鲁茨2013年10月20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8岁。约瓦卡曾是铁托的游击队战友，充任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将近30载，却在丈夫逝世后遭人遗忘，目睹铁托亲手缔造的国家四分五裂，战火连绵。尽管铁托晚年夫妻疏远，约瓦卡对此早已释怀，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身边。塞尔维亚总理伊维查·达契奇在吊唁中说，随着约瓦卡去世，我们又少了一位我们以前国家历史最可靠的见证者。约瓦卡是塞尔维亚族人，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是一名神枪手。不过直到他成为铁托的秘书，两个人的关系才开始发展。1952年，约瓦卡与铁托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由此成为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她盘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很快被视为这个战后百废待兴国家的典雅的象征。铁托是不结盟运动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一些人因而把约瓦卡称为不结盟运动第一夫人。她多次陪同铁托出访，会见外国领导人、国际名流，包括英国王室成员、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伊丽莎白·泰勒等好莱坞明星。一切荣耀结束于1980年的5月4号，铁托在88岁生日前3天病逝于现在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同月晚些时候，在铁托的葬礼上，约瓦卡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约瓦卡较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似乎满足于做一个沉默的第一夫人。他与铁托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疏远。铁托逝世3个月后，南斯拉夫当局指认约瓦卡对年迈的铁托施加影响，试图发动政变，查封所有属于铁托夫妇的财产和个人物品，勒令他搬出与铁托长期居住的住所，查封他的身份文件，把他软禁在贝尔格莱德戴迪涅区一栋破旧的山顶小楼里。约瓦卡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把我赶了出来，我只穿了一件睡衣，他们不允许我带任何东西，哪怕是我们夫妇俩的一张合影，或者是一封信、一本书。约瓦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报，自那时起，我被与世隔绝，他们像对待一名罪犯那样对我，只要我出门，就会有武装警卫来看管。这名前第一夫人从此陷入孤独和凄凉，目睹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分裂和内战。铁托倡导凝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遭到践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脱离联邦独立，超过 12.5 万人死于战火，数百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仅剩两个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新宪法，决定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完全放弃了南斯拉夫的名称。2006年，黑山正式宣布独立，曾经拥有22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至此一分为六。2001年，约瓦卡告诉塞尔维亚布利奇日报，他的房子没有暖气，警察断电，他没有收入或财产，没有生活来源。他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随后的几年，约瓦卡的境遇才有所改善。2006年，塞尔维亚政府回应约瓦卡亲人的呼吁，同意给那栋山顶小楼修复漏水的屋顶，恢复供暖。时任贸易部长的拉希姆·利亚伊奇接受塞尔维亚政治报采访时，
回忆起2005年冬天探望约瓦卡时的情景，他说

0: 记得，当时室外温度是零下11摄氏度，屋子里没有暖气，难以忍受，约万卡穿上了他所有的冬衣。2000向他发放了塞尔维亚护照，结束了他没有国籍的窘境。此后他依旧很少发声，只在每年5月4号悄悄来到位于贝尔格莱德的铁托木祭奠。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在吊唁中说，不幸的是，历史对约万卡的不公直到他的晚年才刚刚开始消除。铁托的第一任妻子是他早年逃亡之中认识的俄罗斯女孩佩拉吉亚·别洛乌索娃，两个人1918年结婚，1936年离婚。别洛乌索娃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亚人赫塔·哈斯。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成员，哈斯青年时期频繁地来往于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193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结识了铁托。据《铁托爱情生活》一书介绍，哈斯1940年受组织委派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给铁托送护照，两个人坠入爱河并同意结婚。随着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已经怀孕的哈斯继续留在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生下儿子米莎后不久，哈斯遭德国人抓获，后于1943年通过交换战俘回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中，但此时铁托已有了新的伴侣约瓦卡，哈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生活。二战结束后，哈斯和铁托只在南斯拉夫总统府见过一面。哈斯此后再婚并生有两个女儿，他和铁托的儿子米莎后来成为一名克罗地亚外交官。哈斯2010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辞世，终年96岁。第三任妻子约瓦卡和铁托两个人则没有孩子。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南斯拉夫解体前，每天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木，而现在铁托木已经少人问津，甚至连争吵声都不再出现，存在视而不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曾经的政治圣地铁托木风光不再。88岁高龄的铁托遗孀约瓦卡2013年10月20号在30多年的软禁中去世，塞尔维亚政府前不久刚同意他葬在铁托墓中，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其实铁托墓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塞尔维亚学者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上了岁数的人怀念铁托时代，年轻一代只向往好工作好生活。铁托墓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南的小山上，离市中心不远。环球时报记者购票进入了肃穆的铁托墓时已是黄昏时分，游客相当的稀少。整个陵园由墓地与陈列室组成，进门不远处便是铁托墓。据介绍，这里原来是铁托办公之余常爱去的花房，他格外的喜欢这个花房，希望死后一切从简，让花丛为伴。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人们没有为他专门的修建陵墓，而是将他经常光顾的花房改成了长眠之地。人们还爱把铁托墓叫做5月25日纪念馆，因为铁托的生日是5月25日，这个名字似乎充满了感情色彩。花房简单而朴素，墓两旁是绿色的植物和花草，中间的顶棚是玻璃房拱起，长长的白色灰纹大理石地面尽头陈列着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评价，上面只刻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1892-1980 几个金色的大字。墓的一侧房间里

陈列着铁托生前用过的办公桌椅，还有不少关于铁托生前事迹的介绍，以及与各国领导人的大幅合影。墓的另一个青年，为了表达对领袖铁托的爱戴，每年都会在铁托生日这一天，采用奥林匹克接力的方式传递火炬接力棒，把革命决心书装在火炬接力棒内传到贝尔格莱德，然后作为礼物送给铁托。铁托去世之后，这个活动还持续了六年，一直到1986年。沿着山坡涉级而上，便是长长的陈列室，一间间陈列着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赠送给铁托的礼物。各民族人民喜欢把有特色的民族服装送给铁托，还有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送的是金灿灿的马鞍，还有一些出土的长刀长枪。足见戎马一生的铁托对军旅用品的喜爱。返回大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清一色是红色纪念品和书籍，或者带有五角星，或者带有铁托的画像。游客们还可以系上红领巾，戴上南斯拉夫时期十分流行的红色五角星船帽来照相，过一把红色旅游瘾。铁托1980年5月4号病逝时，世界为之哀痛。出席葬礼的有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其中有10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派代表团吊唁。31位总统、4位国王、6位王子、22位总理或首相、11位国会议长。政要中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日本首相大平正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如此盛大的葬礼场面让南斯拉夫人十分骄傲。西方人士当时调侃说，逝世的铁托再次发挥了桥梁作用，把东西方两大敌对集团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南斯拉夫解体前，铁托墓成为政治圣地，每天都会有数千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每逢铁托的生日或忌日，瞻仰和献花的人则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据统计，铁托去世后的最初四年，共有超过1100万人次前来瞻仰，这个数字是南斯拉夫人口的一半。铁托逝世后到1990年，花房专门有礼仪兵日夜守卫。从1991年起，花房不再有礼仪兵守卫，瞻仰铁托墓的人数也大幅减少，铁托墓也由圣地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景点。由铁托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早已四分五裂，随着对铁托功过是非的评价日益公开和尖锐，对铁托墓的争议也开始升级。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他执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铁托有强烈的不满，认为塞尔维亚一再被分裂是铁托造成的，铁托应该葬在普通的公墓里。激进的塞尔维亚人甚至声称，克罗地亚族的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人的耻辱，提出要么克罗地亚人把铁托墓迁走，要么塞尔维亚政府另寻他地去安葬铁托，如果不迁走就把它捣毁。争执多年后，对铁托的评价慢慢地回归理性，塞尔维亚人也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铁托墓这一政治景点。铁托墓、列宁墓实际上也成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长眠于里面的主人无论被悬在天空，还是被抛落在地下，或者回归于常人，都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标识之一，合在一起则展示了社会的非线性发展。围绕铁托墓发生的故事也都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个节点，世人对他们的审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对于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没有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如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9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9度。好，这就是环如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曹德旺的《心若菩提》。2019年，一部由奥巴马夫妇投资出品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在全球上映。该片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背景，讲述了一家中国企业接手倒闭的美国工厂，并加以成功改造的商业故事。影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将全球目光引向了这家中国企业以及它背后的主人曹德旺。曹德旺是谁？他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的掌门人，是举世瞩目的慈善家，他还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始终坚持，我是中国人，我事业的重心一定在中国。那曹德旺又是什么来头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放过牛，倒腾过山货，去工地干过苦力。人们惊讶于他的成就，但更好奇于他的逆袭。曹德旺在68岁这一年写了本自传《心若菩提》。看完这本书，你终会明白，决定一个人贫富的，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在一次慈善晚会上，不少企业家听说曹德旺讲述往事，他们越听越着迷，纷纷建议曹德旺出本自传。不久后，他请来了几位作家朋友，本想以他口述、别人代笔的方式出书，谁曾想旁人怎么写他都不满意，于是就干脆自己写起来。他心里有一条路，一头通往贫穷的童年，一头伸向广阔的未来，而这其间的路途正是他求索的部分。我们读这本书，亦是读一位成功者的一生。愿我们从心若菩提中参悟到为人处事的智慧。走好，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 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1: 结果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10: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三十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三十学生齐

0: 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 不仅是我学习到了叔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背靠怀柔科技城，陪练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说，
2: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
1: 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3: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
2: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呢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共建，一方面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
1: 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 致力于实现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加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家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家艺术、科学家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
4: 10月1日至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5: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铜屏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齐，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带到怀柔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 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市民，
7: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小李、田鼠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小李醋、京北奇峰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敬老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也同步亮相。不仅如此，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收成果与乡土风情。市民说，
8: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咋看见这一笔不错，自个儿也买了点。
5: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1: 市民说，
0: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7: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1: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2: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
1: 市民说，
3: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2: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新栗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薯馍、栗薯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果木的熏香味道，梅花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
1: 市民说，
4: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了，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2: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可以摆在店里的蘑菇花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捡一朵蘑菇，秋天就装进了怀里。
1: 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田峪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5: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慕田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6: 我就觉得心情呢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里山川比较有特色。
1: 国庆当天，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8: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1: 除了登高赏景，慕田峪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慕田峪官方小程序、携程平台预约报名。慕田峪长城景区张博佳说，
9: 可以了解到长城的建筑啊，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观星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

0: 会赠送一张长城镇观台的这种画册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填彩。
1: 10月1号至4号，慕田峪与重庆十八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翻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带给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2: 变脸相当好了，非常好，我就是心花怒放就去扭去了，心情相当好了。
1: 离开长城，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北沟村娃美术馆正在展出瓦戏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童趣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3: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
1: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
4: 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登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乘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
1: 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奠经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摆有挂，其中包括3.5米的丰收花篮、高于4米的大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2生肖主题灯组，仅双龙戏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非遗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关键举措。开街仪式当天，两名土生土长的红庙人还分别拜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志刚和国家级形象师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工体验课程有望从7项增加至9项，同时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非遗市集、趣味灯谜会等。11假日期间，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义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 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熟悉的旋律唤起了老党员们的峥嵘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全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跟唱，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社区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环柔区京墨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京墨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京墨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可选择范祺路、沿流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京墨线通行。在这里，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环密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一、雁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一街，看到一棵古树即到；二、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三、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雁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一个片子，
6: 每日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星河奔涌在胸膛，逆着风沙也要闯，刘宇宁的歌声裹着粗粝与温柔，把追梦的孤勇 碾成漫天星辰。所谓天河，原来是心头不灭的烈焰，纵使被生活撕扯成断

0: 线风筝，仍攥紧那个名为执念的银弦。多少深夜对冷月，霜雪落满肩头，却偏要撕开云层，向虚空索要光芒。最痛不过清醒着沉沦，最狠不过跌倒后舔着伤抬头。原来所有颠沛流离，不过是把肉身炼成渡河的舟。
1: 月

星与星之间永恒的薄壁，歌词的执念，那层纱后的幻影，因朦胧而更显诱惑。明知一触即散，却甘愿沉溺于这份虚幻的柔光里，让呼吸都染上纱的轻盈与叹息的重量，朦胧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多少人渴望被坚定的选择，成为某人眼中不可替代的星辰，可唯一二字在离散中早已褪成稀释的奢望。我们奔忙于情感的旷野，用无数相遇填满时间的缝隙，却又在深夜被巨大的孤寂吞噬。渴望一个能穿透喧嚣的确认，一份足以抵抗一切浮动的重量。你真

当吴青峰唱到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我忽觉生命里那些不经意的相遇竟真如被月光施了咒法。原来所谓被写进歌里，不是谁刻意谱写的华章，而是两段荒腔走板的旋律在时间的五线谱上竟意外叠成和声。原来最深的羁绊不必言说，它早已化作血脉里的低吟浅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晾衣绳上飘荡的旧衬衫，褶皱里盛满了阳光的暖意。老单车倚在墙边，车铃的锈迹仿佛在无声讲述着岁月的故事。张玉琪的歌声让这些平凡之物在眼前重新呼吸。我们日日穿行其中，

却常被喧嚣蒙蔽双眼。生活于此，何须远方？寻常巷陌的脉动里，早已蕴藏着生命本身的倔强歌唱。

0: 雪是时间的碎屑，纷纷扬扬，每一片都刻着遗忘的掌纹。歌词中不敢触碰的隐忍，让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心底结了厚厚的霜。原来最深的思念竟如此寂静，如雪落无痕，却把整个世界的荒原都铺满了。那曾经覆盖天地的素白，转瞬成泪，渗入泥土深处，成为春天来临前最近的伏笔。雪落下了，他是在等春天的人。
1: 怎么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无声地抹平来路，寒风似乎永无尽头的低鸣，世界被冻僵在苍白沉寂里，时间也仿佛停滞不前，徒留灵魂在冰层深处颤抖的游弋。然而那些穿透冰层的微光，终究刺破厚重的阴霾，悄然融化着灵魂的冻土。原来最深的寒冷，竟是为了烘托那刺破云层暖阳的珍贵。凛冽中的歌唱，便是在漫长的荒芜里向暖而生的倔强姿态。
2: 窗外

0: 海浪卷走的何止是时光，更是我们执拗的追问。海以无垠的蔚蓝许诺自由，又以汹涌的潮汐划定边界。我们追逐着天边微光踏浪而行，却总在某个瞬间被冰冷的浪头打醒，发觉自己依然困于这片咸涩的循环里。咸涩是海的馈赠，亦是成长的滋味。
1: 是说码头有短发的姑娘，雨衣今夜伴着某船。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18年7月13日，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在全国上映了。这部电影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是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改编。提到武侠小说，中国人多少都会有一些武侠情怀，都会追慕感怀江湖或者武林。江湖是什么？人在江湖为什么会身不由己？为什么江湖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呢？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打开张北海的这本《侠隐》，相信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常年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美籍华人作家张北海，在写了几十年美国的生活后，乡心萌发，动心起意，第一次提笔写的长篇小说就是《侠隐》。张北海将这个侠客复仇的故事背景设立在民国，既然是武侠小说，总是要有武打复仇，血雨腥风。张北海的武侠也不例外，但他的意志却不在此，他想要写的是他童年生活过记忆中的念念不忘的老北京。与其说小说的主角是复仇的侠客，莫不如说是悠远醇厚的旧京风华。和一般通俗文学不同，《侠隐》虽然是武侠小说，却因为干净的文字和严谨老道的叙事方式，让人读出纯正的文学味道。张北海文字简约，笔法从容潇洒，洋味十足，阿城谓之曰风度，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文体，尤其是他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和民俗民风，精描细刻，地道入味，令人神往。张北海说，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在所必须，而且变成书中一个角色。此外，比起一招一式武术的呈现，整个小说弥漫的不是侠气干云，而是侠的消隐。在小说中的时代，拳脚敌不过枪炮，银殿贵不过大洋，东方比不上西方，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哪还有武林的立足之地？江湖的消亡成为必然。张北海自己也明说，这部《侠隐》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在海外生活多年，张北海写起故土用情很真，笔触细致，有长卷工笔之妙。主角李天然每顿饭在哪儿吃，叫了什么样的菜，吃了多少分量，都给写了出来。比如书中写道，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悠哉悠哉地过日子。你可以慢慢地走，从干面胡同出来，沿着哈德门大街就到了东四南大街，过六条拐上北新桥西大街，到鼓楼，上天安门大街，转个弯到皇城根，街上小胡同里处处弥漫着食物的芬芳，各有各的香气，并不相互混杂。巴掌大的猪油葱饼、爆羊肉、炒肝、灌肠、烧麦、包子、打卤面，随便走进一家馆子坐下，先来一壶香片润润喉咙， 同时等着店家把可口的食物送到你面前。不进馆子，摊上的脆枣、驴打滚、豌豆黄也是满足胃口的好玩意儿。回到家，家是个四合院，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外面的尘杂喧嚣都别想进来。坐在内院的藤椅上，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想很多事情。侠隐里的复仇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日到1937年暮夏的北平。出生于1936年的张北海，在侠隐里所描述的年代属于他的父辈，是作为一种致敬。在涉及到老北平的细节，自然也需要资料对真实记忆的辅佐。为了尽可能还其原貌，他做了大量的研究。书里主人公李天然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钱拐胡同、西总部胡同、月牙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店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沓而来。地图式的行走之中，逛胡同、听吆喝、放炮仗、过节令，这些构成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细节也被一一还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侠隐》与其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更像是老北京风物志。在1996年动笔写《侠隐》的前两年，张北海整理了一份1935年的

北平街道图，收集了几百本关于老北京的参考资料，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里面甚至还有英国人在当时写的旅游攻略，因而对30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一街一门一草一木都符合当时的史实，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这样写北平得到北京文艺圈人士的高度认可，让高晓松直言勾起乡愁。作家阿成说，侠影开篇而且通篇集在我很熟悉的北京，细节精确，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做导游，国际国家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得又合理又不可思议，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不涉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果然好看。作为武侠作品，侠影中打斗场面或者武功的描写其实非常少。张北海说，他不愿在一部写实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玄乎其玄的武功。他说，从打斗次数上来说也并不少，李天然回北平不到一年，杖毙一人，轻伤一人，重伤一人，打死四人，再多就变成三流武打片了。我要我的侠影出手见效，干净利落。也许正是这些魅力，侠影被姜文看中，改编成电影《邪不压正》，要用光影的形式再现远世的旧京风华，侠影风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侠影》。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您带来《侠影》的精彩片段。
1: 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现在都快六点了，还没一点影子。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去天津，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灰灰黑黑一片，也早都认了。一号月台给挤得满满的，不怎么吵，都相当耐心地站着靠着蹲着聊天抽烟，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来回走动，不时有人看看表，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在这座火车棚下头，黑压压一片人海后面一个角落，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装的史都华马凯医生。他个子很突出，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浅黄的头发，刚要开始发挥，精神挺好。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来接人呐，马大夫。马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可是仍然带着点外国味的北京话回应：“
2: 是啊。”
1: 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上海、天津都少见。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不光是那儿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拼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一年半载，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太好过了，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别说回国，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马大夫就是这种，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伊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才吸了两口，一声笛响，一阵隆隆之声，一片欢叫。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车站。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月台上一下子大乱，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喷着烟斗，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

中了他的视线。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马大夫看见了他。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样高，头发乌黑，脸孔线条分明，厚厚的嘴唇，稍微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米色西装，没打领带，左肩挂着帆布背包，右手提着一只深色皮箱。他也看见了马大夫，又走了几步，放下箱子，在嘈杂拥挤流动的人潮之中站住，伸出了手臂，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借光、劳驾、让让。马大夫伸手去接背包，来，我来，那给我你的票。两个人随着人潮往外走，人出去得很慢，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轮到他们的时候，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然后一指广场右前方，车在街对面。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他们左让右让，穿过了比站内还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洋车、板车、堆着行李、汽车、卡车。没多远儿，可还是走了快十分钟，才走到城墙根儿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停着的那辆黑福特。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上了前座。车站塔楼大钟刚过七点，马大夫没发动，静了几秒钟，偏过头来，摘下墨镜，天然，让我先看看你的脸。天然慢慢取下了太阳眼镜，马大夫仔细观察了半天，又伸手推了推他的下巴，查看右脸，点了点头，不错，连我不说都看不出来。他顿了一下，还满意吧？天然轻轻微笑。马大夫发动了车，天然摸了摸面前的仪表板，还是那部。马大夫点着头，慢慢开下小土坡，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味的欧式东站的广场，上了东河沿，走了没一会儿，又上了正阳门大街，再顺着电车轨道，挤在一辆辆汽车、自行车、洋车，还有几辆手推车和骡车中间，穿过了前门东门洞。两个人都没说话，马大夫专心开着车，习惯性的让路，偶尔猛然斜穿过来一辆洋车，他也不生气。天然坐在他右手，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黑福特刚过了东郊民巷，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也没刮风，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七点多了，天还亮着，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天然摇下车窗，点了支烟，看见刚过东总部胡同没多久，马大夫就又右转进了干面胡同。才一进，马大夫就说，到了16号，同时按下了喇叭。左边一道灰墙上，一扇黑车房门开了，马大夫倒了进去。我们那年从美国回来买的，还不错，两进。伊丽莎白教书的美国学校，就在前面几步路。一出车房就是前院。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灰砖地，中间一个大鱼缸，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他们没走游廊，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再沿着墙边摆着茶几凳子，进了西边内室睡房。厕所在里面，你先洗洗，我在院子等你。马大夫顿了一下，
面带笑容，伸出来右

0: 右手一握，欢迎你回家，李天然。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刚刚是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的开篇。随着李天然和马大夫的会面，旧金华的风土人情、江湖恩怨即将展开。我们知道，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对于原著小说《侠隐》进行了极大程度的改编，所以即便是看过电影，也不用担心重读小说会没有悬念。相反，或许我们可以在文本中体味另一个京城武林。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书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拥挤，高楼林立，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

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景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按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

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

0: 做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两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七八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两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我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

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工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凭策略有问题吗？是，人要想清楚，自在一场场酒局一次去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三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六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我们久违了的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陈彦民老师，带来了他的这部作品《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在书中呢，其实我觉着您还是有很多思考的哈。尽管您在每一篇其实都看着很随意啊，比方说接女儿的途中，或者说这个上班之前啊，或者说在某些节日等等等等，但是呢，逛园子的过程当中，您想表达的，其实我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啊，让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就是人与自然的一个思考哈，人与自然，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啊，就是当人真正的抛开这些繁杂的事物哈，跟自然能够
2: 同频
1: 啊，和谐相处的时候，可能内心的那种方向就自然而然的跳出来了。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你都已经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了，就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整天特别的忙，感觉特别的累，特别的焦虑。但是呢，当你真正抛下所有，是吧？真正在园子里面欣赏那些花，观察那些人，哎，这时候发现哦，原来当初的理想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原来真正幸福是什么样子的，是有这种思考吧？
2: 我觉得有的。因为当你就是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是离你自己越来越近的这么自己独处的那么一个过程。其实你抛开了其他外在，全然的回到了你自己。其实我每次到那个紫竹院公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其他的所有东西全然不在了，我就只是非常自由、非常愉悦的和自己在一起。那时候你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你自己，感到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什么，为什么，这时候都非常清楚。我觉得一个人在真正的就是与自我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自己最幸福、最惬意的一个时间。另外我觉得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的一个思考的角度，包括对自身关照的一个角度，就是能够让自己以一种超然的一个视角去关照自身。当我们就是置身大自然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感到自身的渺小，我们还会感到与万物没有差别。
1: 嗯，
2: 其实我们在融入那些花草树木当中的时候，我们跟花草树木其实同样的一个生命的存在，就是这个时候呢，会消除我们自身的一种优越感，一种傲慢，一种自大，就是说与自然、与其他万物生命获得一种同体同在的一种感觉。而这个时候呢，其

0: 我想如果站在树的角度上来讲，他说你才这么多的历史的变迁，所以你那种傲慢顿时就没有了啊，你可能在他生命中都是一个过客，是吧？
1: 所以就是庄子就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再深入的去思索，你沉浸到其中，或者说你去体会，你去感悟周遭的环境，那么你就会体会到，像刚才这个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感觉真的就会出现，因为你完全的就是化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你看到了你自身原来跟这个是一体的，所以就是说，包括一种万物齐物并生的一种感觉，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就会被你感悟和体会到。就是站在一个这样一个超然的视角去关照生命呢，我们的生命也才有可能更加的洒脱。
0: 对，是这样。
1: 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待万物、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会发生改变，不会再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事情去斤斤计较，因为原本都不重要。
0: 嗯，
1: 这样的感悟呢，也零星的穿插在了这个书的。这个字里行间。
0: 对，书的字里行间啊。我们一会儿也来欣赏一下。我看到书中你也提到了女儿，就是因为您的影响，她其实对紫竹院的历史也是有所了解的。您是不是也经常带她去逛园子呀？
1: 有时候我会带他去，
0: 更多的还是您自己独处，
1: 对，
0: 是吧？
1: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园子，我也会肯定就是平时老说，有时候带他去，当然更多的是我自己，而且就是说，因为我上班就几分钟就走到了嘛，而且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大波的那种去热闹的去逛，而是说喜欢自己非常自由的，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性，随着自己的感觉，或者是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就是看你想看的东西，或者是说就是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选择一小块地方，鸟语花香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我平时的习惯也是包里都会带一本书嘛，就会坐在那儿去看看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享受，我觉得就是说在非常非常就是妥帖，非常自由，非常自如的一个环境当中做你非常喜欢的事情。
0: 是，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跟今天的氛围不太搭，就是因为我看您的书啊，我觉得您没有焦虑的时候，但是您身为一个妈妈啊，这女儿上学，我觉得总归应该有一些焦虑的时候吧，有吗？
1: 怎么说呢？其实你刚才说的一个是，就是没有焦虑的时候，怎么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天性的东西。其实有一些东西其实莫名其妙，你比如说包括跟这个园子的一种莫名的感应，还有就是每天早晨其实醒来，刚才你也提到每天早晨起得非常早，其实都有一种充满了那个就是喜悦的一种能量，我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其实这种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天生还是怎么样，但是它就是凭空的有一种欢喜的感觉，包括其实这本书的整个的一个调子，包括里边画的一些画，包括那些画的色彩，其实我都是比较偏爱那种温暖，
0: 对，
1: 那种热烈，那种明亮的一种调子。
0: 是，
1: 其实包括这本书的一些语言，还有就是一些画的一些色彩，其实都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自然流淌出来的。其实内心的一个本身的底色和基调，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那么你刚才提到现实中的一些忧虑，那肯定也是有的。
0: 对啊，教育孩子方面呀、成绩方面呀，对吧？
1: 肯定也是有的。就是说，那是拘泥于一事一物。比如说有时候会说，哎呦，这个学习那么不用功啊，什么之类。当然，我女儿学习还比较用功啊。就有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些理念跟你相悖的时候，也会焦虑。但是我觉得你。也在于你怎么去看待它，你怎么去看待它？就是说，其实这个紫竹院公园呢，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你深入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就是它会给你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跟你自己内在的一个理念相吻合，那就是顺其自然。像刚才说的，就是说包括就是天人合一的一个理念也好，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顺其自然，归根结底呢，它就是返璞归真，顺其自然。

0: 有的时候就是不必要过意的强求。我有时候就老觉得，就是说我们尽到努力顺其自然，尽到努力顺其自然。首先呢，其实我是一个就是非常追求极致的人，包括对女儿的要求，刚才你提到的也是，其实我是比较看不得那种你没有努力到最大的程度。因为我一直传授给她的理念也是就是你一定要做到尽大的努力，但是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依然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的时候，那么我们坦然的放弃。我觉得就是说，就像大自然一样，我们要做的真诚而又坦荡而又无悔，就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感觉。那么最终我们得到的还是一种坦然和欢喜的感觉，只不过就是一些过程当中的波折，那是难免的，那是难免的，但那必定是暂时的。那我们最终就是说，无论你这个努力结果达到或达不到，我们都是坦然，都是欢喜的，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是能够把自己的内心调适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喜悦。也许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焦虑啊，各种各样的困惑，这个人之常情。但是我觉得从人的大方向来讲，包括人的目标追求，包括人的最终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都是朝向着光明美好和幸福的一个方向去走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像你跟随光的指引往前走一样，甚至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人足够强大的时候，可能你自身就是一种光，一种光源。那么就是你走到的地方都是一种光明，和欢快。说幸福其实就是人生的意义。
1: 说得太好了啊！就是我们自己努力过了，然后最终的结果其实不重要啊，但是这个过程的话，努力过了，未来呢，我们就会很坦荡，也不会有什么后悔之类的，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吧，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啊，这个说的真的非常好。我看到您这个书中啊还结识了很多花友啊之类的，是吧？
0: 对。其实对于这个自然的观察呢，其实我是一个就是还是比较初级的，对于自然花草的研究，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初级。但是有一群人，包括就是后来拉我进入的有一个叫北京花友群，其实里边呢，我发现他们对于那个大自然，对于花草的那种研究，那种热爱，真是到了怎么说呢，就是让我无可企及的一个地步。他们有时候做一些自然的笔记啊，就是观察的非常精细，就是在那里边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包括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紫竹院公园，我发现有不认识的花草的时候，我还会去问，包括紫竹院，后来也认识紫竹院就是负责这个园子打理的一些朋友吧，他们就会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讲解一些花草树木的一些知识。包括北京植物园的一位专家叫王康的一位博士，我觉得也是非常热心的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对自然花草的一种交流，包括园艺者那时候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叫一木自然的一个读书群，还就是邀请我过去就是分享，就是紫竹笔记的这本书也是从自然的这个角度。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这种热爱大自然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真的是人的性格呀，包括心理啊，都是非常健康明朗，非常简单的那么一种心态。其实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心态和感觉。
1: 这频率也对了，是吧？就跟这些朋友在一起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啊。
0: 对，
1: 这样的一本书叫做《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啊，作者是陈彦民。在写下每一个字的笔时呢，内心都是饱含了冲动与喜悦的，充实而又光辉。就是像您这种随性但真实的文字呢，其实不光是对于您，也是唤起了读者对自然、对生活乃至对生命的深入思考与感悟，眷恋与热爱，感激与感谢，也焕发出生命本体源源不断的内在欢喜。你看我们之前也做过心理方面的节目啊，它是通过一些案例啊，通过一些道理，但我觉得您只是通过花花草草，通过您对这些人的观察，然后通过您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流淌出来了。所以就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是推荐给大家读。 你也可以把它拿去公园堵。
0: 啊，对，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是在那个紫竹院公园，我觉得
1: 更有感受了。
0: 还确实，因为紫竹院公园呢，后来是开了一个书店，是国家图书馆在那开的一个书店。我呢，就是还送了他们两本，就是紫竹笔记，就是因为它是开在紫竹院公园里边的。我本身对书店也比较喜欢，他们就现在还在那个架子上。他那个开始的时候，那个书店只是供大家读，就是不那个不对外卖书的，现在可能也卖了。其实这个紫竹院公园呢，我觉得说通过写这本书，包括在公园里边的一些游走，我觉得，真的还是给了我很多的那个思考和启发。刚才提到的，对，一方面对，就是从超然的一个视角对自身的一个关照，然后另外呢，就是对，就是其他生命的一个关照，就是说你会看到，就是任何一个小的生命，其实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记得丰子恺在一本书里边，写的是万物都有它独立的意义。那么我觉得呢，包括每一株花草，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使命在。它的使命就是，比如说花的使命就是开放，就是说，它在就是轮回的在开放，四季轮回的在开。那么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就是常常听到有一句诗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就是大家都爱说这么一句。这句诗呢说的就是也是生命的价值。当然了，开花是每一朵花自身的使命，它也并不是说学牡丹开的。学牡丹开是人类的想象，或者是说一种误解。那么就拿牡丹来说呢，有人说它富贵，有人说它庸俗，但作为牡丹自身呢，它不管这些，它就是它自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人为附加给它的，包括对花草的命名，那都是人为的一些事情，其实是跟植物本身没有关系的。那些花不管你叫它什么，不管它归入你把它归入到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类，而它自己呢只顾自顾自的灿然开放。真的，我觉得就是说你当看到那些的时候，你还会经常的就是获得一些启发。你就会觉得像一朵小花一样，你不去外求，也不去羡慕其他的什么东西，而只是说，去享受你自身生命的一个绽放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还会看到，其实就是经历春夏秋冬啊，包括一些时间的延展，经历了时间的延展之后，一些东西还在生生不息的在生长。那么就是说，我们会感到一种生命，一种周而复始的一种感觉，生生不息、永不寂灭的一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让你看到，你比如说在一些市井当中的一些花草树木，在几千年前都开得那么繁华，开得那么茂盛，那么今天我们它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周围。那么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一种时间的一种既短暂又永恒的一种感觉，就是在短暂之中又有一种永恒的东西存在。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思考，包括我们这些就是一些文学创作呀，包括一些经典的一些作品为什么能够源远流长。我觉得其实它捕捉到的或者是说无意中捕捉到的，不是一种瞬时的或者是赶时髦的一种流行的东西，而是一种永恒永远恒在的一种东西。就是它是穿越时间，而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最珍贵的一种东西。
1: 说得太好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自然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内心的世界都在那一刹那融合交汇了，都在那一刹那共鸣共享了。清新美好不似人间，就像你书中的文字一样，时不时的有小虫飞落于书页之上，这种感觉，哎呀，就是让我也莫名的想去紫竹院读一读书，看一看花。其实当大家拿着书走入到紫竹院，其实就和您有了一次相遇啊，尽管不是在同样的时间，但是在一个时空里面。所以呢，这就是如此之美好啊！这就是通过文字来走入您的内心，来分享您的感受啊！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心灵的共鸣吧。我相信有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之后都有这样的冲动嘛，想去紫竹院再去看一看， 也许他已经去过了，也许他可能还没有去过。
0: 其实就是一个园子，无论你身边的公园是紫竹院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公园也好，我觉得就是说，他都能够就是给予每个人不同的东西，可能就是说包括同一个紫竹院，可能他带给我的就像紫竹笔记里边所写的这样的感觉，可是他带给别人的可能有可能有更加丰富的一种意义和内涵。我觉得所以这也是这个园子的魅力所在，他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美好的感受或者是特殊的感受，那么我觉得这些感受和感觉就也是我们生命历程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些思索的一些精神的财富吧。然后就是还有刚才你说的，就是一些小虫落在书上啊那种感觉，其实在漫步紫竹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恍惚的一种幻想。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在紫竹院就能看到当时我工作的那个二十多层的一个大楼，那么就是说你就会联想到，其实我们每天随着科技的发达，随着就是一些节奏的一些加快和忙碌，其实我们每天更多的时间是在大楼里边，我们上班打卡刷脸，怎么说呢，就是固定在钢筋水泥里面的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格子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两相对照，在不远处的隔一条马路的紫竹院公园是另外一种，其实是我觉得是两重的境界，它是一种就是有自然、有阳光、有花草，所以就是曾经，某一个瞬间我会想到，啊，如果能把那个办公室搬到这样的地方来，当然是突发奇想，不现实了。其实如果说真是实现那么一种感觉，其实多么的美妙，而且就是让你看到关照到自身，就是在文明的这个脚步下，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光阴，我们在比如说白天在办公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阳光被大楼给遮挡了，就是这样，你会也会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关照一种就是自身的一种东西，而就是说包括你对文明的一种反观，就是说其实越是这种外在的文明的东西加固到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从内心有的时候也会渴望回归自然，就是变得简单纯粹，从做人的角度回归到自然真纯的一种本性，变得本真，就如老子在道德经里边所说的，复归于婴儿，回到一种源头或者说一种初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回到就是最初的，虽然我们回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在某一个时刻，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向往也好，或者是说有这样一种的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自己身心都变得清澈明亮。
1: 所以呢，也借陈彦明老师的这本书紫竹笔记，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各位网友能够找到您的园子、您的花，尤其是您的精神家园。好，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啊，未来有机会呢，我们会分享他的更多的书、更多的随笔、更多的感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再一次来关注收听我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那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段相声，为您请出的是两位老艺术家魏文亮和李伯祥。哎，这二位的组合平时啊不是特别的常见。那今天这二位带来哪段作品呢？传统相声山东话。特别要提一句啊，这场演出的时候，这个魏文亮先生是75岁，哎，这个李伯祥先生是77岁，这老二位有怎样的表现？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我们小哥俩啊，岁数不算太大。
5: 对，
4: 今年我75，
5: 今年小奴家77，俩人152岁啊！给我们的观众鞠个躬，谢谢你们的捧场和鼓励。
4: 好，谢谢谢谢。
5: 这是我这个老兄弟，
4: 我们哥俩可以说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5: 对，
4: 他77，我75，我们哥俩相处有60多年，将近70年，
5: 十来岁就认识，
4: 小时候在一起，
5: 对，
4: 总在一块玩。那这小时候他这么高的时候啊，
5: 就是我是烟头，烟头啊，我
4: 不是你留那小辫儿啊，
5: 我留小辫儿，
4: 留小辫儿那么高吗？
5: 那您呢？
4: 夏景天 啊，我们在一块玩，
5: 对
4: 啊，我扎着屁股帘儿。他戴着口罩，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好着好
5: 着。这叫什么打扮啊？您扎屁股帘，我戴口罩。
4: 您那口罩大呀？
5: 啊，大也不行啊。
4: 所以
5: 老哥俩开个玩笑，
4: 父一辈子一辈，
5: 父一辈子一辈，
4: 一直说相声说了这么多年，
5: 说了60多年。
4: 为什么这么爱说呀？
5: 啊，
4: 观众爱听啊。
5: 对，观众好，
4: 特别是我们天津的观众特爱听相声，
5: 热情。
4: 相声好啊。
5: 对，
4: 相声使人发笑，
5: 它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4: 一笑百病消，一笑解千愁，
5: 这就说对了。
4: 哎，对喽。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薄了头。
5: 对对对，
4: 对不对呀？
5: 可有人说笑一笑十年少的，笑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4: 怎么十年少？
5: 说这个听相声哈哈一笑啊，就能绍兴十年，有这么说的。
4: 坏了
5: 啊！
4: 坏了，
5: 怎么呢？
4: 您没人听相声
5: 啊？
4: 谁敢听啊？
5: 为什么不敢听啊？
4: 30岁大小伙子
5: 啊，
4: 往这一坐，
5: 30多岁，
4: 听相声他就得乐
5: 啊，就乐，
4: 这一乐，
5: 怎么样？
4: 还剩20了，
5: 绍兴十年，
4: 再一乐，还剩10岁了。
5: 变红领巾了，
4: 10岁别乐了，
5: 10岁一定要再笑呢，
4: 危险了。
5: 怎么危险了？怎么了？
4: 没了，
5: 没了。
4: 你爸爸今年76岁，
5: 就是
4: 来听相声，花白胡子老头。听完一段相声，扎着屁股帘回家了。你看。到家不认识了，小孩睡觉，小孩别来这烫着，这是我爸爸呀。干嘛去？听相声去了吧？你看倒霉劲
5: 儿。你看我这个魏贤弟多有经验，他受过这苦子。
4: 说真格的啊，说真格的，咱们中国的语言非常的丰富，
5: 相声就是语言艺术。
4: 哎，语言艺术。
5: 对，
4: 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5: 900多万平方公里呀、啊
4: 哎，语言丰富，
5: 丰富，
4: 文化也丰富，
5: 语言也好。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5: 举个例子，
4: 写个字你认识不认识？
5: 写个字啊，
4: 那一撇儿，一捺，
5: 这
4: 字念什么？
5: 这字我还不认得
4: 啊，
5: 这字念个人。
4: 念什么？
5: 人民的人。
4: 对，
5: 您说的这是北方话，
4: 那是人
5: 念一个人字。
4: 人，
5: 北方话跟北京话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4: 差不多少，
5: 跟天津话也差不了多少。
4: 一个
5: 念人。
4: 对，
5: 如果说这个字要到南方，是不是也能念人呢？
4: 到南方要上海，
5: 上海
4: 就不念人了。
5: 上海管这个人字念什么呢？
4: 叫宁。
5: 哦，上海的口音管这人字叫宁。
4: 宁。
5: 要是哪儿的人呢？
4: 那是哪儿的宁。
5: 就是什么地方的宁。
4: 对，
5: 如果说这位先生他就是上海人，
4: 那是上海宁。
5: 哦，上海宁，
4: 上海宁
5: 人叫上海宁。
4: 哎，对，
5: 这位先生要是天津人呢？
4: 天津宁。
5: 哦，管天叫梯。
4: 对，
5: 梯津宁。
4: 梯津
5: 宁。先生要是北京人呢？
4: 北京宁。
5: 北京宁。
4: 北京宁。
5: 上海宁，梯津宁，北京宁。
4: 对，
5: 哦，真不错。这位先生要是浙江人呢？
4: 浙江宁。
5: 哦，上海的口音管江叫江，
4: 浙江宁，
5: 浙江宁，
4: 哎，
5: 浙江宁，
4: 那是
5: 浙江地方大了。
4: 嗯，
5: 这位要是杭州人呢？
4: 杭州宁。
5: 浙江宁，杭州宁，
4: 对，杭州宁。
5: 如果这位要是宁波人呢？
4: 哪儿的？
5: 宁波人，大伙给他鼓鼓掌，叫他说说。宁波，宁波，
4: 这个宁不宁？
5: 什么宁呢？
4: 宁不宁？
5: 宁不宁啊？ 那就问你改锥好不好了。
6: 非得宁国人干嘛呀？
5: 他地方大呀。
6: 那是、
5: 这个上海啊、跟这个杭州啊、这都算华东地区。
6: 对，
5: 比方说到华北地区
6: 哪儿啊，
5: 还有一个地方刚才我说了，天津北京算华北。山西，
6: 山西，
5: 山西管这个人是不是也叫宁啊，是叫人呢？
6: 不不不，山西讲啊那叫冷冷，
5: 有点酸不溜秋，
6: 还走鼻音，
5: 鼻腔共鸣，管人叫冷啊
6: 冷
5: 啊冷。要是一个人呢，
6: 那叫一怀冷。
5: 哦，一个叫一怀，
6: 一怀，
5: 一怀冷，
6: 一怀冷。
5: 要是两个人呢，
6: 两怀冷。
5: 哦，两个人叫两怀冷。
6: 对，
5: 要是仨人呢，
6: 仨怀冷。
5: 没好人呐，
6: 你说呢？
5: 我怎么，你不说仨坏人？
6: 山西人人家怀坏不分。
5: 哦，怀坏不分，
6: 怀坏不分，
5: 一坏人仨坏人。
6: 哎，对对对对。哦，
5: 山西大吊个，到山东，哎呦，管这个人字是不是也念人啊？
6: 那就不念人了，
5: 念什么呢？
6: 啊，山东地面大了，
5: 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
6: 登来清鸡眼东泰安一州曹武地。
5: 您说这登来清的话是最不好说，它属于胶东一带，
6: 没错，
5: 烟台威海卫，
6: 那是
5: 登州府，
6: 登州府
5: 那个地方的山东话是最难说，
6: 那是啊。
5: 他要是管这人字是不是也念人啊？是念宁啊？
6: 也不念人，也不念宁，
5: 念什么呢？
6: 人字是印。
5: 就说话声音大，
6: 声
5: 管人
6: 声发硬，
5: 叫硬，
6: 那叫硬，
5: 叫硬
6: 硬。
5: 要是找个人呢，
6: 凿个印，
5: 就凿个印。
6: 对，
5: 要上北边，
6: 到薄边，
5: 上北边就到薄边。
6: 哎，
5: 到北边这个地方找个人呢，
6: 到薄边这个地圈凿个印。
5: 这位知道的还真多，
6: 怎么样？
5: 真是我这个好兄弟，
6: 好兄弟。再问你，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你几句，
6: 您说。
5: 比方说到了胶东地带，山东话管这个掌柜的老板经理就是掌柜的吧，叫什么呢？
6: 那叫三掌柜。
5: 哦，这位掌柜的行三。
6: 不不不，那叫官称。
5: 官称，
6: 官称，
5: 就跟天津卫叫二哥似的。
6: 对对对对。
5: 哦，三掌柜。
6: 三掌柜。
5: 那个学徒的学徒工呢，
6: 那叫小立本。
5: 小立本，
6: 小立本，
5: 小立本就是学徒工。
6: 哎，
5: 学徒的。
6: 哎，小孩。
5: 哦，好好好。俩人呢着急要瞪眼怎么办呢？
6: 瞪眼要打架。那叫崩盖，
5: 叫蹦高，
6: 蹦高，
5: 吵架
6: 合情合理，
5: 急了叫蹦高。
6: 你看俩人打架吵起来了，
5: 是啊，
6: 都想谁也不扛过谁。
5: 对，
6: 拔胸脯子，
5: 越说越往哪儿拔？
6: 怎么着你？
5: 你说呢？
6: 李伯祥，
5: 没有
6: 扛过你，
5: 我差点。
6: 你咋老了？
5: 咱俩外边。
6: 咋了？这拔胸脯子。
5: 你别说魏老师他真有生活，
6: 那是
5: 俩人一着急一吵架他就得往上拔，
6: 往上拔了，
5: 叫蹦高，
6: 蹦高，
5: 要不蹦高往下出溜呢，
6: 没那么打架的，
5: 没那么打架的。
6: 你干嘛？你
5: 干嘛？
6: 你不行，
5: 我在乎你，
6: 我不含糊你。
5: 俩神经病。比方说穿得很破，这个人都混穷了，要了饭了，怎么说呀？
6: 那叫抱着炖了。
5: 哦，要饭叫
6: 抱炖
5: 呢。对，抱西北做，叫抱着炖，就是要了饭了。哎呀，文亮，
6: 哎，
5: 咱俩认得这么多年，
6: 怎么着？
5: 我还真不知道你这个山东话说得这么好。
6: 哎，哪里哪里？
5: 别看我是你的哥哥，我得向你学习。
6: 不，得从骨头学习。
5: 今天呢，我打算跟你学两句山东话，你看好不好？
6: 你要跟我学山东话，山东话，那是我是你十三代。
5: 那我可就不学了，你占我便宜。
6: 不占你便宜，
5: 三俗啊，
6: 您听我说清楚了。什么人这是？
5: 你占我便宜吗？
6: 咱说清楚了，
5: 说清楚
6: 了。哎，咱要那么学山东话，没有意思。
5: 哦，学山东话，
6: 哎，无聊。
5: 戏了歪了吗？还没戏。
6: 对对对对对，
5: 没有意思，
6: 没有意思。
5: 怎么办呢？
6: 咱们形成一个小故事。
5: 小故事。
6: 这个故事里有人物，有故事。
5: 嗯，
6: 俩山东人。
5: 嗯，
6: 来吵起来了。
5: 嗯，
6: 说着话呢，那才有意思呢。
5: 您这个意思我懂了，咱们俩 两个人姓故事里边的人物。
6: 对，
5: 好像是您比我岁数大，
6: 在故事里的我是你三大爷。
5: 对对对，在故事里头可以，
6: 那是
5: 故事外的咱还是哥俩。
6: 那当然了，
5: 通过这个故事咱俩说山东话。
6: 在故事外您还是我四哥
5: 啊。那当然
6: 错了，
5: 对对对对，
6: 对不对呀？嗯，我是你三大爷。
5: 你甭说了，甭说了，你甭说了，
6: 我怕你忘了。
5: 我忘不了，
6: 对，
5: 忘不了。
6: 你们家呢？这个故事情节呢？就说你们家，
5: 我们家，
6: 你们家非常的富有。
5: 您说是在过去的社会吗？
6: 是
5: 啊，过去社会
6: 有钱呐，
5: 有钱。
6: 你爸爸有名啊，
5: 嗯，
6: 大财主啊，
5: 对，
6: 那是在枫林附近一带呢。一提起大财主，你都。
5: 兄弟，咱可把兄弟啊，他我骂的。
6: 我说这一故事情节，
5: 那叫大财主。
6: 对，
5: 大财主，
6: 财主，
5: 大财主。
6: 对对，您这爸爸是大财主，
5: 您怎么这是倒口了呢？
6: 有钱，
5: 有钱，
6: 多大的财主？
5: 我不知道。
6: 您知道饭庄吗？
5: 啊，
6: 登云楼，
5: 我知道。登云楼是个大饭庄，
6: 嗯，
5: 在过去的社会啊，一般的登云楼啊、天河玉啊、什么太白楼啊、同福楼啊、
6: 玉华台呀、
5: 另外还有这个先德悦、蓬莱春，
6: 就是
5: 这都是山东的大饭庄。
6: 像这样的饭庄，
5: 鲁菜，
6: 你们家有八。

0: 我爸爸穿八个大饭庄，可了不得了，
1: 有钱
0: 有钱。
1: 我在你们家里呢，
0: 我呢，
1: 你呀、
2: 啊，你少爷，哦，
0: 我是富二代，
1: 但是啊，哦、
0: 好好好，
1: 哎，你富二代你是，
0: 你呢？
1: 我在你们家里呢，当总管。
0: 哦，您是总经理，
1: 管账的先生。
0: 哦，跟我父亲是总经理，
1: 那是科斯百利呀、啊，我、是你三大爷。
0: 对，
1: 跟你爸爸有交情啊。
0: 别提这个，
1: 那天发生点矛盾。
0: 发生什么？哦，瞧起来
1: 了。哎，对喽，我走了，
0: 断高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您走了，
1: 我到了别处去了。
0: 哦，
1: 我开起大饭庄来的，
0: 买卖怎么样？
1: 我的买卖越干越火吧。
0: 您发财了，
1: 发上
0: 就是
1: 了。
0: 哦，我
1: 你可受了罪喽。
0: 我怎么呢？
1: 你不学好啊？
0: 我怎么不学好啊？
1: 你是吃喝嫖赌浪荡消。
0: 旧社会，
1: 就因为这样把你爸爸给气死了，
0: 把我爸爸气死了。
1: 你爸爸一死，你更肆无忌惮了，
0: 没人管我了，
1: 花玩意儿啊，八个大买卖全都倒出去了。
0: 我把所有的这个大买卖财产完全都倒出去了，
1: 你可就要了饭了。
0: 说山东话叫抱着顿了，
1: 抱着顿了。
0: 哎呀，我抱着顿了。
1: 哎，
0: 怎么办？
1: 走在马路上逮谁找谁要钱，
0: 因为我有引出白面。
1: 对喽，你看见我了
0: 啊？
1: 你找我要钱，
0: 你得给我呀、啊！
1: 我当然给你。
0: 哦，
1: 我不能少给。
0: 哦，
1: 我得多给。
0: 对，咱有交情，
1: 但是不能白给你。
0: 为什么不能白给我？
1: 我得教育教育你。
0: 你觉着跟我认识？
1: 您是我是你长辈。
0: 对，
1: 我是你三大爷。
0: 哎哎，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你别说了
1: 啊！
0: 你教训教训我就行。
1: 你不服气？
0: 我不服气。
1: 咱俩越说话气越粗。
0: 嗯，
1: 越说话气越粗，就跟打架一样。
0: 这是山东人的毛病。
1: 哎，
0: 说话气点汗的。
1: 对，
0: 说话气粗
1: 啊！
0: 我也得气粗。
1: 你不能气粗。
0: 我为什么不能去？
1: 哎，瘟病，
0: 有瘟病，
1: 热病，
0: 嗯，
1: 伤寒病，跑得拉稀，大头崩，腰崩大背砍刀伤，手伤脖子连抽火，手一转脚气，
0: 嗯，
1: 您这是快要完蛋了。
0: 我还活个茄子劲儿，我手一转脚气，这叫什么病啊？这是啊，我比这埃博拉还厉害。
1: 最厉害，最厉害的。
0: 我没照过尼日利亚，我怎么得埃博拉了呢？
1: 你最厉害是手伤脖子，
0: 手伤脖子。
1: 哎呦，我的脖子烂喽、
0: 哦，
1: 转着圈的烂的，
0: 烂脖子。
1: 哎，最后烂的就剩那个小心脏管了，就跟那个一根羊蜡似的。
0: 哦，流行，
1: 拖着一脑袋，不能咳嗽。
0: 哦，咳
1: 一打屁股一咳嗽，阿、爹
0: 啊，怎么了？
1: 脑袋关机掉地下。
0: 幸亏没有时髦蓝的，
1: 好家伙，来条狗差点被你叼走了。
0: 好、兄弟啊，咱俩后台见啊。
1: 咱不形容嘛、
0: 啊、形容。哎哥、
1: 怎么样？
0: 行、
1: 咱就这样了。
0: 咱就
1: 内容都讲完了。
0: 好，
1: 护士也走了
0: 啊，
1: 咱就化化妆。
0: 化，我还化妆？
1: 那是，我得给您捯饬捯饬。
0: 对，我是要饭。
1: 那是啊，
0: 要饭
1: 得抱着嫩了嘛。
0: 我穿着衣服是不是？
1: 您这没有衣服？
0: 我穿的是什么？
1: 您配的是麻袋片。
0: 哦，麻袋片，
1: 麻袋片。
0: 那我先配上它。
1: 哎，对，
0: 好吧，
1: 配麻袋片。嘿，太好太好了。我给您记着点。
0: 好，
1: 这是那鼠疮脖子啊，
0: 就是那一根线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啊，行。
1: 哎，再给您包上点头，
0: 包上点头。
1: 对，
0: 呵，这什么手艺？
1: 就是这老太太裹脚布。这味儿好啊！
0: 我今天倒着霉呢。
1: 您为这个味儿好啊？
0: 从来没捧过根，
1: 味儿窜的。
0: 捧根遇见这么一个倒霉事儿。
1: 对，这是这个腮漏。
0: 哦、腮漏，
1: 漏腮帮，
0: 漏腮帮的。哦，好嘞，好嘞。
1: 哎
0: 哎，您就往票脸上给我打扮吧。
1: 您这个加一点这个。
0: 这什么玩意儿？
1: 这是那砂锅，
0: 要饭的。
1: 要饭的砂锅。
0: 我这砂锅、
1: 啊。对，
0: 您这个呢？
1: 我这是海盐袋。
0: 大烟袋，
1: 我刚吃完了涮羊肉，
0: 刚吃完涮羊肉，
1: 这脑袋一个冒汗。
0: 好，您吃完涮羊肉，我呢？
1: 你在马路上那逮谁要饭的？
0: 我出白面，
1: 出白面的，
0: 找烟头，
1: 找烟头，有烟头吗？
0: 又冷又饿，
1: 嗯
0: 啊，又下雪，
1: 对，
0: 我先打哈欠。老几位观众，您看过去旧社会那白面是不是这样啊？这家里砂锅，
1: 加砂锅，是，好、
0: 我这什么德行啊，
1: 李伯祥啊，这才算好德行，
0: 抱着阵了，
1: 哎，
0: 摇着饭了，
1: 哎，就是到
0: 了外面赢了，怎么
1: 会心不由劲儿是眼前火焰滚
0: 嘿，怎么了？你踩地雷上了，
1: 你扔炸弹上了，
0: 那你这嘿怎么回事啊？
1: 我看你来跟你打招呼，
0: 我认得我，
1: 哎，
0: 跟我打招呼。

0: 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1: 那是刚吃完涮羊肉啊。哦，这了得吧？
0: 您这是羊肉撞的。
1: 哎，对对，
0: 羊肉撞的。
1: 那是啊。
0: 那你会？
1: 哎，
0: 那我也会。
1: 你不能会啊？
0: 我怎么办？
1: 你不哇？
0: 我为什么这味儿啊？
1: 你浑身没劲儿啊。
0: 哦，哇就代表答应你了。
1: 答应了。
0: 你会我挖、
1: 哎、
0: 咱俩挖灰。
1: 还臭呢。
0: 那咱就来。
1: 嘿。
0: 哎哇。
1: 好家伙。
0: 哎哇。
1: 好家伙。
0: 哎哇。
1: 好家伙。
0: 哎哇。
1: 哎哇。
0: 闹猫呢，这是。
1: 我说好家伙了，
0: 你不是让我挖吗？
1: 你不能老挖呀。
0: 我说什么呢？
1: 斗都挖干了，你还挖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呢？
1: 你不能还是爸爸现在了，好家伙。
0: 我得加多少？
1: 对，
0: 哎、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1: 哎，
0: 到我这儿费家伙。那再来一回吧。
1: 嘿，
0: 哇，
1: 好家伙！
0: 哎，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1: 哎，你不是那个小金子儿
0: 啊？对了，你不是那个大松花、啊？我也来一个吧，我
1: 大松花的吧？
0: 谁小金子啊？
1: 你不是那个小火气儿，小侄子？
0: 小侄子？
1: 哎，你是那小侄子？
0: 你先等会儿，小侄子，小侄子，小鸡子儿，我算计了，小鸡子儿，小侄子，他是山东人，我是北方耳音，我耳音差点，他舌头在。大点羊肉再壮点差不了多少。小侄子，小侄子，那我说什么呢？
1: 你看见我了
0: 啊？
1: 难过呀？
0: 我说什么呢？
1: 见了亲人了，这不是我吗？你不是那个三大爷？
0: 哎，好角在他那儿了，
1: 受累还是我的？
0: 你就别提那个，再来吧。
1: 嘿，哇，好家伙！
0: 哎，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1: 哎，你不是那个小金子
0: 啊？那我听怎么还是小金子？谁让咱是捧哏的呢？吃点亏，吃点亏吧。可不是我们。你了，不是那个三大爷吗？
1: 嘿，
0: 那个聊了些了啊。
1: 孩儿，还您是那个三大爷？
0: 哎，自己老爷们儿。
1: 哎，我是你三大爷。
0: 哎，你没胡子，你捋下吧。
1: 我没有胡子，不是你鼻子。
0: 捋鼻子这不像话。
1: 我告诉你，孙子。
0: 啊，对了，好学你啊，从孙子。
1: 谁重孙子？
0: 谁是你孙子？
1: 你小名不叫三子吗？
0: 我怎么单叫这么个小名啊？
1: 你怎么混的给人片了？
0: 三大爷别提了，混这个样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学。
1: 怎么了？
0: 我抱着炖的腰子翻了。
1: 要了饭了
0: 那个老家不管了。老家你就别提了。老家
1: 怎么了？
0: 老家他故去不在了，死了。
1: 是不是老家故去了？
0: 老家故去
1: 了。这是你的不对。
0: 怎么是我的不对？
1: 这个老家故去不及三大送个信。
0: 哎呀，三大爷你了，人家别挑眼。那个老人去世没有半拨子，我的钱不够，没有请东西，所以说你老人家我就没有请啊。
1: 哦，老家故去了，那个领袖呢？
0: 哎，这个领袖就给班头猴子姓李了，万代回山东院级干了脏了。
1: 哦，这个山东院级干了脏了。
0: 干了脏了。
1: 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呐。
0: 三大爷，你别表扬我了，我一个做儿女的就不是应当的。
1: 那个老家故去那个买卖呢？
0: 你说什么？
1: 那个买卖？
0: 就那个是个饭店买卖。
1: 是啊，
0: 那个买卖，那个买卖嘛。
1: 怎么了？
0: 哎，买卖你就别问了，买卖我干不去了，我就把它倒去了。
1: 什么？
0: 倒出去了。
1: 那个八号买卖倒。去了
0: 啊！对对，换账了。
1: 到了去买卖那笔钱呢？
0: 这个钱我都换了汇工了。
1: 换了什么汇工？
0: 你不知道这个老人在世的时候，这个交通银行存现大洋就存欠人家8万多块。
1: 胡说八道！
0: 换怎么回去啊？
1: 那个汇丰银行存你们老家37000多块现大洋啊！
0: 你可不知道这个老人在世得了病啊！现在这个马大夫医院、恩光医院，后来挪到了北京那个协和医院住了1年半，需要打针，那花了多少钱呢？
1: 胡说八道！
0: 换怎么回去？
1: 你见了老家人要钱呢？
0: 啊，我见着你给我钱呢，我还
1: 家。给你钱了
0: 啊！给我钱！
1: 我记得钱，你还家，你还哪个家了？
0: 啊，对了，三大爷，你是给我钱叫我还家。
1: 嗯，
0: 上回你给我钱，我还家，我拿你这个笔钱，我先到了路口，买了20分条，跑到了烟台，到了烟台没有圈，回到了魏县，到了魏县，轱辘坏了，七血五通，我都没走了啊！
1: 你根本就不走，
0: 我怎么没走啊？
1: 那个邓英了，你去了吗？
0: 天津那个邓英了，我倒是去了。
1: 那个王香山、王德贵给一个给你开38块钱，你鸡巴不干？
0: 哎，你不知道这个38块钱，我不够调味啊！
1: 怎么一点够调味？
0: 你说话你不的什么？你说话你不的什么？你跑的不的吗？
2: 啊，那个柜台上放那个金课表，你看
0: 那个金课表，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拿去。
0: 血口喷人吧！
2: 那个拿了当不当了，把那当票要要回去。
0: 没有这么回事啊！
2: 孩儿，你不学好啊！
0: 我怎么不学好啊？
2: 你怎么到处走那个谁门地去了？
0: 怎么你不说不着吗？
2: 你喂狗，你要喂我们山东狗，
0: 胡说八道！
2: 你不要喂村里狗，
0: 你学不着。
2: 你打脸，你打了山东
0: 人！你不要这么着急，
2: 不要打天
0: 理，你应当给我钱。
2: 我学的早，你。

0: 射不着我。
1: 我是你三大爷，
0: 我是你二大爷。
1: 我跟你爸爸有这事。
0: 我跟你二大爷可成？
1: 我射你心么好啊？
0: 你射我心么好？
1: 嘿，嘿，你爸爸一死，
0: 怎么样？
1: 我就是你爸爸。
0: 你别来吧。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山东话来自魏文亮、李伯祥这老二位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什么话想对小楼说，您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
4: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2: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敬长尊贤这个话题。弟子规中说，长者立，幼勿坐，就是说长辈站立时，晚辈应陪立，不可以先坐下来。我们小时候家里来了人，要在一旁站着，如果父亲不发话是不可以坐的。

农村里有规矩，如果有长辈在，晚辈是不可以上炕的。这么一个秩序能够培养孩子有一颗怎样的心呢？其实这样一个事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经历。能够培养一颗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敬畏心和恭敬心。从小就有这样一种生活习惯，所以呢，也就能够延续至今。那么在长辈前面讲话时，声音的大小应该怎样把握呢？声音是要放低的，但是呢，也不要太小，要让长辈能够听清楚。等长辈坐下，晚辈再坐，这是进退之礼。在长辈前面讲话时，把握好音量，这是讲话的礼貌。这些无非是表达对长辈的尊敬。《弟子规》中说，称尊长，勿呼名。称呼长辈时，不直接称呼长辈的名字，其实就是一种恭敬。如果直呼名号，就会感觉全身不舒服。哥、姐，像这种称谓较久了，就会越来越亲。在社会上，对尊长以叔叔阿姨来称呼，在单位以职务去称呼，这样称呼让人家听了舒服，也体现出了对人的尊重。良好的生活教育要从小培养，无论用餐、就坐或行走，都应该长幼有序，让年长者优先，年幼者在后。在长辈面前要谦虚有礼，不可以炫耀自己。有事到尊长面前应快步向前，退回去时稍慢一些才合乎礼节。跟长辈讲话要让长辈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当长辈问话时应当专注聆听，眼睛要看着对方，不可以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就餐时要请长辈先坐，而且要坐主位，主位是在正对门的位置，长辈坐在那个位置可以掌握全局。吃饭时也要请长辈先用，自己的德行就在这礼让中得到了提升。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对人讲话的眼神不专注，这些细节代表了他的心没有恭敬，很浮躁，这是缺乏礼节的教育。久而久之就我行我素了，出现这种状况，家长要怎样做呢？家长需要耐心的教导，使他慢慢的改善过来。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一下，在就餐的时候，如果长辈坐进门的位置，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就会谁进来他都搞不清楚，就会出现尴尬的局面。那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引申一下，在走路的时候应该礼让长辈先行，但在坐电梯时，为了防止孩子出危险，就要怎么做呢？要灵活应对，照顾好孩子。古代的礼仪当中，不论骑马或者是乘车，路上遇见长辈都要下马或者是下车问候。古代交通工具一般比较慢，如果现在坐在行驶的车上万见长辈在路边，那还要打招呼吗？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打招呼了，因为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把握礼仪的原则，但也要会变通。在长者面前进退之间都要体现对长辈的恭敬，称呼长辈要礼貌，不可以直呼其名，用餐就坐或行走时要做到长者先幼者后。与您共勉。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希望给大家以启示，不要过度消耗孩子的福报。最近一直在学习传统文化，深觉不是学习好，有钱才是孩子的福报。身体好，心里快乐，才是父母给孩子积累的最大福报。

这里说的福报不是迷信，它是指一个孩子心理能量、身体根基和生命韧性的总和。我们要知道，真正影响孩子一生的是什么？是他眼睛里的光，是他的自信心，是他面对世界的好奇。这些东西培训班给不了，只有家庭能给。一个家，福气长久留存的秘诀。清代学者孙奇逢说，家运之盛衰，天不能操其全，人不能操其全，而己自操之。有时候我们太容易把家的好坏归于外因了，孩子不争气怪智商，夫妻不和怪性格，日子紧巴怪大环境。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抱怨天责怪人是最舒服的逃避，也是最无能的借口。他把责任结结实实地砸回我们自己的肩上。家的福气不在你抓住了多少外部机会，而在你每天怎么跟伴侣说话，怎么回应孩子的情绪，怎么处理自己的焦虑。一个家运上升的标志从来不是存款变多了，而是家里每个人都敢说真话，愿意回家，心里有底气。这些事儿风水给不了，贵人帮不了，只有你自己日复一日地操持出来。再说到孩子，每个小孩生下来眼睛都是亮的，那亮光里有好奇，有热忱，有对自己无来由的自信。可惜太多父母等不到孩子长大，就急着把这些福报提前支取干净，对成朋友圈九宫格，对成饭桌上过人下酒的谈资，对成别人家孩子的参照物。等孩子长大了，需要靠内在驱动力去跟真实世界硬碰硬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眼里光消失了。我发现很多父母都太着急，急着向世界证明我没白养，急着让孩子替自己活出第二场人生，急着在孩子的年纪里收割自己当年没收到的那份喝彩。说到底，这不是爱，是消费。父母用孩子的童年兑换自己的社会货币，等孩子长大了，内里空了，你可能还困惑，我什么都给你了，你怎么不快乐？因为你给的不是养分，是任务。你把他的生命活成了你自己的 KPI。 最容易耗尽子女福分的三个坑。有些孩子成绩单挑不出毛病，却不爱笑，生活条件优越，却总觉得焦虑。父母好像付出了一切，却始终不亲近。别急着怪孩子冷漠不知好歹，真相往往是父母亲手把孩子的福分一点点耗干了。我说的福分指的不是烧香拜佛那种，而是那个本该必

0: 很多父母意识不到孩子是因自己安排的框架里，当孩子逐渐长大，就会感到被阻止，不能做自己的痛苦，就像一个泥娃娃，既没有稳定的内核，也没有外在的盔甲，容易被环境挤压，又无从保护自己。第二，是用及时满足养废孩子。 心理学研究发现，过度满足会导致快乐阀值升高。孩子习惯了不劳而获，就会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稍有不顺就会暴躁抱怨，看似给了最好的，实则夺走了孩子体验来之不易的机会。从未等过、求过、失落过的孩子，
1: 抗挫乏值几乎为零。第三，就是用情绪勒索抽干孩子，我为你付出了一切，你对得起我吗？这些话像无形的鞭子，逼孩子用全部精力去察养观色讨好父母。当孩子把大半心理能量都耗在维系父母情绪上，就没有余力去生长自己的生命了。 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倾其所有的给予，而是克制的守护，守住他的好奇，他的钝感，他的安心，就是守住他一生的福分。人生第一课中讲到一句话，家风不是教科书，不是课堂，不是父母的耳提面命，不是挥舞的棒棍，但它却像空气一样 具有持久的渗透力，影响力往往胜过其他有形的教育手段。一个家里做父母的对了，子女自然也就对了，家风代代相传，福气才会长久留存。反之，父母若是肆意妄为，为人处事失了分寸，不懂自我约束，孩子也会寸步难行。 不要让孩子带着你强加给他的业力长大，与诸位父母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 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3: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4: 啊，家庭医生服务。
5: 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6: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7: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8: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9: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0: 半个世纪前，两弹已形从怀柔起航，怀柔将全力优化提升，以科学成为统领的一加三如何发展新格局的新蓝图为基调，阔步前行。这里是未来的怀柔如此闪耀。上一个70年，怀柔始终在奋进，下一个70年，怀柔必将腾飞。
1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

0: 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郭继承老师的中华经典十三讲的第二讲，管子、孙子兵法、道术合一。我们一起来听术背后的秘密所在。任何时代，做成一番事业的人，或者从事利国利民的伟业，都需要把良好的愿景和实际的运作能力结合起来。简单的说，就是好心要办成好事，道心还需术能来配合，共同服务于造福大众的事业。管仲就不是空讲一番道理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以他的思想不仅有价值层面的倡导，还有实践层面的落实和执行，是道和术的有机统一。打个比方，如果说道是为了确保人生和社会管理的方向和价值不出现偏差，而术则是做事的方法和能力，再美好的价值和理念空说无益，只有落实才能惠及大众，治国安邦。这里我们摘取管仲在术方面的案例，并加以深层分析。在《管子·轻重篇》中记载了一则通过购买楚国野鹿的方式让楚国臣服的故事，大家呢有时间呢可以看一看购买楚国野鹿的这个故事。在分析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管仲善于打经济战，实际上这只是看到事情的表面。管仲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着眼于肢解楚国的核心价值，从而动摇楚国的立国之本和国基。大家看，在春秋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产业是农业，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当时的立国之本。一旦国本动摇了，这个国家的稳定就无法维系。所以管仲通过大量收购野鹿，从而诱惑楚国偏离自己的国基，其实是动摇了楚国的核心价值，从而让楚国最后不堪一击，自甘败落。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这就是术。没有动一兵一枪，谈笑间胜败已定。管仲制服衡山国与制服楚国如出一辙，表面上在打经济仗，实际上则是诱导衡山国动摇国本，偏离国基，最终不战而胜，肢解衡山国。我们发现术的背后实际上是道，通过术引导对手偏离治国的正道，这就是术背后内在的秘密。反过来，如果对手始终很清醒，始终指导治国的正道，始终维护国家的核心价值，维护好国家的根本，那这个术就会失效，以史为鉴。我们要懂得我们今天治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立国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国家的根基是什么。这些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务必要保持清醒。无论遇到什么挑战和风吹草动，都不要偏离自己的核心价值，都不可动摇国家的根本。只有这样才会出现敌人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地

智慧和神器。如果结合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立国之本的重大意义。究竟什么才是立国之本？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涵。立国之本和物质层面的立国之本，从不同历史时期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时代等不同时期，立国之本的内涵各有所不同。从精神文化的层面看，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就是维系国家向心力、凝聚力，并指导该民族永远生机勃勃的美好价值和精神。只有坚守这些精神和价值，这个民族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欣欣向荣。如果背离了这些价值和精神，国家就会走向衰败和堕落。带着这种观点，我们会发现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丢掉了自强不息、海纳百川、不断反省、居安思危等民族精神的内核，结果走向了僵化保守，必然招致落后挨打的命运。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真正从文化上做出全面的分析，既能够坚持文化的自信，又能够消除积弊，反而面对近代暂时的落后，很多人进退失据，价值观错乱，对于互养恒的价值缺少思考，甚至走上了完全否定本民族文化的歧途，教训十分惨烈。更为严重的是，近代的苦难史带给我们这个民族深深的心灵伤害，以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看不到自身文化的价值。这种心灵深处的自卑和文化不自信，使得我们经历多少年的发展还难以重建健康的文化心理。直到21世纪，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才逐渐看到中国文化的伟大智慧和世界意义。但如何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造福人类文明，还有太多的问题。中华文化，其中有一些内容与特定环境有关，自然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扬弃和超越，但也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智慧，需要我们坚守和弘扬。面向未来，我们如何整理和抽取中华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并结合新的时代环境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如何面对新的挑战，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如何在吸纳人类优秀文明的基础上不断自我提升？这是文化发展的时代课题。没有文化的认同，就不会有国家的认同和民族的认同，这是我们切切要清楚的问题。当前，有一些人根本不了解中华文化，更谈不上认同中华文化。国家的所谓标准，对自己的国家指手画脚、生搬硬套，究其根源，如何真正做到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至关重要。立国之基础表现在物质层面，有明显的时代性。近代以来，几乎世界各国的基础都是农业，凡是农业发达的地方，往往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反之，农业的衰败则会导致国力的衰弱而走向凋零。管仲的高明之处在于迷惑了其他国君的正确判断，使其偏离本国最根本的东西，结果自然不战而败。但到了近代，除了农业的国基之外，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在物质层面的集中表现就是工业文明，有的人甚至简化为以钢为纲。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民族有痛彻心扉。

0: 啡的历史。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工业文明的落后是最直接的原因。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什么在建国后如此重视工业发展。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农业、工业之外，又增加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技术，这些成了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在这些领域，哪个国家取得领先地位，哪个国家就能够引领世界潮头。当前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懂得一个国家的财富归根结底是由实体经济创造的，金融也只有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整个国家陷入了投资房地产、投资金融产品的狂热，最终导致偏离支撑国家的根本实体经济，那整个国家或会出现颠覆性的危险。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家强调实体经济的作用，警惕金融泡沫的危害。懂得维护国之根本的道理，对于我们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比如在做具体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最根本的事情是什么，善于抓住事关全局的重点，在这个基础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在人生规划的问题上，无论是终其一生还是在不同的阶段，都要清楚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偏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结果生命消耗在很多无意义的事情之中，恐怕一生也会虚度，到时候悔之晚矣。孙子兵法的道和术。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很多人誉为兵学圣典，在全世界流行甚广，得到很多人的赞誉和推崇。他的作者孙武，公元前544至公元前470年，被后人尊称为孙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等。孙武曾以兵法13篇去拜见当时的吴国阖闾，得到吴王的信任而被任命为将军。据历史记载，在吴国和楚国的战争中，孙武与伍子胥一起率吴军打败楚国，并攻入楚国郢都。除此之外，吴国军队在孙武的指挥下向北严重威胁到齐国和晋国，向南也让越国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可谓声名显赫于诸侯。可以说孙子兵法不是什么空洞的军事理论，而是有非常强的实践特色，有很强的实战性。难能可贵的是，孙子兵法不单单是研究如何打仗，而且还能够将战争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加以研究和看待，是战争之道和术的有机统一。在开篇《诗契》中，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至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言也，法者，屈智 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完，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教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之胜负矣。孙武认为，一场战争该不该打，能不能打得赢，要有五方面的考量，其中首要的在于是不是符合道。孙武所强调的道，就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为什么人民愿意和领导人同甘共苦，为什么人民能够和领导人上下同心，只有国家领导人仁爱人民，克己奉公，为政以德，政治清明，才能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才能为了国家利益置生死于度外。否则领导人不能真心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不会与领导人同心同德。由此可见，孙武强调的道，就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一贯强调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如果领导人的管理不符合道，即不符合人民的利益，那这个战争必然是非正义战争，不应该得到支持。可以说，以人民为本，这是人类政治学永远的根本和大道。孙武对战争的分析，能够将影响战争的各个要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这是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考察方法。如同《黄帝内经》对于疾病的分析，中国的先人没有单纯的研究疾病，而是将人放置在天地宇宙之中，放置在春夏秋冬的四季之中，然后加以分析和认知人的健康问题。这种分析方法最贴近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最具有科学性。战争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其背后与国际背景、国家战略、内政状况、军事科技等各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将影响军事的各个要素都加以分析，才能得出关于战争的正确结论。这是孙子兵法的伟大之处。在术的问题上，孙武结合地势、军形等做了很多分析，我们不一一列举，因为实际的战争是极其灵活的行为，瞬息万变。战争的地形、敌我双方的变化、心理变化、气候变化等，都会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更何况今天的军事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武提出的那些具体对策仅有参考意义，在实际的战争中未必用得上。在虚实篇中，孙武这样总结：夫兵行向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行必实而积虚，水因地而滞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可以说是所有术的精华概括。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那么多僵化的教条，一切根据环境的需要和变化，能够准确地做出回应而取得胜利，那才是真本事。因为任何所谓的技巧和策略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如果不顾及现实的环境变化，一味的照抄照搬，必然带来颠覆性的错误。 有些人学一些只适用于具体环境的条条框框，不懂得灵活变通，那就是赵括的纸上谈兵，后果极其严重。真正开了智慧的人，当然要重视具体的操作，可是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做灵活的处理，能因敌变化而取胜。任何的教条和僵化都会自绝死路。如果谈到道和术的秘密，其实都在心地上。推行道的人，在于如何启发人的道心，在于真正为人民服务，让人类社会越来越文明和光亮。而术的背后，很多时候恰恰是利用人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人心即弱点，对此我们务必慎之又慎。任何术的操作一旦偏离道心，必然误入歧途，带来灾难后果，这是历代圣贤不愿意谈术的重要原因。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用公筷守护家人，呵护大家，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3: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学生说：
10: 结果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0: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30师生同上一堂特别

0: 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 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30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 不仅是我学习到了叔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背靠怀柔科技城，陪练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0: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说，
2: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0: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
2: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
1: 我们也希望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地深化共建，一方面呢常态化地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0: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致力于实现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 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络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加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加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加艺术、科学加红色、科学加生态等五大融合
3: 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10月1日至30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阳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4: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八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带到怀柔。二重唱请到草原来、电声乐队演唱《九堡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
5: 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市民，
6: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小李、田鼠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小李醋、京北奇峰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敬老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也同步亮相。不仅如此，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收成果与乡土风情。市民说，
7: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
2: 当时看见那面积一米不错，自个儿也买了。

0: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1: 市民说，
2: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的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0: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1: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3: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
1: 市民说，
4: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3: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新力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树馍、栗树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果木的熏香味道，梅花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
1: 市民说，
5: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了，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3: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可以摆在店里的蘑菇花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甜，就装进了怀里。
1: 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田峪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6: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慕田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7: 我就觉得心情呢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里山川比较有特色。
1: 国庆当天，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8: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1: 除了登高赏景，慕田峪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慕田峪官方小程序携程平台预约报名。慕田峪长城景区张博佳说，
9: 可以了解到长城的建筑啊，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观星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长城正观台的这种画册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填彩。
1: 10月1号至4号，慕田峪与重庆18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翻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带给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10: 变脸相当好了，非常好，我就是心花怒放就去扭去了，心情相当好了。
1: 离开长春，娃美术馆正在展出娃戏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童趣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11: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
1: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
3: 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登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乘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
1: 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点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摆有挂，其中包括3.5米的丰收花篮、高于4米的大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2生肖主题灯组，仅双龙戏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非遗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关键举措。开街仪式当天，两名土生土长的红庙人还分别拜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工体验课程有望从7项增加至9项，同时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非遗市集、趣味灯谜会等。11假日期间，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 龙山接到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益润爱国。

0: 祖国颂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 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熟悉的旋律唤起了老党员们的峥嵘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全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跟唱，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社区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 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环洲区京墨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京墨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京墨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可选择范祺路、沿柳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京墨线通行。在这里，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儿、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 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怀密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 1燕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一街看到一棵古树街道；2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3燕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燕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 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零的领先，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门电视剧，不同的影视作品配乐又各有各的特色，而那些经典的影视金曲，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哼唱几句。影视剧和影视剧的音乐往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这就是影视金曲的魅力。他们不只是

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前奏一响，时光倒流，那些看过的剧、爱过的人、走过的路全都回来了。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影视剧当中的歌曲，不妨接下来我们听听看。第一首歌《叶丽仪上海滩》，这是同名电视剧《上海滩》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几乎是80年代港剧在内地影响力的缩影，旋律和歌词完美呼应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它也曾经被评选为十大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之一，传唱度之广不言而喻。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83版《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主题曲，前奏一响就是一代人的武侠记忆。这首歌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武侠歌曲的经典符号，拥有极高的传唱度和持久的生命力。

经典的影视金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出自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将江湖侠义的豪情诠释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难以超越的武侠音乐巅峰，更是被评为了十大时代难忘电影金曲。

各位去听经典的影视金曲，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这部剧和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暑假记忆，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同样，这首歌也是十大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之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经典的影视剧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片尾曲《当》，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句歌词随着《还珠格格》的爆红而家喻户晓，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5年8月21日，也就是整整81年前，一架机翼上拖着红色布条的日军运输机，在三架中国空军的 P-51 野马战斗机的押解下，缓缓降落在湖南西部一个名叫芷江的小县城的机场上。从飞机上走下一个佩戴着少将领章、腰挎指挥刀、足蹬马靴、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日军军人，此人名叫金井武夫，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走下机舱之后，金井武夫在中国军队的护送下乘车前往一个叫七里桥的地方。原来他是奉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来芷江向中国正式投降的。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起点是在咱们北京的卢沟桥，而抗战的终点则是芷江的七里桥。两座桥一北一南，一头一尾，把8年抗战串成了一条线。更凑巧的是，走下飞机的那个金井武夫恰恰是参与策划了卢沟桥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历史的巧合有的时候还真就是这么离奇。说起来，芷江不过是湘西的一个小县城，为什么能承接这么大的荣光呢？受降地点不断变更，背后原因究竟为何？湘西小城何以能被选中成为侵华日军投降之地？发生了哪些意外插曲？听天下和你聊聊往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了所谓的终战诏书，对于饱受了战争苦

0: 苦难14年的中国军民来说，这场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消息传回国内，人们是奔走相告。那一年，只有23岁的战地记者张燕，当时正在湘西的沅陵进行采访从沦陷区逃过来的难民。他曾经这样描述那一天的景象。
1: 那一天的下午，忽然从大街上传来一种异乎寻常的嘈杂声音，我连忙往外跑，一跨出大门，我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脚底下又是跳又是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头脑。我自己也失去了控制，顺着人的潮流往西跑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突然间我发现，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都消失了，谁跟谁都好像亲如一家人。虽然没有像外国人听到胜利到来时那样的拥抱亲吻，但从来都很拘谨的中国人这时候一点也不拘谨了，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着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喝，欢迎大家任意来拿，随便吃。8年抗战，亿万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啊！谁都有一本要求侵略者偿还的血债。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人们会是什么样的感情呢？这是事先谁也难以预料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
0: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国民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就在8月15日当天，蒋介石就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致电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提出了6项投降原则，并且要求日军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接洽投降事宜。哎，照这么说，最初的日本投降地应该是江西玉山才对呀，那怎么又会变成了湖南芷江呢？说起来，蒋介石最初选中玉山，是因为玉山的机场条件比较好。这座机场建于1934年，抗战时期承担过众多飞机起降的任务。可问题是，就在蒋介石的电报发出以后，玉山遭遇了连日的暴雨，机场跑道被冲毁了。另一方面，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一开始就觉得玉山不合适，理由是这地方离敌占区太近，光方便敌人了。而且那个冈村宁次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据说他接到天皇的投降诏书以后，直接发电报请示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狂妄地表示侵华日军还有100万之众，凭什么要向中国投降。在8月17日回复蒋介石的电报里，冈村宁次也叫嚣不会接受中国军队解除日军武装的行动，必要时甚至会使用武力自卫。综合考虑上面这些因素，加上玉山机场确实也用不了，蒋介石最终决定换一个地方让日本投降。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数得着的地方多了去了，那为什么人们最终会选中芷江作为日本的投降之地呢？其实对于把投降地点换到哪里，人们提了不少意见。有人建议放到江西上饶，也有人提议干脆选择云南的昆明。到最后，还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魏德迈提了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你别看这地方名气不大，可是却有着3大优势。首先来说，芷江扼守着湖南通往云贵的咽喉要道，号称是全楚咽喉滇黔门户，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其次，芷江有盟军在远东地区修建的2大机场，这个机场又和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着紧密的关系。谁呢？陈纳德。大家都知道，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空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先有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有陈纳德率领的美国

0: 飞虎队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保卫中国的领空。然而，在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承认了伪满洲国以后，他们就撤走了援华航空队，只留下了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继续坚持战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支持。从1938年到1942年间，湘西地区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两度扩建了芷江机场，让这里成为了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由于这里条件好，离前线又近，到了1944年，陈纳德更是率领新组建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进驻到了这里，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总指挥部。巅峰时期的芷江机场常驻的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有400多架，光这一点您就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机场的条件是太好了，方便接待过来投降的日本使节。当然，芷江机场的硬件条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整个抗战期间，敌人就曾经多次对芷江城镇和机场进行过轰炸，可是不管机场被炸成什么样，周边的中国军民总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填平弹坑，压实跑道，让机场恢复良好运作。到这里投降的日本代表金井武夫，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曾经这样感慨：
1: 从飞机上空俯视芷江机场，分散隐蔽在周围各处的飞机足有100架之多。在我逗留期间，看到他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不分昼夜的起降。若与落后的日本空军的现状相比的话，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令人惊叹。
0: 让敌人亲口承认失败，那真是对我们顽强抗战军民的最高赞扬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1945年6月，中国军队刚刚在这里打了一个胜仗，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咱们刚才也说了，芷江是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指挥部加驻地，统领着几乎全让芷江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在1945年的3月，冈村宁次命令驻长沙的侵华日军第20军司令板西一良率领5个师团8万多人进攻芷江，企图一举摧毁我们的空军基地。中国方面则是调集了20万军队，依托雪峰山天险进行阻击，从而爆发了著名的湘西会战。这也是中国抗战期间正面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次会战。战斗的结果是中国军队以伤亡2万人的代价歼敌2.8万人，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换句话说，芷江成为了侵华日军最后一次折戟沉沙之地，在这个地方接受侵略者的投降，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芷江最终被选为了日本投降之地，各种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那么在敌人投降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哪些插曲呢？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宁次，要求日方代表必须在8月21日抵达芷江。电报里还详细规定了代表的人数不能超过5人，不准携带武器。此外还列出了飞机的航线、机型和识别标志等细节。与此同时，在8月20日的傍晚，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率领着中美高级军事幕僚外加一大批中外新闻记者乘坐专机抵达芷江。抵达之后，何应钦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敌人投降的各种事宜，同时还指定这次受降仪式的主持人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素将军。事到如今是万事俱备，只等着日本代表的到来了。话分两头，再说说日本那边。8月21日上午，金井武夫一行人乘坐日军的一架30-100式运输机从汉口起飞。这里面还有个插曲， 就是打仗打到这个时候，
2: 调频101.3。

0: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敌人也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飞机了。这架30-100，按照金井武夫的原话来说，
3: 这是为了顾全日军最后的体面而选择借用总司令长官的专机。他饱经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漆皮脱落，弹痕累累，看着就很寒酸。
2: 这还不算，飞机刚刚起飞不久，金井武夫就发现因为乘务员疏忽大意，机舱里遗留了一挺机枪。好家伙，不许带武器还带，这不是找事儿吗？惊慌之下，趁着飞机飞到洞庭湖上空的机会，金井武夫赶紧命令随从把机枪扔进了湖里。当天上午11点左右，日本飞机飞到常德上空，在空中遇到了早已等待在这里的中国空军3架 P-51 野马式战斗机。中国战机在确认了日本飞机上的识别标志之后，就押送他们前往芷江，确保敌机准确降落。飞机刚一停稳，驻守机场的新六军官兵就围了上去。他们首先登机进行了全面检查，之后则是护送金井武夫几人走下飞机，换乘汽车前往投降现场。对于这个投降现场，亲历了一试全过程的记者方国熙，在他之后的文章《日本详史在芷江》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4: 车子停在一所凹形的屋子前面，金井下车后即被引进屋去。室内相当整洁，一切布置可以说和一个中等旅馆差不多。其他要员住的房里比较单调，不过这样布置已经是足够接待敌方详使，世界上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这般人数。金井一行的食物和陆军总部官员所吃的一样，一点也不曾歧视他。给他们进过午餐，并且休息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后，才由陈少校将他们带到何应钦将军的前方司令部。前方司令部的大厅是一间长约20公尺、宽约8公尺的木房子。厅的一端，萧义素参谋长、冷心副参谋长及麦克鲁将军的参谋长白莱特准将并肩坐在案前，旁边坐着2位议员，一位记录，还有一位年轻的祖籍日本的美国人，他是白莱特的议员，坐在白氏的身旁。另外一张桌子前面，面对着萧参谋长并排设3个座位，右端侧着1个座位，都是空着的。
2: 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如果各位想详细了解这个会场的模样，您只需要去一趟芷江就行了。如今那里修建了一座芷江受降纪念馆，还完整地还原了受降旧址、受降纪念牌坊等设施。看到这些景象，回想起当年那场投降仪式，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扬眉吐气的感觉。还是说回投降当天吧，下午3点35分，金井武夫等人被带进了投降现场，脱帽向中方代表鞠躬行礼。与之相对的，萧义素将军等人则不用还礼，这是参考了德国的投降仪式确定的。萧将军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声是，就正式开始了。之后萧将军先验明了金井武夫的身份，又从他手中接过了日军在中国、越南的兵力部署图、军事设施图等各种图表。随着这些图表的上缴，标志着在中国战区的100多万侵华日军接受了战败投降的事实。接下来，萧义素将军宣读了一份公开转交冈村宁次的备忘录，里面涉及到了关于日军投降及善后工作的细节。宣读完以后，中方提供了一份收据给金井武夫，要求他签收。 金井武夫先后在两份收据上用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还加盖了一个椭圆形的人名章。一份收据由中方保管，另一份交给金井带回。最后，萧义素将军又拿出来一份说明书，上面列出了日军后续与中方联络的电台波长和呼号，让金井武夫带回，作为后续联络使用。到此时为止，投降仪式基本结束。这个时候，金井武夫忽然表示，想提出几个他想说明的问题。中方的回复只有四个字：可以不必。态度真是简单明了了，那意思就是告诉敌人，你们不用提问题，一切照做就可以了。最后，萧义素将军宣布投降仪式结束，请日方代表退出会场。此时，时间恰好是下午的4:50，金井武夫等日本代表很无奈，只能起身鞠躬离开。投降仪式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8月21日投降仪式之后的两天里，中日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会议，落实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工作，都包括了些什么呢？从8月21日到23日，金井武夫等人一共在芷江停留了5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议，中国方面也向日军递交了多份备忘录，详细规定了中国战区受降的各项事宜，比如如何交接占领区，日军如何交出武器装备并向中国军队投降，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如何回国等等。这里面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正经的投降细节，可是我们得说，其中还是隐藏了不少见不得光的内容。您比方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划定侵华日军投降区域时，没有划出由共产党军队接受投降的地点。这一点连在场的美国记者都觉得奇怪，毕竟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对敌人后方进行了持续打击，做出了卓越贡献，怎么能打仗的时候把人家派上去，到敌人投降了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没有这样的道理呀。另外，国民政府还明确要求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所有武器装备、军事物资也只能交给国民党派出的接收人员。总之一句话，国民党这事儿干的是真不厚道。当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对这样的投降安排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在他指挥下，八路军各个部队也对山东、山西、河北等根据地周边的日军据点发出通告，要求他们向八路军原地投降，对于不服从的敌人则是予以了坚决消灭。不愉快的事儿还是放在一边吧，让我们说回芷江。8月23日上午，何应钦在芷江接见了金井武夫一行人。在金井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之后，何应钦叮嘱金井确保之前商定的备忘录能交到冈村宁次手中，同时还明确提出国民党即将派军队前往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在这一天下午的3点，金井武夫一行人乘飞机离开芷江，回去交差了。芷江受降仪式就此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让人扬眉吐气的一页。您要知道，打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屡战屡败，被迫签下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芷江的这次受降仪式，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接受战败国的投降，不是议和，不是停战，是投降。这两个字的分量重若千斤。1946年，芷江建起了一座受降纪念方，牌坊造型是一个高耸的白色血字，象征着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 爱国将领。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跟大家说说家乡的美食。在这个板块好像收听特别的高，也大家对美食的话题情绪特别高涨，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嘉宾朋友作为云导游带着我们逛吃他的家乡的旅程当中。你猜今天我们这位嘉宾的家乡来自于哪里？您有没有曾经去过这儿呢？如果一会儿稍后嘉宾介绍他的家乡的时候，您也曾经无论是出差或者是旅游到过这里，有什么特别的美食回忆？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现在呢，我们就邀请一下美食公关人刘春磊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春磊，在线吗？
1: 哎，苗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第一次咱们用电话线的方式交流哈。
1: 啊，对。
0: 有没有觉得不适应？
1: 我正在找那个我的耳机，但是没找到，所以我现在就只能手拿着电话跟你们在联系。
0: 哎，这样清晰度挺好的。其实我昨天春磊其实有点担心说，哎呀，我看不见你的眼神，就只能靠你提示我了。我们就靠
1: 没有
0: 什么安全感，但是没关系，就是你会一会儿发现我们时间太短了，都没有分享完。今天春磊同学作为我们云逛吃的飞行导游，带着我和听众朋友一块儿到你的家乡去尝一尝你无论儿时的美食还是如今回去还可以尝到的美食，都可以去感受一道。反正今天你是专业的，我们就跟着你走了。
1: 行，说我老家的美食我还是有信心的。
0: 春磊是不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1: 好呀好呀。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然后我们那里大家如果说临沂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但如果说沂蒙山区大家就都知道了。
0: 临沂也知道，临沂也知道。
1: 对，我们那儿现在有了飞机也有了高铁，所以大家要是来的话呢是很方便的。飞机是一个小时就能到，高铁是三个小时多一点，不到三个半小时。对，
0: 从北京去临沂一个小时就到了飞机啊。
1: 对对对，其实十几年前就有那个飞机了，只是那个时候只是从南苑机场起飞。现在南苑机场都没有了。
0: 现在是从哪儿出发？大兴机场。
1: 现在大兴机场也有，然后那个首都机场应该是第二航站楼，东航是可以的。我不确定东航是不是现在有搬走，如果没有的话，东航是 OK 的。
0: 你看看现在这个大交通发展之快，
1: 对，
0: 有时候
1: 适应不了
0: 啊，一个小时飞机就到了，坐高铁三个小时就到了，天哪！
1: 对，所以就很方，
0: 特别方便。
1: 我觉得到我们老家有几个东西一定要吃，还有一定要玩，就是。先是吃哈，再是去泡温泉。待会儿我们可以就是少说一下玩的哈，先说多说吃的。吃的其实我们那儿因为是大家印象中就是沂蒙山区嘛，可能会觉得山里的东西会比较多。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山就是我自己的老家是在临沂下面的一个县方，大概方圆十里以内其实是没有什么山的。那其实临沂整个地区是有很多山的，所以我小时候的认知是，哎，我们那儿没山呀，对吧？然后就感觉就是丘陵地带是多的。然后直到我上到初中开始走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真的是山区。然后就是没有认知嘛，太小了，然后视野太小了。然后我们山里的东西其实如果大家去临沂旅行的话会发现，就是那个特产店里会卖一种东西叫沂蒙全蝎，这是真正的蝎子。
0: 真正的蝎子呀？
1: 对对对，我就你应该见过活的蝎子吧，就是它的尾巴很长，然后你不能碰它，碰它就会蛰你。然后这种会有养殖的哈，但它就是大山里面的。然后这种蝎子个头不大，颜色很深。然后小时候的吃法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油炸以后直接吃。因为那个我们当地人啊，就是他会认为这个蝎子是所以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吧，然后就是长过一个类似淋巴结，有点肿了，有点发炎。然后就你能摸到一个小疙瘩。
0: 对，
1: 然后我爸就带我去看中医，然后呢那个这个东西一炸就是很酥很脆，非常香，它其实就是像昆虫一样嘛，就很香。然后就这个东西我当时

0: 小时候吃完之后，后来其实吃的也不太多，但有一年我回家刚好过年，然后有朋友就送了我们家就是两盒这个蝎子，是炸好的，就预制好了的，然后我当时想，哎，这个不是我们特产吗，我就带了一盒回北京。当时就是我就特别就是心里想的是，我要让我所有的同事都尝一尝我们的老家特产，结果我拿到那个我们公司之后，
1: 没有一个同事敢吃都吓坏了，说你居然敢吃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后来就我一个人把它吃掉了。
2: 他们都不敢吃，
1: 对，太吓人了，太了，因为它是整个蝎子，然后炸完了还是那个样子的，
2: 就是那个形状还保持着那个样哈。
1: 啊，对对对，然后我说你们真是不识好货呀，
2: 哎呀，真是的，那时候你可能不认识我，你早说，就咱俩分享，
1: 什么都敢吃，那是不是味道有点像炸蚕蛹？
0: 是会多一点嘛，你一炸完，其实我受不了蠕动的东西，就一蚕蛹活着的时候它有点蠕动的感觉味道，就是它里边它那个，就你可以理解为它像个肚子一样，里边东西很多，然后水分蛋白质比较多，其实它里边肉和蛋白质没那么多，然后它基本上就那个壳会吓到大家了。
2: 哎，我这个就是想先来个气势，如果大家连蝎子都敢吃，那我们那儿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哎呀，其实以从小就是听过沂蒙山，就是景色宜人，而且是温度舒适，一年四季就是一进了山就特别的舒服。啊，是这样的，我们那儿因为是
1: 是这样的，我们那儿因为是，虽然我们就是对外是山区，但是因为我们那儿水系非常发达，为什么叫临沂呢？就是那个沂字儿其实平时大家很少见到的，那个沂就是沂河，我们那儿有一条很大的河叫沂河，沂河边上其实有很多分支，什么束河呀，然后很多其他河呀，我都叫不上名来的。然后这个河它是我们那里主要的一个一条大河，所以它水系很发达，所以我们那河鲜也很多，就是河上面经常会有人，就是有些村民他是靠河上打鱼或者是捞虾，他是真要去谋生的，我们那里，所以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爸就是有那个可能就是咱们理解的那种小船，他并不大，因为河它很平静，也不是像大海一样，所以不需要大船，小船，然后他跟我讲，他爸爸的船上有鸬鹚，我当时就想，哦，这个东西不应该出现在就是电影电视或者古代的诗歌里面吗？
0: 我当时就想，哦，这个东西不应该出现在就是电影电视或者古代的诗歌里面吗？
1: 有鸬鹚，就是那个鱼鹰，对吧？
2: 应该就叫，对对对，就是吧，就是他爸爸抓鱼嘛，然后你上来以后把他的鱼再吐出来嘛。他家真养这个东西。哇，那其实是人家家天天吃湖鲜。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里有一道就是我经常那个回去会点的，当然在北京大家也能吃到，就是小河虾。
2: 小河虾，嗯，
1: 对，其实很多湖里啊河里啊都有小河虾，但是我觉得都没有我老家的小河虾好吃。对。<笑>
0: 因为我们那里的水好啊，那这个你们这儿的小河虾做法呢？因为我就觉得上海做这个油爆河虾比较有名嘛，那咱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是两种做法，要么就是纯油炸，就是不会，上海的油爆虾我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甜呢？就是它会不会放一点糖？我们是不放的，我们就是纯油炸。然后呢，油炸之后就是吃它的本味。
1: 然后还有就是要么就另一种做法，就是爆炒一下，放一点韭菜提鲜。对，这个其实这两种吃法我在北京经常会吃到，但是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是虾，因为我们那虾它是地方不是很大嘛，所以可能它是刚刚从河里捞上来，没两个小时你就吃到了，所以就非常鲜。像我弟弟哈，就是现在会带着我侄子经常去河边玩，
0: 然后他们就会在河边就等着那个渔船回来，回来以后直接就买了，很便宜很便宜，可能2块钱买一大包，然后直接回家就炒，所以那个是最好吃的。
2: 天哪，太幸福了，带着你外，带着你侄子应该说，在这个河边等着，人家就捞完了河鲜回来，直接咱们就拿回家，2个小时之内。
0: 因为小朋友本身也喜欢去河边玩嘛，然后大人就得跟着他看着他嘛，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在河边玩。 然后那个河边就是这些渔船什么的就来来往往的，其实那些船都很小嘛，但是他们会捞一些小虾啊，特别好，还有小鱼。
2: 你会觉得就是

0: 能够接近自然的孩子更幸福，就是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看绘本啊、看书啊，然后看到一些动物、小动物们，或者去动物园才能见到。那如果是离这个大自然特别近的孩子们，就可以天然的就是认知，比如说水里的鱼啊，看到水边的渔船啊，他的那个生活阅历从小就不用专门教，就点是吧，累积起来。
1: 对，因为他就是临着这个河嘛，所以就孩子们就比较开心，经常会在河边玩，而且河边就是现在城市这边的河边风景修得非常漂亮，然后会有一些广场啊，然后步道啊什么的，对。
0: 哎呀，小河虾我可记住了。
1: 这个很常见。然后还有就是我想让大家可以品尝到的很多，其实大家知道的更多的应该是我们那儿的炒鸡。
0: 炒鸡，
1: 沂蒙炒鸡
0: 啊。
1: 因为我在北京很少吃到这种爆炒的小公鸡。然后我们那儿其实吃鸡很少，就是说炖老母鸡啊什么的，一般母鸡就会留着去下蛋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公鸡会去那个爆炒，然后爆炒的时候一定会放青椒。那有两种，有一种就是把爆炒就是炒得非常干爽，然后不留汤汁，然后放一些青椒爆炒，这个炒出来之后那个肉肯定就是干爽一点的，就是外酥然后里面里嫩的，也不会特别嫩哈，就是很有嚼劲儿嘛。还有一种就是会加水，然后这样去稍微炖一下炒出来，然后这个就会带一点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它应该会放一些酱油啊什么的调味儿，所以就会是浓郁的汤汁儿。然后里边依然也会放青椒。这个汤汁儿吃到最后的时候呢，会给你比如说馒头啊或者是饼啊什么的，就是蘸那个汤汁儿，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北方人都是不能浪费这菜汤的。
1: 对对，然后其实这个好吃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鸡好。就我们那儿的鸡一般都是，尤其是山上嘛，他们都会成群成群的放养，所以就真正的是放养山里放养的走地鸡。而且是可以，有的店他会比较讲究，说你是点一年龄的还是三年龄的。那我肯定喜欢吃一年龄的，因为我觉得嫩的好吃嘛。但是有些人就觉得三年龄的会肉更香。对。
0: 天哪，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分几岁的
1: 啊？对对对对，那口感不一样嘛。然后我们那儿有一个，大家如果因为我之前在济南待过一段时间嘛，所以大家如果去济南可能会看到叫什么沂蒙，蒙阴光棍鸡，这个名字大家听过可能就忘不了。
0: 什么？
1: 然后叫蒙阴光棍鸡，其实就是沂蒙炒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蒙阴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品。就是有人起了个名字叫光棍鸡，然后就那个
0: 名扬海外，
1: 出名了，出名了。然后到济南以后开了个店，所以我当时在济南上学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去吃蒙阴光棍鸡，特别好玩。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看啊，我刚看临沂炒鸡在小吃货心目当中，这道菜和临沂参。就是上次我们也有一个山东的嘉宾，
1: 那个叫撒，
0: 撒，对对对。米字旁一个参，那个字，
1: 对，长得像参。
0: 对，它和这个菜啊是同样等级的，说吗？是临沂的美食名片，是怎么回事？
1: 他说的这个撒，其实在临沂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临沂地区人都去吃的。这个撒只有临沂应该是市区的人才会吃。到我们下面的县的话，可能就不会去吃这个撒了。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我只有到了临沂，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而且我记忆当中，我只有一次我表哥给我买的，然后我尝了一口，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它就是里面会放很多胡椒。然后它的基底应该是鸡汤，然后再放一些其他东西。我其实印象都不是很深刻了，到底是个什么味道。但是就是传到外地之后，大家会认为啊，临沂地区都会吃这个撒当早餐，因为它就像我们早上喝豆浆，喝豆汁儿啊，不是喝豆腐脑，不是豆汁儿，那是北京的豆汁，喝豆腐脑差不多。所以呢，临沂人是非常习惯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非临沂市区的人可能就。对这个东西没什么概念啊、
0: 山东美食特别丰富，你看到每个地儿都有细分。
1: 对，但是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蝎子呀，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了小河虾呀，然后这些东西还有炒鸡啊，这些都是共通的，包括我们那儿的全羊汤，全羊汤这个也是共通的。其实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到临沂的话，就是他，我近几年回北京，不，回临沂 ，sorry。在北京待太久了，我回去的时候，我弟会带我去一个小，就路边的小馆子，然后小馆子呢非常破， 他就专门喝全羊汤的。
0: 嗯，
1: 他进去以后呢，就其实那个桌子很矮，

0: 然后呢所有的座都是马扎，
1: 嗯，
0: 就坐在马扎上，然后那种简易的桌子支开，就在那里喝那个羊汤。
1: 嗯，
0: 那他的羊汤是他走进去之后他是有一个院的，他院里有一口非常大的锅，就跟那个大的水缸一样大的锅。
1: 嗯，
0: 然后他全天都在滚着那个羊汤，这个羊汤就是你滚的时间越久汤色越白，然后味道越好。
1: 嗯，
0: 所以他的汤一直都是在滚着，然后所谓前羊汤就是羊的各个部位里边都有，然后旁边那个肉呢是事先那个炖好的，所以你点了之后他会先把肉给你切好放到碗里，然后打上这个就是香菜，然后再可能你想要别的你可以再放再加，然后呢直接就从那个滚的那个汤里边直接舀一勺给你倒到你的大碗里，碗是特别大的。
1: 嗯，
0: 然后旁边他门口有一个就是小的档口，是专门烙那个就是我们那儿叫烧饼，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烧饼，它是薄薄的那个烧饼。
1: 嗯，
0: 然后那个饼和这个汤是绝配，所以一次一定要喝两碗。对，
1: 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西北的同学们就特别爱羊汤，没想到山东的同学们也这么喜欢。
0: 因为山里嘛他会放那个山羊，就是山上会养山羊，所以羊是比较多的，我们也有那个白色的，就是类似那个不叫山羊，那个叫什么羊，是白色的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山里的山羊。其实我们那儿的羊，我是觉得大家都喜欢吃内蒙的羊嘛，因为内蒙的羊没有膻味儿。我们评价羊肉好是不是就是嫩，然后没有膻味儿，但我们那儿羊就是有膻味儿，大家吃的就是这个膻味儿。
1: 我其实个人一直觉得吧，如果朋友们非得觉得说哎呀这个羊太膻了我不吃，或者是哎这个菜一定要去膻味儿，那你就去吃猪肉好了。
0: 对啊，吃羊肉就要吃膻味儿，是不是？
1: 对啊，我有的时候想，如果上了这个肉不膻，我说那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肉。
0: 对啊，我爸经常就是说，哎呀，天冷了，我们搁点那个羊肉来，回来做个汤，然后膻膻肠子吧。
1: 嗯，对啊，就有的时候就是喜欢那个羊肉特有的香味儿和味道，才会喜欢吃羊肉。而且其实羊肉是温补的嘛，对身体就是一般人来说都是可以吃的，很少有人说吃不了羊肉，不太挑人。
0: 嗯，可能很多人吃不了这个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那儿的话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侄子他刚刚开始吃辅食的时候，可能老人会觉得说给他喝一点点羊汤，
1: 嗯，
0: 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就是这个成年人的这个饮食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就是会有这个。
1: 你知道我昨天那个嘉宾是山东青岛人，说在他特小的时候家里说，哎，他现在慢慢长大了，就跟你这意思似的，给尝点羊汤，他们家是给他喝口啤酒。
0: 果然是青岛的。
1: 哎呀，真是，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啊。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临沂大煎饼，巨大个儿那个煎饼也是可以有卷一切的吃法，我最喜欢的是海虾煎饼卷儿，煎饼虾仁韭菜鸡蛋花椒盐辣椒酱卷在一起，切一刀，一手举一个，再卷根大葱，哎呀那叫好吃。
0: 他卷了大葱，我觉得这个听众比我会吃呀，我怎么没这么吃过呢？
1: 你看看，你学习一下，这个听上去就挺香的。
0: 对，他讲到煎饼，其实我刚才也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煎饼。
1: 嗯，
0: 煎饼也是在我们临沂地区是这个是可以硬通货了，
1: 嗯，
0: 就是你到哪个地方都会看到煎饼。然后大家可能在《舌尖上的这个中国》里边哈，也看到过有镜头，就是去拍沂蒙山的煎饼。
1: 嗯，
0: 那其实煎饼在我们那里，我们那个地方也是这个地大物博的啊，所以就是有些地方的煎饼和就是它不一样口味。比如说我家这边的煎饼，可能就是偏原味的，就是比如说小麦的呀，然后红薯的呀，然后会放点玉米呀，就是小米啊，你是可以这个东西原料你是可以随时可以换的，或者掺在一起的。
1: 嗯，
0: 但是有些山里的煎饼它是发酵过的，就是你会吃到那个煎饼是有点酸酸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也是，就是前几年是头一次吃，因为我有亲戚是从在蒙阴那边，蒙阴就是纯山里了，他们那边就是会烙这个发了酵的煎饼，他会把那个就是烙煎饼之前的那个糊糊给它稍微发酵一下。所以说是有一点发酵过的酸味儿，还挺好吃的，
1: 嗯，
0: 而且它发酵过的煎饼是更容易储存的。
1: 哦，还有这样的吃法，就是豆汁儿做法的煎饼。
0: 那它比豆汁儿可能更容易接受。对对对，然后这个煎饼其实刚刚这位听众说的就是它卷的很多东西，这是对的，就是你可以把煎饼理解为米饭。
1: 嗯，
0: 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上来主食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饭是可以做上任何一个菜的？
1: 嗯，
0: 煎饼也是这样的，
1: 这就是咱们山东人的主食。
0: 对，就是山东人的主食，你就把它当成你的米饭。所以这个煎饼是可以卷一切的，只要你这个东西可卷，比如说你不能卷汤对吧，它卷不起来。
1: 咱们听听春磊同学下次跟我们说说、他一般大煎饼里卷什么。下次咱们接着聊，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71回，书接前文。单说在关键的时刻，叶无光、叶老剑客丐帮的帮主赶到，这院里能有6-700人呢，全都是开花帽、开花袍，补丁落着补丁，系着破丝绦，红的、蓝的、绿的，什么样的都有，花子堆儿。这时候单说这位假盲人叶无光乐乐呵呵的，走哪儿他都喜欢开玩笑，往院里用明杖一拄地，

不瞎也挺好，唰，眼珠一转个，放出两名虎妞的近前。两个孩子，你们受惊了。哟，老人家，您来的正是时候，太及时了。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你们俩孩子是真命啊，一条道跑得黑呀。月亭，尤其是你，非得一个人来治阴阳教。你看怎么样？你想想，什么叫信用？这帮人嘴里从来没有信用，说话不如放狗屁。包括那个教主，他是个什么东西？人不人，鬼不鬼的，真不要脸，连俩孩子都不放过。做事就应该光明正大，连孩子不放过也叫个人。今儿个就交给我们花子队，我们包打阴阳教，管他是谁的。虎妞在旁边一乐，叶无光看见，心说这丫头是谁呀？月亭，这是谁呀？你能不能介绍介绍啊？老前辈，这是我临时的姐姐，半道相遇，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虎妞一听不乐意了，哟，月亭，你什么意思？怎么还来个临时的姐姐？姐姐还有临时的吗？我永远是你的姐姐。好好好，反正啊，我说的不对，这是我的姐姐，永远是我的姐姐。嗯，这还差不多。叶无光也乐了，嗯嗯，哈哈哈，行行行，不管怎么回事，你们都够累的，退在一旁歇着。此时叶无光刚要伸手，袁明过来了，大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你先闪闪，让我会斗这个教主。袁明袁三爷点手唤教主，你过来，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蒙着藏着掖着不露本来面相也没用，你图的什么？你不怕捂臭了吗？你敢不敢把那面罩给摘了，露出本来的面目，我看看你是什么德行。你高高在上，你干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家袁三爷可要骂你不要个脸。你说这么一骂，这够难听的，让这教主实在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呀、啊！气杀我也！你大放厥词，太也不像话了。袁明袁老三，会你一会。从座上下来，80名俊童，80名俊女在后头也跟着，众星捧月一般，从大殿来到院里。这个教主一出来，众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这个时候，正是一缺道人莫其雨。在旁边莫其雨赶紧过来，无量天尊，教主息怒，亮一个叶无光和一个袁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怎敢劳动教主大驾，贫道足以可以收拾他们。嗯，道长，叶无光身怀绝技，非一般人可比，袁明也不是闹着玩的，你要多加的谨慎，不可大意，多谢教主提点。老道想在教主的面前表现表现，咱说了，他是三大护法之一，也是代理教主，本身的确就有能耐。教主往后一撤身，有人跑进大殿，把大椅子给搬来，往这儿一放，那教主二次坐定，亲自督战。单说一缺道人莫其雨，咱说了，他不是一般的人，他的老师就是盖九霄，故此他满身的能耐。此时把拂尘卷了卷，交给属下，大袖子卷了卷，一掖前后底襟提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抬胳膊抬腿十分利索，摁崩簧拽宝剑，蹭一道寒光他就跳过来。我说袁明袁三爷，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贫道不才，跟您走几趟接接手。哈哈哈哈，当然可以了。一缺道人莫其雨，盖世的奇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是求之不得。不过把丑话说在前头，倘若你不是老

老花子，我原名的对手，希望你下去把你们教主叫过来，我跟他斗上100个回合，也算没白来呀，哈哈哈哈。哎呀，我这眼高啊心也高，所以我想先收拾你再收拾你教主。既然这样，咱们伸手吧。二人跳在当场，举兵刃斗在了一处。这一瘸道人呢，恨不得一宝剑把这元明元三爷给劈了，元明也恨不得将手中这插条棒举起来能把他给打死。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就这样，小月亭在旁边观战，虎妞也在旁边看着。虎妞抱着个肩膀乐呵呵的，兄弟姐姐，你看看这俩人打得挺有意思，姐姐您看看谁能胜谁能败。嗯，一时之间看不出来，现在可以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现在看不出来谁能胜谁能败，只知道一瘸道人莫其雨占点上风。这老花子元明虽然咋呼的挺凶，实际的功底儿比不上人家。仔细看，45个回合已经过去了，果然一瘸老道逐渐占了上风，白袍抖动，阴虚飘摆，身形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再看元明元三爷也不善，不善是不善，相比之下好像动作比较迟缓，不如人家发招那么快。月亭这心就提到嗓子眼的，心说不行啊，元明元三爷多次救我，没有人家我早死了，我还得上去。哎呀，我得上去想方设法帮着老人家，助老人家一臂之力。再看此时元明元三爷大口喘气，额角冒汗呢。这个时候月亭着急了，把铁伞摘下来准备好，虎妞把鞭子也准备好。就在这么个时候，谁也没想到，再看从众人的身后唰飘落一人，这个人来到两个人的中间，二位住手，别再打了。打什么呀，你们两个人都是饭桶，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武林界都是些饭桶大聚会，真叫我可发一笑。谁说话这么缺德够准呢？那教主微微抬起头来，闪目观瞧，射出两道寒光来。有一人穿着一身黑，而且是从他身后跳过去。阴阳教的教主就一愣，不单他愣，所有的人都发愣。这个人面罩轻纱，看不出本来面目。一瘸老道此时和元明元三爷也不打了，各自跳出圈外，回身观瞧，谁嘴这么损呢？这人说完了，稳稳当当站在元明元三爷和一瘸老道的中间，把双臂一伸，打什么打呀，连那个阴阳教的教主在我眼里也是个大饭桶，你们这帮人我一个也瞧不起。这人啊口大舌长，说话特狂。小月亭一听这话也太狂了，仔细观瞧，这人头上戴着是手正戒樱花，刷刷刷放着光芒啊，浑身上下咱说了一身黑，斜背个口袋，胸前麻花扣，月白缎的白宝囊，背后背着一把奇形怪状的兵刃，在鹿皮道里藏着，什么家伙看不出来，脸上也看不出来，因为面罩轻纱。往这儿一站，扇子面的身材，可以说这身材还是比较不错的。教主心中一动，心说啊，这是个谁呀？谁能在我背后转出来？一瘸老道一听，火往上撞，用宝剑一指，无量天尊，哪来的狂徒，竟敢口吐狂言，这还了得？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0: 爹他奶奶咋咋呼呼的，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我来了。我问你，一缺，我要没两下子，我藏在阴阳教做卧底，你们都不清楚。我要没两下子，我敢随随便便溜溜达达吗？我就能进入阴阳教做卧底吗？你别忘了，我是从你身后来的，连你们家教主都不知道我是谁呀！哈哈哈哈，你们都是饭桶啊！一缺一听说这话也有道理，但是不承认自己是饭桶。你究竟什么人？不要装神弄鬼，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你就是胆小如鼠。等一会儿我就让你们知道，我专管天下不平之事。我这一来，我就得把话说清楚。再看此人来至月亭的近前，月少侠，你可好？晚辈不敢。月少侠，你这两下子还是不错的，咱们不止一次见过面了，我还帮过你的忙。哦，老前辈，您帮过我。对，你还记得吗？你到越州盗剑之时，有这事儿吧？有，在越州盗宝剑这事儿确然是有。你盗剑之前，有人扔了个字条，你还记得吗？那字条上说的清清楚楚，叫你明晚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去盗什么湛卢宝剑，有这事儿吗？有。月亭突然想起这事儿，现在揭开这疙瘩，不知道那纸条是谁扔的。然后这人呢，稳稳当当又来到叶无光的近前。叶老剑客，当时你身为丐帮的帮主，你也在场，你也可以做见证。我说的没错吧？对呀、啊，有这事儿，有这事儿。哈哈哈哈！哎呀，今天晚上我也有点心血来潮，我想管管这闲事儿。纸条当时是我扔的，还有这事儿，这老妖婆子用含沙射影。要害一人，害这人就是叶老剑客你。当时有一个黑衣人把你救走了，你想没想起来？
1: 对，
0: 有，我想起来了。没有您，可能我就死了。嗯，还有，你那两个哥哥法镜侯殿臣在周家坨消失了。杨红身上有伤，杨红我不止一次救过他。实际杨红说他遇着个高人身上有伤，也是被我二次所救。叭叭叭叭叭叭，口若悬河，把这事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人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在场的人都好奇，都想看看这个人是谁。再看叶无光，原名袁三爷都过来了。我说您究竟是哪一位？能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呢？嗯，到了时间了，现在我让这个教主，让这个一缺老道，还有这个司空廖这些饭桶都知道，让你们也知道知道我是谁。说着话，此人唰把这脸上的纱给摘下，这一摘下来，众人是无不惊骇。原来是你，原来是你，谁呀、啊？说了半天呢，此人正是阴阳教里飞虎堂的堂主，江湖人称飞天神龙，姓王，叫王光明。闹了半天呢，他是魔山派的派主啊。王光明这一报名，不单说在场的人惊讶，就连这阴阳教的教主也倒吸口冷气。没想到这飞虎堂的堂主闹了半天是魔山派的派主啊！众人这才知道王光明老剑客。咱说了，有十八路邪派，这魔山派就是其中之一。没想到王光明是个正义之人，虽属魔山派却是个好人。那么王光明究竟怎么回事？王光明那么高的身份， 也有一段血历史。王光明的原籍是湖北武昌府江夏县王家集的人，他的父亲叫王仁，王仁呢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念过大书，家里头也有钱，良田千顷，房子能有上百间，老夫妻过得恩恩爱爱，家里头使奴换婢都挺好，总有一件事儿不太顺心。什么事儿？无儿无女。那时候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人，没有传宗接代的接班人，这个罪就大了。他老伴儿天天呢眼泪儿就洗面，怎么办呢？东庙里烧香，西庙里去许愿，叫老佛爷保佑自己怀孕。哎，你别说，哎呀，信则灵，是真巧，在夫人55岁这年，突然杜甫见起，老头一看见长啊，香没白烧，看来是神佛保佑。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终于把孩子降生下来。这个白胖白胖的大小子上秤腰一腰，8斤6两。哎呀，老两口子乐得北都找不着，他就是磨山派的派主王光明。王光明这一出生，这庙里头披花献红，给佛爷烧香，一家人热烈祝贺。有了传宗接代的人，不然就绝户完了，绝户完了，这家财万贯又给谁呢？为了使这小孩能继承家业，一个名字叫王光明，希望他光明正大的继承家业，而且多多经营，一片前途也光明，比自己还强，老来得子是好事儿啊。故此王大善人也高兴，可惜转年他的老伴儿就故去了，得了一种病，就是产后风啊，一命呜呼。这王大善人一看老伴儿死了，痛断肝肠，雇了不少奶妈抚养这孩子，老头不放心，交给任何人自己都放心不下，故此亲自瞪着眼儿守着这孩子。你说这个奶凉了，吃喝合适不合适？晚上守着儿子睡觉，老头都65了，哎呀，得这么个儿子，虽然家里头钱多，但是睡不好，吃也不香，日久天长，又当爹又当妈，积劳成疾，身体逐渐衰弱。原来精神头挺好，现在连腰都直不起来，守着这活宝贝儿，别人就提议，老爷子，你说你家里这么有钱，你干嘛守着，弄个续期就得了，那么夫人也不在了，再娶一房，那不是有的是吗？哎呀，王大善人全然拒绝，一是说自己这般年纪没有必要，二是呢娶个媳妇如果贤德还好，他要不贤德，给我孩子气儿受怎么办？哎呀，对不起我死去的老伴儿，我不能干这种事儿，所以保媒的踢破门槛子，老头子执意不答应。就这样守着守着守着，但是日久天长，一个人多孤单，到了晚上守着孩子，老头后来实在有点熬不过去了，有人给保媒来了，老员外啊，离咱这50里地有个李家屯，李家屯有个姑娘，李家大姑娘今年30岁了，过去呢听说也未许配过人家，也没入过洞房，所以呢这事儿啊好办，是个黄花的大姑娘，老黄家人呢也求之不得，如果能把她嫁个有钱的人，她呀煎炒烹炸，缝缝洗洗，无一不能，那秉性还好呢，所以急着让这姑娘赶紧出嫁，要不都是老姑娘让人笑话。 将来啊，老爷子，你娶了这么个续妻，是个贤内助啊，小少爷让他照顾。

0: 我是万无一失，宝梅的会说把老头的心给说活了。好吧，要这样的话试试看吧，老天爷保佑吧，就这样。哎，就答应了。就这么的，挑良辰宅吉日，夫妻完了婚了。老夫少妻呀，再看这位李氏也过了门了，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老头也挺高兴，一看把孩子光明视如己出，养活的也挺好，孩子晚上不睡觉想亲娘，这位李氏抱着就满地溜达，还摇着，等孩子睡了他才睡。老头这一观察，行啊，宝梅的人说的一点不假，这李氏果然是个先妻，这个续妻呀，我算娶对了，娶了个先妻我也就高兴了。就这样，头二年老头不放权，转过年来都放权，经济大权都归了这李氏，李氏成为了真正的主妇。眼看八月十五要过节了，因为八月十五这一过节引来了杀身的一场横祸呀，这老头万没想到取得这位李氏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那位说他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八月十五一过，八月十七这一天突然来了个人。那么这李氏说是娘家的舅爷来了，舅爷这绰号还不太好听，人称啊李不正。闹了半天是众人给他送的个绰号李不正，说他不怎么正经，这人没事出入赌场，没有正式的职业，是个赌鬼呀，烂赌鬼。老头也不爱理他，老头看在续妻媳妇的份上，对舅爷也不能慢待，结果就住的家了。老头万没想到因为这个舅爷引来了真正的。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曹德旺的《心若菩提》。2019年，一部由奥巴马夫妇投资出品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在全球上映。该片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背景，讲述了一家中国企业接手倒闭的美国工厂，并加以成功改造的商业故事。影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将全球目光引向了这家中国企业以及它背后的主人曹德旺。曹德旺是谁？他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的掌门人，是举世瞩目的慈善家，他还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始终坚持我是中国人，我事业的重心一定在中国。那曹德旺又是什么来头呢？过学，放过牛，倒腾过山货，去工地干过苦力，人们惊讶于他的成就，但更好奇于他的逆袭。曹德旺在68岁这一年写了本自传《心若菩提》，看完这本书，你终会明白，决定一个人贫富的，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在一次慈善晚会上，不少企业家听说曹德旺。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讲述往事，他们越听越着迷，纷纷建议曹德旺出本自传。不久后，他请来了几位作家朋友，本想以他口述、别人代笔的方式出书，谁曾想旁人怎么写他都不满意，于是就干脆自己写起来。他心里有一条路， 一头通往贫穷的童年。

0: 年，一头伸向广阔的未来，而这其间的路途正是他求索的部分。我们读这本书，亦是读一位成功者的一生。愿我们从心若菩提中参悟到为人处世的智慧，习得智者思维，走好。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0: 结果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9: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三十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三十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1: 不仅使我学习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背靠怀柔科技城，锤炼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9: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说，
12: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9: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
13: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

0: 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呢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共建，一方面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1: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之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加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加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加艺术、科学加红色、科学加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
2: 10月1日至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3: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带到怀柔。二重唱《请到草原来》，电声乐队演唱《九堡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 市民：
4: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3: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椒梨、甜薯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椒梨醋、京北奇峰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劲烙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也同步亮相。不仅如此，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收成果与乡土风情。
1: 市民说，
5: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咱还看见那面一米不错，哎，自个儿也买了点。
3: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1: 市民说，
6: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的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3: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1: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2: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

0: 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
1: 市民说，
2: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0: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信利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树馍、栗树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果木的熏香味道，梅花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
1: 市民说，
3: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的啊，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0: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可以摆在店里的蘑菇花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麦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捡一朵蘑菇，秋天就装进了怀里。
1: 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田峪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4: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慕田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5: 我就觉得心情的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里山川比较有特色。
1: 国庆当天，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6: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1: 除了登高赏景，慕田峪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慕田峪官方小程序、携程平台预约报名。慕田峪长城景区张博佳说，
7: 可以了解到长城的建筑啊，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观星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长城正观台的这种画册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天彩。
1: 10月1号至4号，慕田峪与重庆18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翻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带给游游客说，
8: 变脸相当好了，非常好，我就是心花怒放就进去了，心情相当好了。
1: 离开长城，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北沟村娃美术馆正在展出瓦戏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

0: 乐部67幅童趣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1: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
0: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
2: 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登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乘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
0: 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奠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摆有挂，其中包括3.5米的丰收花篮、高于4米的大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2生肖主题灯组，仅双龙戏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非遗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关键举措。开街仪式当天，两名土生土长的红庙人还分别拜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志刚和国家级形象师、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工体验课程有望从7项增加至9项，同时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会等。11假日期间，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益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熟悉的旋律唤起了老党员们的峥嵘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全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跟唱，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社区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环柔区经墨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经墨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经墨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可选择范奇路、沿流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经墨县通行。在这里，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怀密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一、雁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一街，看到一棵古树即到；二、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三、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雁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
3: 那些值得我们珍藏。

0: 书怎么样？
1: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他们查封不了人民革命的声音。对，让这声音传遍城市和乡村，以后我在农村看到了挺进报，那时候就会看到你一样。
2: 重庆站吗？寄挺进报的人找到了没有？什么？查不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总裁守余县三天破案？
0: 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3: 那给我什么工作？
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3: 具体点吗？
0: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3: 挺进报怎么样？
4: 这是很多人熟悉的老电影《烈火中永生》。电影当中人们记住了江姐、许云峰这样的革命先辈，也记住了那样一份充满着革命斗志与信念的油印小报《挺进报》。其实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的决议当中，就明确了做好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决议写道，必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必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时事简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换，这样的一份份给广大军民带来无穷动力的印刷品也遇到了无纸无油墨的状态。然而黄土高原上的马兰草，家家户户的锅底灰，在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下自制成纸张油墨，随着印刷机的运转变成了点亮革命前行之路的指路灯。我们就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中，感受马兰草、锅底灰带来的不一般的纸与墨的香气。
5: 根据地势，敌人是围剿封锁嘛，那其中一项就是消息。今天是信息时代，我们都知道信息是能够产生财富的，跟那个时候信息也是能够决定革命力量它的生死安危的。一个是接收外来新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传播我们的这种革命理念、革命思想，去发动群众。所以说这就需要一些有效的宣传手段。古田会议的时候出了一个决议，一个小册子，那么其中就有这么一行字说，必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必报，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而且我们看他规定的还特别的细致，说每周至少出一次，规定了频率啊，而且要用大纸张写，字儿还要稍微大一点，清楚一点，连他的内容呢也要规定了，说这个信息的内容啊要由近及远，信息的比例为本军本地近地的消息占十分之七，国内国际的消息要占十分之三。那我们注意到这就是古田会议，也就是说革命根据地在创立没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宣传的具体的一些方法和策略。所以说这个当时非常注重宣传的，虽然说这些个时政简报今天看上去比较简陋，但是对于提高根据地群众的这个革命意识，特别是打破群众保守观念，都是非常重要，可以说宣传思想的一样武器吧。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那印刷所好比就是制造这种炮弹的兵工厂。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说怎样去办必报啊，内容怎么分配当中工作的重视。那后来随着根据地巩固了，我们根据地连成一片了，那这样宣传工作也就日益规模化。这个宣传工作就需要一些批量的，就像我们说这样印刷厂的对这种需求也就产生了。
6: 这个报纸啊，
5: 对，
6: 或者小册子呀，
5: 特别是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之后啊，一些工作就是井井有条的展开了。那么当时在瑞金的就是叫中央印刷厂，现在我们去现场还能够看到这些印刷机。我们知道一个宣传品出来至少要有这么三样原材料，一个是印刷机你得有，
6: 对，
5: 二一个纸，

0: 然后要填上墨，这样就能够出来印刷品了。我们的思想就是靠这些个印刷品承载着的嘛。那么我们说到根据地封锁了，这些个物资就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把它筹集到，去把它生产出来。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印刷设备。那印刷设备主要是来自于缴获，当时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这个石印机。那什么是石印呢？石印就是利用油水不相溶的这个原理，在一个石板上印刷。它是先将质地十分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的平整光滑，然后让油性的墨在上面绘图写字，再刷上薄薄的水，用墨在上面一滚，那这样油性的图文线条就没有水就获得了油墨，那这样它就印在纸上了啊。相反，空白处有水，它就不沾墨。这个中央印刷厂的石印机啊，除了印刷我们说这个宣传品之外，它还印纸币，还有发行的公债的票，还有股票、邮票等这些有价证券。也就是说，它印出来了一个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金融系统。那最近看到的材料就是说，印刷纸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辗转从香港得到的。那除了石印机，还有铅印机。铅印机它就稍微先进一点，主要是用铅字排版的这种印刷机了啊。也是我们就是党冒险从香港得来的啊。铅印机主要就是印刷报纸，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红色中华》这一份报纸。那它是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的。那么更是我们在人民政权，也就是红色政权创办下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就叫做红色中华。创刊号当中它就直接表明了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组织苏区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政权，也宣传鼓动革命。再一个就是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那其实红色中华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史料，它记载了当时革命根据地发生的很多的重大事件啊。所以说我们看红色中华这份报纸作用也非常的明显，这份报纸非常受苏区群众的赞誉，说它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说是全苏维埃人民的喉舌。
1: 红色中华一共出版了240期，后来因为红军长征而暂告停刊。在瑞金时期，红色中华初期发行数千份，后来超过了10000份，最多时发行40000份。
0: 长征途中我们说部队是一直在行进，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印刷宣传工作却还在进行。
2: 这是怎么进行的呢？
0: 对，
2: 我们当时大家已经轻装前进了，
0: 是吧？
2: 连干粮都不可能多带，
0: 办报就是一直在持续的。那毛泽东也有一句话，他是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播种就是播革命的火种嘛，宣言书、宣传队都需要我们印刷品来作为载体。比如说红一军团的战时报、红二方面军的前进报，还有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坚持出版的，红军战士平时在行军过程当中，他们除了我们说军事长官或者说这种指导员政委对他们的这个思想工作之外，那这些报纸也是他们不断充实革命理想、坚定革命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2: 激励他们的一种，应该算是一种思想源泉。
0: 对，比如说红星报，这是当时唯一一份就是用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报纸。那我们现在回溯长征的时候，这些都成了珍贵的史料。就是印刷这些个报纸的设备啊，就比较的简单，能够随军携带。那你比如说印刷红星报的设备就非常简单，只是一台油印机，还有几个油墨，几桶蜡纸，几块钢板配合，还有几支铅笔，一些毛边纸，这样就

0: 树叶。
1: 对，树叶，所谓的叶报就是用毛笔在，就已经有这个叶报了。1930年12月的时候，就是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而且是活捉了敌人前线总指挥。当时战士们就非常高兴，想把这个消息赶快的传递出去。那身边又没有现成的这种报纸，连普通的纸都没有找着。那一个叫做郭小才的这个战士就灵机一动，说这个民间有红叶题诗的典故，既然红叶能写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消息写上呢？于是他就找了这个许多又大又厚的这种油桐叶，就在上面把这个俘虏了前敌总指挥这个消息写下来，然后分发到各部队当中的战士手里。那战士们看到这个消息啊，打了大胜仗，就是特别的受鼓舞啊。那从此之后，这个夜报的形式也就流传下来了。
2: 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印刷宣传工作也就不必在颠沛流离中进行了。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和光华印刷厂等大型印刷厂相继建立。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 长征胜利，那陕甘宁边区就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那这个时候印刷工作又特别的重要，因为当时很多思想充斥在我们国内，比如说速胜论，比如说亡国论，那就需要很多印刷品来把我党正确的这种抗日主张、这种建国方略去传播出去。那么大型的印刷厂就相继建立了。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中央印刷厂，它是重建的，因为当时在中央根据地就有中央印刷厂。在1937年7月就成立了，那地点就选在清凉山。
3: 哦，这就是中央印刷厂的旧址，就在我们这个清凉山上。
4: 对，当时他们都是在清凉山上办公的，
3: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窑洞吧。
4: 都不算窑洞，叫石窟。
3: 石窟啊，
4: 对，
3: 并不是很大哈。
4: 条件也非常的简陋，起初就只有十多人，后来他们有去西安、上海等办，就发展到几百人。
3: 是，这是旧址哈。
4: 对，旧址。
2: 这是前不久主持人在延安清凉山延安新闻纪念馆的采访。
4: 中央印刷厂它的前身是边区印刷所，所长是贺子珍。中央印刷厂呢，它当时下设六大部：牌子部、铸字部、装订部、刻字部等。朱志成是第一任厂长，他是上海人。1921年，他加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担任牌子工和印刷工。在1937年的1月份呢，他奉命前往了西安、上海等地招聘技术工人，采购印刷设备。经过长途跋涉，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筹建工作。
1: 那么建厂初期啊，印刷厂只有两台四开机、四台对开机。那这些个什么四开机、对开机都是印刷行业的专业术语啊。一台鲁林机，还有一个圆盘。圆盘这个我知道是用来排版的。职工是70余人。当时陕甘宁边区啊，党中央刚刚到陕北的时候，仍然处于这个国民党的封锁当中，所以说他印刷东西还是比较吃力的。他购买的机器都是化整为零，偷偷的运到延安的。
4: 这部对开印刷机呢，就是当时从上海采购回来，承印过《解放日报》的一部对开印刷机。
3: 就是印刷《解放日报》的。
4: 对，长2.2米，高1.2米。如今呢，作为国家二级文物陈列在这里。当时日军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严密封锁的条件下，要将如此庞大的设备运回延安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起运前呢，为了方便运输、缩小目标，就将崭新的机器拆成各个零部件，然后装进了三口棺材内，伪装成了一支送葬的队伍，才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运回了延安。
2: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正是这些简单粗略的设备保证了中央印刷厂的生产。然而不只是这些设备，印刷中最大的耗材纸和油墨也是边区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1: 那个这个机器啊，可以化整为零的从外地这样运到革命根据地，但是最开始我们讲，印刷品需要纸，还需要墨，那这些就比较难搞了。印刷当中其实最大的耗材就是纸张，还有油墨。根据地是非常的缺纸的。那当时报纸就载出来了，说1938年6月刊发一则启事，说因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难，本报自6月份起，报纸出版分量减少一半。这是当时《新中华报》这样说的。那

0: 造纸的原料就是说什么废麻袋呀等等这些，但是它的产量少，质量又比较的低劣，很难用于印刷。所以说，怎么解决纸源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桌面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人自己创办了自己的造纸厂。那么当时是边区的建设厅和一位当地会手工造纸的这样一个人合作，开办了一个造纸作坊。后来这个造纸作坊就不断的扩大。那么这种纸，我们说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就是用当地野生的马兰草打浆制成的。那么马兰草呢，在陕北是随处可见的，它的这个纤维啊，韧性很强，这个草你薅不动，拽不断。那所以说，当地的这个毛驴都不爱吃这种草啊。而且呢，因为它韧性特别强，还经常把这些牲口绊着啊。所以说，当地这个群众称这种草叫做车倒驴。这个当地的群众知道这种草的特性啊，就经常用它来搓绳。那么，之所以马兰草能够发挥作用啊，本来我们说连驴都不待见的这种生物能够发挥作用，还是源于我们这个共产党人他的这种创造的精神、钻研的精神吧。当时是青年的化学家华寿俊，他就发现了这个马兰草啊。就是喜出望外，然后开始实验试制，终于用马兰草制造出来这个边区急需的这种纸，而且这种纸造出来之后呢，不仅是质量好，而且呢，因为马兰草广泛分布，它产量还高，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报纸就报道了说，青年化学家尝试成功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经用10万斤马兰草造成了20万张纸。印刷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帮助。说到马兰草能够解决纸张供应困难的这个问题，但实际制作起来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你首先得割马兰草，它就比较坚韧，所以割起来就比较费劲。然后还要浸泡、碾碎、漂洗等等，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才能够把马兰草纸制作出来。发明马兰纸的这位华寿俊青年化学家啊，也因为表现突出，陕甘宁边区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所以说，我们说延安是虽然说土地是贫瘠的，但是人们的思想是活跃的，是具有创造力的。马兰纸造出来之后，我们知道报纸都是整整齐齐的嘛，那当地的工人还发明了剪裁报纸的这种架子，
1: 裁纸机。
0: 对，裁纸机。虽然说这种手工的就比较慢啊，但是相较于原先的没有，也
1: 是。
0: 是很好的了。油墨其实也是极大的耗材，那以前都是通过一些商人的关系吧，秘密的这些关系从敌占区购买过来。那么购买之后啊，还算容易，但是运回来又要冒着极大的危险。所以说，边区啊、根据地的这些个工人们，就还是发扬了这种创造钻研的精神吧，献计献策，决定自制油墨。
2: 那么用马兰纸印刷呢，吸油墨量就特别大，所以印刷用的油墨就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制作油墨主要用到的是油、烟灰还有松香。蓖麻油和松香呢，咱们陕北有，但是烟灰就成了问题。于是开始搜集老百姓烧饭的锅底灰，但是沙粒太大不能用，又用盐城石油厂炼油剩下的油渣烧制成了烟灰。有了油和烟灰，还需要一台机器将它们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经过著名工程师沈红的研究，制造出了一台压油墨机，这才解决了边区印刷油墨的问题。
0: 井冈山斗争时期啊，工人们用锅底灰调和的是猪油，做成油墨。挺进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呢，是老乡柴锅底下，刮下的烟灰。然后从桃树上刮桃胶，就是桃树上分泌的那类似于琥珀的那种
1: 黏黏东西，
0: 黏黏的东西啊。再到煤矿里去找煤油子，再加上蓖麻籽油，这样熬制出来，基本上就成功了。那工人们还给这种墨就起了一个比较诙谐幽默的名字，就叫做黑人牌油墨。
1: 黑人牌油墨，
0: 我们说土办法制作出来的油墨，印刷出来的晋察冀报纸，工人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些报纸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毛主席在视察中央印刷厂的时候说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
3: 印刷事业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不言而喻，马兰草的纸香 还有用锅底灰等原料做成的油墨散发出来的香气，这印刷出来的报纸就如同黑暗中的指路明灯一样，点亮了广大军民革命的前行之路。向远方，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家庭关系、伴侣关系、婚恋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孙岩，您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孙岩，我念这个名字也要别扭一下。
1: 对，大家听到了哈，这个我们两个人是同一个名字，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姓呢相同，孙子小孙哈，岩呢，但是是不同的岩。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呢，是研究的岩，我呢是岩石的岩，但是恰好这两个音同音，所以我们都有这种感觉，都觉得有点很奇妙，有点觉得很奇特哈。我们的听友呢又只能是通过听来辨别我们，辨别两位孙岩在节目中和大家的分享哈。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孙岩。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提问哈，在我们的后台提问，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哈。这位女士说，我有一个儿子，儿子11岁了，儿子呢从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一直是我带的，儿子呢非常的好，是个好孩子，现在呢是我要离婚了，我的丈夫一家人啊，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家庭，从我结婚，我婆婆一直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高学历，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家乡呢是在一个比较贫苦的山村，现在我当然是在城市生活，当时婆婆就觉得我是高攀了我的丈夫，他情况比我要好，他是虽然没有读本科，但是自己也读了一些高中毕业后在教育的课程，他自己呢是在他父母给他找的一家单位里工作，可以说这个人虽然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学历，但是心高气傲，再加上他家一家人都很强势，所以在过去10多年的婚姻中，我一直是在家里边很受委屈的那个，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不想再受委屈了。我自己呢开了一家花材店，平时呢是插花做一些花艺，也结交了一些朋友，我自己的性格也是属于比较安静的，自己可能有小的时候务农的经历，也会种植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一些香料，觉得做得挺好的。我想和你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离婚了，有一个问题呢在我心里边就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就是怎么样做才对我的孩子更好。我的孩子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一定要和我在一起，因为他和我的感情很深，但是我总是担心我没有更高的学历，没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我怎么样能够把孩子培养得更好，我能不能让我的孩子更有出息，我能不能让我的孩子更有素质。他父母那边，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和我丈夫那边，家境挺好的，一家人虽然我丈夫的学历不是很高，但是我公公是个本地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文化人士。那么

0: 孩子如果在他们家，会不会有更好的成长？我就是想知道，我很迷茫，我怎么样能够对孩子更好？
1: 我听到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好像这个故事里始终有一种情感在流动，就是有一种感动的感觉，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在爱里边长大是对他是更好的教育了，所以我也感动于这个妈妈和儿子的感情，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其实不用那么轻看自己的，因为他说他自己学历也不高啊，也怎么样的，但是他其实现在生活的非常的好，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然后他经营的也很好，而且我觉得人格发展的非常好，就是他这种家庭环境里边，但是其实在这个家里边他很清楚他过得并不舒服，虽然外在别人看着可能条件很好，可是我在那里边我体验不好，那我要离开这里。然后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整个这个女人走的这条路都很棒，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教给你儿子怎么样的生活可以更幸福，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去离开那些伤害我们的环境。那我其实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这位女士，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个最好的礼物是父母很好的婚姻，但这个通常很难得嘛，如果没有，那仅次于这个第二好的礼物是一个好的离婚。如果父母其实感情不好的话，好好离婚对孩子也是很好的礼物。对，所以这个孩子呢，其实听起来他对父母离婚也没有异议，他是接受的，我要和妈妈在一起，所以他很像这个妈妈教出来的小孩，就是我很清楚我要什么。但你其实不用那么担心，因为离婚了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不是把他原来的家庭给劈成两半了。然后他可以和你一起生活，那周末的时候啊，或者是定期，还是可以回到爷爷奶奶那里，然后回到爸爸身边，那边的文化熏陶还是可以给他一些的。更何况就是现在外边有这么好的教育，不一定是，也就是所有的教育都要在家里边完成，我觉得他已经在11岁就这么有主见，这么坚定，然后能够淡然地去面对生活里的变化，这个孩子已经教育得很成功了，就不用担心太多的事情。
0: 我也觉得是有爱，在爱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不会太差哈。
1: 是的，对。
0: 有些学历并不高的，或者甚至没有受过什么好的，高深教育的人们，这样的家庭中也一样能成长出非常好的孩子。所以这个妈妈是这点自信是应该有的哈。
1: 对的对的。
0: 我也在读这个妈妈来信的时候，我也很惊诧，就是她来信的这样一个描述，我觉得她心态很好，就像您说的这样，心态非常好，不急不徐，把现在的生活状态都阐述了一遍，而且我没有听得出来有更多的抱怨。
1: 对 对
0: 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妈妈的综合素质是很高的。有些人这个病不一定和受教育的程度有关。
1: 是的。
0: 就是有一些人，这就好像这个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些人虽然有知识，但是不一定有文化。所以我感觉这个妈妈是一个蛮有文化品位的人。
1: 对的对的。而且这个妈妈这样，就是其实小孩子的智力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还有就是一些应对问题的能力，都是在很早期完成的。那这个妈妈这样子，我其实是对这个孩子是很放心的。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这么多的资源，除了学校里边，外边还有各种的教育呀、补习班呀，假如说真的是将来遇到哪里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在哪里再补就好了。
0: 对，
1: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
0: 是。
2: 你我相遇是

0: 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另外也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她说我老公以前对我挺好的，在恋爱的时候，要不然我也不会嫁给他。那时候我还有一些任性，他呢每次都是哄我，对我很好。可能问题出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2年前结婚的。结婚的时候呢，当时他父母给这儿是新要彩礼的，彩礼给了我之后，我就把它给了我爸妈。这件事情让我老公很生气，他说大多数人家给了彩礼都是再给回小两口。他说你觉得我们家富裕吗？一下子拿出10来万你就给你父母了，一点都不贴补一下咱们自己家，或者不给我父母归还，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对他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我想象的彩礼就是给我的，我想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所以我给了我父母了。因为我父母收入并不是很高，我希望我父母拿着这个钱安心的养老。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不高兴。事事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他就拿这件事情说我心思跟他不在一起，我把彩礼给了我父母家，我并不是真心的想和他过日子，感觉就像是他花钱买了我似的。这话说得很难听，这也致使我们在婚姻中感觉越来越不好。我也不明白这样一件小事儿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我也不能从我爸妈那儿再把钱要回来，我也没有这样去想，可是我就不明白，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在他那儿就变得如此严重。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踩到一个线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点模糊的。就一方面呢，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就是结婚之后是应该两个人商量的，但是这个彩礼这个事情呢，好像又在这个结婚之前发生，所以就两个人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有了分歧。因为我觉得这个男方已经讲了他最担心的部分，就是好像这个行为有一个标志，对他来说意味着你不是真心跟他在一起，就是好像你虽然人嫁过来了，但是你还是在原来的家庭里边，你的心还在原来的家庭里边，所以这会让他感觉很不安全。我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两个人内心深处发生了一些什么的问题。那对于妻子这边来说呢，就觉得很无辜，就是他说我的立场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钱拿回来了，而且我也没打算这么做。那我原本就以为这个彩礼其实就是给女方家的，我就这么想也没有错，但是可能偏偏就卡在了，就一方面丈夫觉得很不安全的时候，一方面我会听到这个女孩子的回应是，我就是觉得如何如何，我就是觉得。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个彩礼应该给我父母，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回答会加剧这个男孩子的不安全的感觉。就是你看，我跟你说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就是很霸道的说，我就是认定了这个样子，所以好像他赌的那口气就没有出来，他就觉得你的回答可能让他的害怕更害怕了。那你这边就觉得，为什么跟我去从定义上来说，本来就是应该给我父母的，这有什么错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前看？然后你总是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可能都要回到底下来谈，就是我们既离不开这个彩礼钱，但是其实谈的又不是彩礼钱的事情。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告诉他你为难的地方，或者是你误读了的地方，然后你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两个人有什么事情是一起商量的， 只是这个彩礼的事情

0: 当时确实是踩在了一个好像到底是婚前还是婚后的这道线上。
1: 嗯，
0: 这到底是属不属于我们的财产？就如果你希望我是能跟你商量的，那今后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会跟你商量，并且我是以现在这个家庭为重的。当然我不是说就抛开我的父母，那是我牵挂的人，但我也不是因为就是为了要这十几万块钱把我自己卖给你，这当然肯定不是这样，我是因为感情才和你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可能要有更深度一点的对话，就是先别急着去表达自己，先去听一听对方内心里的那个恐惧呀、担心呀、为难呀，然后再去讲自己是怎么理解的，是不是能够理解到对方的，就钱虽然拿不回来了，但能不能理解到对方这个部分，然后这个能不能安抚到对方一点。然后我其实就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现在也很担心，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我也很没有安全感，你动不动就跟我去谈一笔已经不可能拿回来的钱，然后就把这个定成我的罪名，我也很害怕，这就变成了像我在婚姻里的原罪一样。那我们能不能变成期待的那样有商有量的，然后遇到困难一起去面对的夫妻，我也很害怕。然后我们能不能一起去面对，这是我们内心里都有的害怕的部分。所以就把一个从敌对的一面变成了就是占有的一面。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积极一点的态度。
1: 对，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有些事情啊，比如说在某个人看来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嗯嗯，
1: 这件事儿挺自然的，
0: 嗯嗯，
1: 但是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就觉得哎，这好像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啊。在伴侣关系中这样的情况也还会有。
0: 嗯，
1: 我们一旦意识到哎，对方对某件事情的反应怎么会那么强烈，
0: 嗯，
1: 怎么好像我不能理解他这件事情的反应那么强烈，那我就一定应该去弄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这么看这件事情的哈，我觉得是要去弄明白的，可能很多人只会觉得，这事儿有那么大吗？啊，你这反应太过激烈了吧，你这个诚心找茬儿吧，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不叫弄明白，
0: 对，
1: 也不叫交流。也不叫互动，
0: 对，对，人家说这个事儿对我特别大，你说有那么大吗？你太小题大做了，你让人把话堵回去了，没法讲了。
1: 对，
0: 嗯，
1: 你是应该问问他，哎，为什么这件事你会觉得这么严重啊？
0: 是的，对，
1: 那这件事情我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大家应该把话都掰开了说，才能解决夫妻和伴侣之间遇到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哈。
0: 嗯嗯。

0: 是你，
1: 是你，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天时时。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也是孙岩老师，那么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我们俩是同音不同字哈，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这个男士说到的啊，他说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结婚两年的时间了，他呢任性，我现在就觉得拿他这个任性有点没办法，而且他的任性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们是一个一居室，我这个人呢习惯早睡，一般到9点多钟我就困得不行了，我就很想早睡，因为我早上是一个早起的人，我差不多6点就要起了，因为我要去锻炼，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从大学就养成的生活习惯。过去和他恋爱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那时候啊可能也有一股劲儿支撑着，我们约会即使到9点多以后我回去再睡觉也没关系。现在呢，这不是生活规律了吗？我还是希望我每天能早早的上床睡觉，但是他不，他晚上要看电视，我让他戴耳机，或者我让他最好把声音调小，只看有字幕的，他都不愿意。那另外呢，他晚上总是给他妈妈打电话，跟他妈妈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说，他们就是说一下这一天都干什么了，他妈给他爸做什么饭了，吃什么了，他爸的工作怎么样了，他家里的情况，每天几乎他们打电话都要说这些，好像也说不烦，而打电话的时间偏偏都是在我已经困了要休息的时间，我说他，他是不听的。他很任性，有的时候你说中了他就会不高兴，他不高兴就是我不给你做饭，或者说我跟你生气，那么还得我哄他，他生气了之后要么就是掉眼泪，要么就是吵，吵架的声音比我要高，我想睡觉都不让我睡，使劲儿把我拽起来，还要跟我吵完了才可以，这就是他。我自己就觉得我们在生活细节上合不来，还没孩子，要不要再过下去呢？其他的方面还好。这是一个男人的问题。
4: 的确是像他讲的，两个人的生活细节太不一样了啊。那我想从一个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细节以外的东西来谈。那其实我在想，我也在计算着，那大概9点钟睡觉，那前面妻子在做饭，两个人可能吃完饭没有多久，先生需要休息了，早上6点钟起床呢，要去锻炼身体，然后可能也说了工作要早走嘛，要去上班了。所以我看到这个太太呢，她就是一方面她需要娱乐，一方面她需要跟家人的沟通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先生拽起来吵架，吵上大半夜。
3: 对
4: 啊，听起来那个太太是有强烈的需要沟通的欲望，需要交流的欲望。那好像就是先生说这个太太比较任性，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太太也在努力的想办法，尽量的从先生以外的地方去满足自己。所以可能这位先生也要看到这一点。然后呢再回到这个婚姻生活里边，两个人还没有小孩呢，那听起来还是蜜月期的时候，就结婚两年嘛，夫妻生活已经就是我能想得到的两个人在一起干点啥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3: 对
4: 啊，聊
3: 一太对了，
4: 聊一聊的时间也很少。那这位太太就是可能感觉自己像那个月亮里的嫦娥一样，其实就是听着蛮寂寞的。女人又是一个对交流情感需求比较多的，这么比男人相对来说要多一点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先生有没有刻意的去安排一些时间是 陪伴太太的，然后是跟太太交流的，哪怕说周一到周五少一点，那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安排到，就是你有没有让这位太太感觉到你愿意拨出时间来专程的去陪伴她，让她觉得自己是跟你不只是室友的关系。因为这位先生的抱怨有一点像就是室友，有的室友睡得比较晚，有的室友睡得比较早，然后睡得晚的人比较吵，就是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是
3: 真是，
4: 对对对，
3: 还真是的，挺像的哈。
4: 对，
3: 两个人像住在一个屋子的室友。
4: 对，
3: 真的不像夫妻。
4: 对，所以这才是问题。那个怎么，就是说怎么协调这个早睡晚睡的时间，这都很好解决。那先是那个太太不戴耳机，你戴耳塞就好了。
3: 嗯，
4: 这很容易。但是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听到的明明是夫妻，而且是结婚两年的夫妻，就已经过到就是像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一样了，
3: 嗯，
4: 那肯定是有一些隐含的不满意的。为什么这位太太这么有劲儿，这么有精神，说把你不许睡了，就是要把你折腾起来吵架。吵架对她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交流。所以呢，这位先生除了看到太太任性的部分，也去看看他懂事儿的部分。他真的，其实他说，那你不交流，我跟我爸爸妈妈絮叨一下。其实如果，通常来说，就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可能不会跟自己的父母这么事无巨细的去聊每天的生活细节。那可能是一个跟先生之间一边做点什么，一边看电视，或者是东一句西一句聊的事情。但是好像对他的生活里边，他既需要这个部分，又没有人去满足他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不能满足对方所有的需求，但是你愿不愿意去看到对方有这个需求，然后愿不愿意试着去尽量的协调一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能有这个愿意，让太太感觉到，让他看到你拿出你的诚意来，那太太也一定愿意让渡出一些他的东西来，然后两个人就是互相妥协一点。所以这个早睡晚睡不是问题，就是缺乏沟通才是问题。
3: 对，两个人还是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啊。而且这是一个男性的丈夫的咨询。我在里边还看不到的就是情感色彩。
4: 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就是我也觉得是这一对夫妻，你们之间还有那种时候吗？有那个比如说肢体上的亲密，言语上的亲密，
4: 对，
3: 这种状态吗？

0: 还有吗？
1: 嗯，
0: 即使有一些夫妻他们没有时间在一起，或者说因为生活的习惯，比如说有些人不得已要上夜班，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上白班，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那有些人是早上回到家了，另外一个要出门上班了，可能还有这样。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这样的夫妻，哪怕他们只有几分钟交流的时间，他们也会哪怕是拥抱一下。
1: 是
0: 哪怕是一个一个，比如说很让人觉得舒服的叮嘱啊，比如说是你别太累了，比如说是你在家好好睡一觉，比如说是我给你准备了什么东西你爱吃，是吧？比如说是我给你这个准备了什么什么，我问你今天天气不好，今天天气冷，你多加件衣服吧，就类似这样的话。这叫情感交流，
1: 对的，
0: 这会让我们觉得另外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伴侣，是吧？
1: 是。
0: 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是说你能不能别打电话了，我要睡觉，是吧？
1: 对。
0: 如果这边说的是你睡你的，我愿意打电话，你管呢？这两个人，我就是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就是觉得不太好。
1: 对对，完全就是室友。
0: 对，就您说的，就像是室友的感觉哈。
1: 是，
0: 所以在同频的夫妻，我们还是应该创造出那我们亲密的那样的小瞬间。其实哪怕就那么一句话，哪怕就一个拥抱的动作，
1: 对，
0: 就一个贴面的动作，它都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人跟我们是很近的。
1: 对，亲密其实是制造出来的，就是。夫妻关系一定是刻意经营的。我觉得就是有太多人了，男生女生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啊，我们感情好还需要做这么多事情吗？我们的感情就在这儿呢，都老夫老妻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不是的，就是像主持人孙岩你刚才讲的那种小小的仪式感，我们不是矫情，但是我们真的得去刻意的去营造和制造这种亲密的机会，你总要给你们的亲密感一个安放的空间。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你任凭生活琐事把我们带到任何我们就是随波逐流的地方，真的就没什么感情了。
0: 亲密感需要制造，
1: 没错，
0: 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还是应该在我们的婚恋关系中、伴侣关系中，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我们有一份更好的关系，更甜蜜的关系，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可能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感觉关系走远了，那我们要去刻意的制造一些这些能让我们产生亲密的这样的一些时刻状态，是吧？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我今年是41岁了，我在之前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工作，结婚之后养孩子，2个孩子，所以呢，一直都没有能出去工作。去年。”同学拉我一起和同学开了一份线上的生意，因为同学有货源，那么我们两个人又都觉得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做得很好。现在呢，即使在家里边，那我们做的也还不错了。我们现在还打算去开一个实体店，当然只是在看地方，还没有能够实施起来。但是我的内心就觉得有了一份事情做了之后啊，越来越开心。可我老公呢，就很没有去工作的时候，他是总嫌弃我。他说，孩子哪有那么多事儿啊？我知道这是很多男人的思维，我也没有和他计较太多，但每次听了心里不舒服。现在和同学一起开始赚钱了，很开心，很高兴。他又挑理在那儿忙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去给我做饭，还有什么什么事儿你也没有做，我都嘱咐你好

0: 几天了，如何如何的，比如说拿他的衣服出去干洗啊，给他妈送一个东西啊，我没有及时的做，我工作和赚钱这件事情也不高兴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拿他怎么办，我就想知道他是什么心理，是因为看我赚钱了，觉得我好像现在比他强了吗？说实话，我现在赚的钱真的比他强了，他可能没想到这一点。
1: 我觉得其实就是，首先我先点个赞啊，41岁之前一直都是家庭主妇，然后自己创业，我觉得特别棒，然后还做得挺成功的，我觉得这也给很多的就是在迷茫当中的女性就是树立了一个典范，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走出一条路来的。
0: 对，
1: 嗯，那对于丈夫来说，先姑且不知道他细节上是怎么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确他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就是如果是以家里有一个全职的太太在照顾他的生活，那现在的这种变化的确是他不适应的。对，我觉得我们的男生们现在还不太那么会赡养自己的太太。所以呢先看到的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不便利的这个部分。但他是不是完全的不欣赏呢？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可以去谈谈看。就是到底你对我创业是怎么看的，然后你对我工作是怎么看的，然后以往你在这个家庭里得到的，你现在得不到了，你有一些失落，那我们现在这种状况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如果大家都不能做饭，我们做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很细节的很生活化的东西。那我就想起前就是之前看过的一个节目里边，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片段，就是某位明星他的太太就是让他的太太跳一段舞在节目里边。太太很不好意思，但是有跳，就说这么多年我太太就是一直请了。他说他太太投入很大的精力在这个就是练舞上面，每周每天花多少时间练到半夜啊，如何如何的。就是他讲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是很欣赏的，很欣赏一个人，就是没有被生活的就是态度给雕刻了，他还是去坚持回到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觉得这种姿态本身就很美。就我们不说成功不成功，然后如果先生能够欣赏这一点，这是特别棒的。但是他现在可能还在适应他的衣服没有人拿去洗，然后他的饭没有人做这个部分，我们不妨就把这些问题摊到桌面上来。你喜不喜欢我现在？我可以做一点事情，我自己是很开心的，你为我开心吗？然后你这个家庭，我们现在就孩子也长大了，然后你希望有更多人照顾的这个部分，我们来怎么来协调这个部分，这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0: 我也觉得值得为这位女性点赞。那么现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很实惠。也这个挣了钱。我觉得也有可能，比如说男人一下子觉得我现在挣钱没你多了。有的男人会有这种感觉，他觉得以前不管怎么样，他觉得你是依赖我的，这个家是靠我养着的，对吧？然后现在怎么你这三弄两弄的，你这弄了一年，你还挣钱还比我多了。哎，男人也会有那种失落里边，他不是那个养家的人了。这个也有可能。那不知道这位女士，你是不是关注到了他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男人是挺有意思的。就像他所说的，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这种吐槽。当女人在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做，比如说全职妈妈，其实我们要说的这不叫什么都没有做哈。
1: 对的，
0: 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就是全职妈妈。男人会认为你什么都没做，我养着你。男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嫌弃，我老婆不求上进，在家里边什么都没做，这是男人的口气哈。实际上家里的那份工作很辛苦。
1: 是。

0: 那么如果女人哎出去工作了，男人又会觉得你怎么不顾家啊，你怎么把孩子就扔给我妈了，啊，你怎么还要出去工作啊，你怎么还说着要成就你自己啊，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男人啊。我希望这对夫妻他们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的女人，你们可以，我们鼓励建议你们应该按照自己想活的那个生活方式去活。
1: 对，是的，
0: 如果你能有机会出去工作，成就你自己，你其实会觉得那也是一份很快乐的事情，当然你要全职很快乐的事情。
1: 是，我其实在这儿是想就是跟所有的男生和女生都去讲一个我们可能常常忽略掉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女人的处境。就是社会对女人的期待往往是既希望你在工作上面就是所谓的跟男人是平分秋色的，在工作里边没有人去说你应该承担少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像男人一样的在工作的，但是在家庭里边好像我们对女人的期待有人做的，这个男人能帮一把手已经不错了，而男人只要专注的做事业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东西是挺沉重的，没有人能够完成就是家庭，既把家庭照顾得很好，然后又事业做得很好，就我们不应该完全的背负这个期待。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也觉得自己没有做到这样，就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0: 对，
1: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公平不公平，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实。
0: 是现实，
1: 对，
0: 说的太对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在两性之间也是这样的，在男女之间也是这样的啊，这就是一个现实。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在尽可以的情况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女性，那我们自己不要让自己生活得太委屈，没有这样一个道理要让自己生活得很委屈哈。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好好的过好这一生，其实这也是经营好婚姻和给你的孩子做一个好榜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你自己要活得更舒展一些。
1: 是的，
0: 无论你在哪个生活状态里啊，你是出去工作也好，你是待在家里也好，你的乐观和积极会影响着你的婚姻，也会影响着你的孩子。好，今天青叶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话题，我们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各位好。今天我们的歌单的主题灵感呢，是来自于唱作人汤雅蔡健雅。她除了本人有非常多大家很喜欢的作品之外，汤雅作为词曲者的身份，也是为其他的音乐人创造出了很多好听的作品。首先，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作曲者的身份。哎，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来自于王菲演唱的《打错了》。打错了要看什么时间段，早上匆匆忙忙的时候打错了，你会烦得要死，悠闲的时候打错了，哎，好像还可以聊聊天，寂寞的时候打错了，又是不一样的心情。
6: 对

好灵动的表达，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王菲演唱的打错了，当然也是新的填词啊，收录在王菲2001年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好像现在都很难有打错电话的时候了，要不然就是广告电话，要不然就是快递电话。

基本上都是打语音电话的，语音电话又很难打错，所以像这首歌曲当中营造出来的这种打错了的你还会幻想的场景，好像在现在似乎不太会发生了。聊天室的昵称和三木说，月二月单纯，是的呀，那周二不妨让自己的心情也二一点，是可爱的那种二一点。接下来同样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的这一首依然心情好的一首歌曲，带你去兜风，来自于 BB 周笔畅黑泽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带着心情去兜风，世界就会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从此完全不同。在聊天室当中呢，绿野仙踪说，哎，这是比比的歌吗？是的，是来自于周笔唱的歌曲，然后顺便发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片。好久没有开车兜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如果你最近有带上<笑> 自己想要带的人一块去开车兜风的话，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你最近如果有人带你去兜风的话，又是多么值得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不过，哎，现在骑行的人特别多，喜欢骑行，自己骑行去兜风，然后一边出汗一边感受这样巴多胺的快乐。哇哦，这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说到黑泽明这张专辑，黑与白，明与暗，是与非，两面的博弈，最终每个人的选择。

择会是什么不太一样。所以黑则明，它是黑暗，选择光明这样的意思。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为词曲作者的身份，然后给其他音乐人所创作出来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挺美的，然后带你去兜风，我们去看一下漂亮的活火山。在这首歌曲当中，蔡健雅依然是作曲者的身份，演唱者声音也非常的灵动，叶蓓。

这是叶蓓带来的《活火山》，一种心境上的表达，一种小单词语当中好像在找着出口，又或者只是在无聊的打发时间。下面这首歌曲同样也写得非常美，演唱者也好会唱歌，这是许茹芸跟蔡健雅的合作。在聊天室当中的雷洛心田说，刚才这首《活火山》第一句一出来就是很蔡健雅的风格，我们今天仔细地听这一小

这个曲一出来，这个音一出来，哇哦，那不就是汤雅？但是不同的歌手，他们的口吻，他隐瞒。是不是

是天留下的一种安排，这样的一句话啊，好像在不同的阶段你对于它的领悟力是全然不同的。这首许茹芸的隐瞒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词和作曲，收录在许茹芸2000年的专辑《难得好天气》当中。这张专辑时候的许茹芸呢，厌腻式的规范当中定期发片的游戏规则，于是他铁了心，狠狠把自己安安静静的晾了一年多。你想那个时候晾了一年多就已经是很狠心的一件事了。那个时候的许茹芸刻意的放慢脚步，认真反省音乐的意义，用力的去思考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歌手除了是一个音符的翻译机之外，还能不能拥有不同的功能，是不是还可以包括更多的元素。而包括创作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当时的原创性就是每一首歌都必须要是自己原创的作品吗？那当然是原创的，是应该是一种概念的发现。好天气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打破了之前的许茹芸的模式，从现在的自己出发，让音乐和音乐人之间不断的碰撞，才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跟汤雅蔡健雅所带来

的这样的隐瞒的合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那个时期非常美丽的音乐女神 Gigi。 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

矛盾的爱情观，在拥有自由和渴望安定之间摇摆，如何找到平衡点，在这首05年的归属感当中有做探讨，在18年之后似乎依然是一个问题。今天的主题歌单建议啊，整体节奏中板，让自己的心放慢一点。

奶茶刘若英演唱的《我的失败与伟大》，来自于蔡健雅作曲，收录在刘若英2003年的同名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

0: 每一天都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为什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十二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有点文艺呀、啊。大约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跟唱作人汤雅蔡健雅有着很大的关，他的词啊曲啊常常会唱入我们内心之外。你会发现好像听蔡健雅的创作，基本上中版以上或者中版左右的这样的歌曲总是会非常动容的，所以他在给其他唱作人去写歌的方式会唱到我们心里去。比如说当蔡健雅遇到很会把声音唱到我们心里去的孙燕姿之后，就会摩擦出哇哦，可能会让有故事的人眼眶湿润的歌曲呢。2014年，孙燕姿发行的专辑《科普勒》当中，有一首来自于蔡健雅作曲、葛大为作词的《比较幸福》。

要幸福当时推出以后，在很多的华语音乐排行榜当中都占据过最高榜首的位置。来自于唐雅蔡健雅的作曲啊，我太喜欢这首歌曲的作曲了，简直就像是红酒一般，而且是干红，微酸微涩的那种干红，然后有一些微苦，但同时也透露出一些微甜。这首歌词搭配的也非常的到位，你心里那张蓝图我曾阅读，最后由别人完成，悉心照顾。如果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有没有可能比较幸福？在比较幸福的惆怅或者是遗憾又或者是无悔之后，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我们靠手去感知这个世界，我们靠手去构建一种关系，手的触摸感会让我们觉得哇哦，好幸福好甜蜜，手的分崩离析值得痛苦。以下所听到的这首手来自于汤雅蔡健雅的作曲，莫文蔚的演唱。

有牵手，有分手，有手的种种触摸。手是在生活当中最常接触，却往往又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其感情的部分。然而当我们习惯了某一个固定的温度和厚度之后，一旦握住的只剩下空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世界都已经开始正式的崩塌了。然后再用很多很多的时间不断的去疗愈自我，再不断的重新的站起来。在这首手当中呢， Karen 莫文蔚用声音构架出了一个孤单却又真实的爱情空间，把我们包裹得更加的赤裸，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疯狂，也更加的悲伤。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的作词和作曲。大家都知道之前呢，蔡健雅为陈奕迅写的达尔文，但是没有收，后来呢变成了蔡健雅自己的歌曲，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后来总算是有一首多少的合作，让两个人再一度的在音乐上有所牵手。多少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用多少天，用多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

但度也很难拿，擦冷爱情当中的喝一般的情绪之后，你依然会有勇气去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后来我看有一次采访说，汤亚自己说，哎，这首歌幸亏不是我唱，我为什么要写的那么高。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仍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

0: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独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

0: 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2: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3: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2: 当地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3: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生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3: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5: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3: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6: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长，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7: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9: 为了调动和

0: 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其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展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猴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室，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7: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8: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7: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8: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7: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中。

0: 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1: 那就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
9: 好的，比赛开始了，请别出发。
7: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

0: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
0: 2026世界斯诺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新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红国对话解决冲突。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读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伊阿铁路 G3033 回读库高速公路 G2
3: 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

0: 平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担当护城之责，为首都筑绿盾。
0: 国庆假期过半，全市公园纳客798.81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加8.2%。
1: 看房取号排队，花样优惠迎客。国庆假期，北京楼市迎来久违的热闹。
0: 好运通达，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今天启幕。
1: WTT 中国大满贯昨天开幕，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首次开放。
0: 今天起高速迎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最为集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由12支清洁队、1支汽车队组成的环卫队伍，成了今天北京环卫集团的前身。70年过去，如今无人驾驶环卫车已经在亦庄的街头上岗作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四集，担当护城之责，为首都筑绿盾。
2: 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人。

0: 人可能还记得这样的摇铃声，过去铃声一响，家家户户便拎着筐端着盆把脏土倒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摇铃倒土。散落在地上的垃圾，环卫师傅再拿起铁锹一锹一锹往车上搓，俗称地搓。随着北京城市的建设，出现了四层或六层的楼房，这些早年间的老式居民楼都配有专门的垃圾清倒通道。虽然在今天垃圾通道早已淘汰，但对于当年的场景，北京环卫集团南公园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忠兴仍然印象深刻。
1: 我们那时候楼房每层呢，大家顺着那个垃圾通道呢，就把垃圾揉就给扔下去了，底下有个门一打开，积了一堆，哗流到地上满地都是，然后那个人就拿锹呢咔咔就往里头装。
0: 一晃几十年过去，公司副总经理张永贺说，
2: 25年年底新购置了新能源车辆，净重呢就可以达到24.5吨，比原来柴油车的时候翻倍，运输效率就大大的提升嘛。
0: 和转运解决了垃圾怎样离开居民区的问题，可垃圾最终怎样处置还关系着更长远的城市环境。上世纪80年代前，北京没有一座正规的垃圾填埋场，不少垃圾直接就被倒进取完沙子的大沙坑里，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境成为迫切需求。1994年，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正式运行，自此北京垃圾处置开始迈入无害化的填埋阶段。北京环卫集团南公园区分公司党委书记杜威回忆说，
3: 我是见着他从一个平的堆叠一步一步长成一个大山。阿苏卫绝大部分的生命周期内都是处在一个超负荷运转状态，平均每天接近3000吨垃圾到进场。
0: 超负荷的坚守也在倒逼行业转型升级。2019年，紧邻原址一座全新的循环经济园拔地而起，垃圾处理开始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探索。焚环管理部部长马建坤说，在这里垃圾变废为宝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4: 垃圾进去以后，我们几乎都把它利用完了，它燃烧以后产生的热能变成药，还有一些马路上的包。
0: 发展的生活垃圾如今化作点亮万家灯火的绿电，这些变化市民朋友未必都能看见，可我们每天走过的路上另一种变化就在眼前。北京环卫集团城市基扫公司副总经理刘家龙介绍，
5: 原来就靠人拿大笤帚去清扫去，我们现在
0: 全靠当时的环卫工人们手握笤帚一步一扫俯身劳作。后来城市不断发展，道路越修越长，路面的垃圾扬尘也随之增多，大规模的机械化清扫就这样走进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刘家龙介绍，
5: 那会儿主要是以扫为主，一扫一保洁一冲刷一捡拾。2008年奥运会，我们在这里头又增加了一项专业的作业工艺，叫洗地。
0: 随着吸扫车清洗车的陆续上岗，道路清扫有了吸扫冲洗的整套作业流程。去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23辆第三代大型纯电动洗扫车作为地零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为阅兵式开路。在亦庄的街头，无人驾驶环卫车也已经开始上岗。70多年过去，这家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企业正朝着深度资源化、大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6: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过半，前四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各公园持续发力，充分释放公园活力。北海公园抓住琉璃阁开放契机，联合打造国潮市集、沉浸式夜游，构建白加黑游览模式。日坛公园打造巨型橘猫绿雕棚棚，成为流量焦点。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作为新开公园，以永森号复古观光小火车作为核心引流，串联水路游览线路。南海子公园深挖皇家苑囿历史 IP， 推出南囿秋风季系列主题活动。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大家，部分热门景区周边容易拥堵，大家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绿色出行，错峰游览。
7: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5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全新升级文创。

0: 放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布展面积20000多平方米，汇聚以次玉小菊、精品植物共20多万株，重点打造核心展区、精品菊展区和次玉小菊三个展区。刚刚布展结束，就
2: 造型很别致，颜色也很丰富，还看到一朵绿色的菊花叫绿安娜，感觉非常的有趣。
3: 看到这么多菊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这儿的菊花种类特别多，好多都是没有见过的。
1: 国家植物园北园高级工程师牛雅静介绍，在自愈小菊展区展示了60多个小菊新品种。
4: 这些自愈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1: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4: 您看这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
1: 核心展区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5: 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花坛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育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国庆期间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
6: 消息，国庆长假在国家植物园北园举办的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红楼游园会现场热闹非凡。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游客可以在北园黄叶村进门处领一张顽石卡，沉浸式的感受《红楼梦》的魅力。八大红楼经典场景将会化为游戏现场，宝玉等着你帮他提匾额，黛玉案上摆着益智解谜物件，包括独木桥、加鸽子蛋等多种丰富活动。此外，位于曹雪芹文化中心小展厅正在举办《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近代地藏史特展》。这本书百余年来辗转流传，从琉璃厂到阿拉善王府，历经战火、收藏、捐献，串联起了王府的兴衰和时代的起落。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金九银十遇上政策优化组合拳，北京楼市在这个国庆假期迎来了一场久违的热闹。昌平、大兴、丰台等多个热点区域的售楼处都出现了售楼处集中开放、看房客群激增的现象，很多新房的售楼处也因为人流量大而启动了限流措施，排队取号、分批进入成了常态。不仅是排队热闹，多个售楼处还趁着国庆假期推出了限定版优惠，有的举办抽奖活动，有的限时折扣。从八月到九月，楼市政策不仅在此前放松限购、上调公积金额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更在制度层面做出了深远调整。这一系列组合拳既在需求端降低了购房门槛，也在供给端强化了资金监管，旨在恢复市场的排队现象，侧面正面作用，观望已久的刚需中释放。业内人士判断，十月二手房成交量有望维持在1.5万套左右的高位，今年四季度北京楼市会是一个以稳为主的暖冬。
6: 新闻广播消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今明两天将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本次音乐节以好运通达为主题，将集结大鹏、李雪琴、黄子弘凡、老狼、盘尼西林等多位实力唱将和跨界嘉宾，涵盖摇滚、流行、唱作、说唱等多种音乐风格。市集区入口处还搭建了好运之门，六大主题打卡装置既能互动留念，还能集运打卡。需要注意的是，音乐节期间每天下午1点到活动结束，周边部分道路将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
0: 据北京日报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昨天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于1号到11号进行，约350名运动员。

0: 齐聚京西，参加共计九个项目的角逐。今年是 WTT 中国大满举办，据统计，去年该中包括7亿中国观众，决赛场次创 WT。为了给球迷提供极致观赛体验，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实现多项换新升级，标志性的八级场内显示大屏融入前沿裸眼 3D 技术，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此外，今年的大满贯公园将提供占地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区域，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将首次开放，球迷可以以冬奥赛场工业园区为背景，通过大屏观看赛事直播。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游客不只关心去哪里，也在寻找更具体的玩法。假期玩法正从观光打卡转向体验充实。昨天美团发布数据显示，徒步登山、秋收采摘、网球培训、化妆体验等成为今年国庆的热门玩法。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化妆私教课搜索热度上涨377%。秋收采摘是国庆假期户外玩法的一部分。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采摘相关评论热度同比上涨43%，热门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国庆期间，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举行，赛事和长假叠加，北京文旅消费同步升温。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北京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30%，其中95后游客占比近一半，观赛加度假正在成为年轻游客。
0: 新闻广播校，全市各条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仍是出行热点。节后10月10号本周六是工作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高速公路方面，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增加，下午4点到晚上8点压力尤为突出。国庆假期，交管部门已查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200多起，假期后半段将继续加大执法管控力度。返程客流方面，8站2场将迎来返程高峰，周边道路将出现车辆排队情况，建议大家首选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预约接送车辆，请明确接送时间地点，避免长时间占用急停急走区域。交管部门提示，返程市民尽量错开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城区出行尽量选择地铁。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丽水桥西路下穿东北环线铁路以及城铁13号线涵洞工程近日正式通车。这个工程地处昌平、朝阳两区交界，是区域路网回应群众期盼的重点惠民项目。铁路两侧居民长期隔轨相望、绕行出行的难题，随着涵洞贯通迎刃而解。涵洞开通之后，铁路两侧的居民通行地铁站的距离缩短了大约1公里，通行时间节省大约20分钟。沥青路丽水桥西路沿线的居民步行到地铁5号线、13号线丽水桥站仅仅约300米，工程有效补齐了片区的交通短板，优化区域交通微循环，显著提升了昌朝交界区域的通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
0: 新华社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10月15号开启，持续到24号。今年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到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考生不用提前准备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晚正式落下帷幕，本届亚运

0: 会，北京市有45名运动员、14名教练员和1名保障人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规模超过上届。其中运动员参加了20个大项、42个小项的比赛，收获了10金、10银、6铜的好成绩。
1: 真是最盛。老舍纪念馆内的柿子树10月8号将进入最佳观赏期，持续到11月1号。院里两棵柿子树是1953年老舍夫妇亲手栽下的，很适合秋天去逛。您可以提前在老舍纪念馆公众号上实名预约，每天早上8点放票，可预约包括当天在内的7个开放日的门票。
0: 魔法新装奇迹无界2026第14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暨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在昌平区新庄村上演，傍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次活动没有封闭的剧场帷幕，多国魔术师将置身游客之中进行近距离互动表演，让观众在乡野空间里感受魔术的奇幻魅力。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
0: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6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
2: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防汛最见功力的是一场看不见的坚守。
4: 老百姓心里有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然灾害来了，但是政府会保护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党执政的重心。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基层防汛最难的从来不是暴雨中的紧急抢险，而是平日里的点滴功夫。在房山十渡，山水相依，民宿沿河分布，防汛这根弦常年紧绷。山高沟多，游客流动量大，当地探索建设高地堡垒，为山区避险筑起防线。而真正拖住这条防线的，却是一次次巡查、入户提醒和台账更新这些静水流深的准备。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走进十渡，跟随基层干部实地探访，看看这些平凡的避险阵地在日复一日中拖住了怎样的安全底线。来听报道。
5: 9月24日，记者驱车来到房山区十渡镇，路上遇到大雨，车窗外拒马河的水声混着雨声，山间雾气低垂。刚到镇政府，记者就见到了十渡镇副镇长徐延昭，他刚散会，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便忙拿起手机拨出电话。
6: 哎，您好，张主任吗？哎，咱们那个第三隐患点现在没问题吧？有没有积水？刚才我看那场雨挺大的。啊，没问题是吧？好嘞好嘞，做好应讯准备。
5: 徐延昭1米8几的大个子，30出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挂断电话，简单寒暄后，他便带着记者往办公室走。路上，他在办公楼2楼连廊的一处水位标识前停下，话题就从十渡镇的防汛压力
4: 全都给淹没了。这块儿距离河道，您看，从这儿可以直接看到河道，大概其也就50到100米。因为我们这边十渡镇是一个旅游大镇，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旅游的民宿点位啊，大多都是依河而建。十渡镇的山高沟多，滩涂面积广，所以防汛起来压力其实很大。
5: 水漫到2楼是2023年7月那场特大暴雨留给十渡的刻度，也是从那以后防汛的思路变了。过去讲抢险，如今要把转移、通信、供水、供电、道路恢复一起考虑。平级两用的高地堡垒就是这么落地的。十渡靠旅游吃饭，可徐延昭说，这笔账得先算安全。
4: 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我们建这么一个东西呢，

0: 其实也是本着安全至上，咱们这个平级两用的这个中心能在巨灾的情况下至少人的生命安全进行到基础的保障，这样的话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就心里有底了，只要我们还有双手啊，通过我们的勤奋努力还能继续去创造财富，也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发心和使命。
1: 记者跟他来到镇级高地堡垒十度平级两用保障中心，三四层高的楼旁灰色应急通信塔在雨雾里格外醒目，楼内有活动室、培训室、医疗室，物资室里也存着卫星电话、净水设备。
0: 今年汛期，我镇启动22次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次超万人。全镇42处高地堡垒已经全部完成建设验收，主要承担短时紧急避险功能，能够解决极端情况下安置后怎么办的问题。下一步，我们还将重点检验人员台账动态更新、跨
1: 区的日常工作、清点物资场景下的通信保障。这些不起眼的工作直接关系汛期能否正常运转。离开镇级高地堡垒，记者又随徐元昭前往九渡村村委会现场核查防汛物资储备情况。村委会防汛专干郑岩介绍，村委会本身便是村级的高地堡垒。
2: 高地堡垒就设在这儿了，
3: 物资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那不是
2: 有
3: 物资室，咱们可以看一下。
4: 物资储备、应急供电、消防、应急照明，
0: 还是做好出入库的管理。咱们那边冬天潮啊、冷啊，别让咱们的那个防汛物资受到损坏，明年还要用，过紧日子嘛。
5: 行，没问题。
1: 汛期刚过，徐元昭已经在盘算冬天的潮气，物资受潮是上一轮雨季里发现的毛病，而这些还只是台账里的一小格。
0: 事实上是很繁杂细琐，因为涉及到转移群众，安排有转移人民群众的台账，有生病的老人，还有那些游客，然后这些零散的其实非常的琐碎，往哪儿转，转谁，怎么转，预警期间结束了人怎么回来，这些其实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平时看不到，主要都是很基础的工作，依赖于镇村两级包括区级的指导，都得慢慢干。
1: 九渡村不少村民靠民宿和民宿餐饮过日子，记者随机走进一家店就得歇业劝返旅客，一开始大家并不理解，
6: 我就来了来劝离什么的，其实一开始觉得就挺没必要的，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后来发过一回大水之后，大家还都挺配合的，老人也都比较配合了，其实一开始也不愿意去，也都不愿意走，哎，这不是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吗？这也都理解。
1: 十渡镇的难处在于进山的游客比常住村民还多，一个游客信息登记着都得天天盯。
0: 这人口流动非常大，村干部两委排查，还有咱们那个派出所流管系统的干部，然后进行排查。真到下雨了、大灾的时候拉预警了，对里边的那个人员排查，都得进入到临时转移人员台账，也挺繁杂，但是不乐意人嘛。
1: 一遍遍跑下来，群众的态度也变了。防汛宣传从生硬的宣讲变成了走亲戚唠家常。
7: 我们的走访是不间断的，比如说前面那家开民宿的，我们每次都是去，因为他家地势低，去了多了他也知道了，所以现在每次走访他们都愿意和我们多聊会儿，喝杯茶聊聊天。
1: 还有一样东西是十渡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把避险要点翻译成大白话，印成一张明白纸，往哪儿跑，找谁，什么时候能回家，写得清清楚楚。
0: 老百姓他不会听咱们的政策语言，他一定会是要求是一个能听得懂的，比较接地气的，就类似于一张明白纸。包括我们防汛这次也发了很多明白纸，一张纸全是大直话，下雨了往哪儿跑，找谁，就这些，怎么跑，往哪儿跑，找谁，什么时候让回家，
8: 像是个翻译。
0: 对，像是个翻译，也是落实工作嘛。
1: 记者了解到，结合山区灾害点位分散、人员转移难度大的实际现状，枋山区创新建设汛期人员转移系统，动态更新不同响应级别的人员转移台账，依托165处高地堡垒、88处堡垒户，搭建就近避险、快速撤离的基层防护阵地。此外，全区还打破地域壁垒，与河北省保定市签订跨省联防联控协议，共享跨省界水文监测信息，建立1100多支、20000多人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演练值守，一件件做下来，换来两头踏实。
0: 大家都有底，乡镇的机关有底，是因为当巨灾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应对，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防灾。

0: 于案，老百姓心里有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然灾害来了，这也是我们党执政的重心。
1: 从抢着救到提前防，从看得见的冲锋到鲜少人知道的台帐、石渡，这42处高地堡垒立在山里，一年多里大多时候是安静的。汛期结束了，活没完，台帐更新、跨村连接、断连通信，赶在下一个汛期前，这3件事要专门检验。政绩为谁而述？不在抢险的高光时刻里，在这些天天要做却没人看见的准备里，而群众心里的油底就是这份政绩的最好检验。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水里皆辛苦。
0: 小宝，
2: 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9: 结果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

0: 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1: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30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30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2: 不仅使我学习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背靠怀柔科技城，锤炼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1: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说，
3: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1: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
4: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呢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共建，一方面呢常态化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1: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致力于实现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加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加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加艺术、科学加红色、科学加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
5: 10月1日至3日，2026年七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6: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带到怀柔。二重乐队演唱《九堡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

0: 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感受各地丰收成果。
1: 您说，
2: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咱还看见那米一米不错，哎，自个儿也买了点。
0: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
1: 说，
3: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0: 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1: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
4: 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后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
1: 市民说，
5: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4: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新力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树馍、栗树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果木的熏香味道。
1: 市民说，
6: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的，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4: 直酱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捡一朵蘑菇，秋天就装进了怀里。
1: 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的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田峪长坠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
7: 慕田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

0: 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里山川。
1: 天，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2: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1: 除了登高赏景，慕田峪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慕田峪官方小程序。慕田峪长城景区张博佳说，
3: 可以的话，我们还可以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画册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天彩。
1: 10月1日至4日，慕田峪与重庆18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翻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4: 我就是心花怒放就去扭去了，心情相当好了。
1: 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北沟村娃美术馆正在展出瓦西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童趣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5: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
1: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
6: 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登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
1: 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点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有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摆有挂，其中包括3.5米的丰收花篮、高于4米的大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2生肖主题灯组，仅双龙戏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飞银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官派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志刚和国家级形象师、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

0: 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 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益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 汇演在激昂的拉开帷幕，现场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熟悉的旋律、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 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社区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施工影响。 京墨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为减少出行延误，并建议行经京墨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范祺路、沿柳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京墨线通行。在这里， 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请途经驾驶人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经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 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怀密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 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1燕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1街看到一棵古树即到。 2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3燕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燕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 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
1: 气温：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好，下面播报环如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东风。

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西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西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度。好，这就是环如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新词儿，叫沉浸式单身。
7: 哎呦，这怎么单身都有沉浸式了？什么意思呢？
6: 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形容那些啊已经习惯并且学会享受单身状态的人，他们呢忙于比如说工作、社交、养宠物、购物、旅行等等一些兴趣爱好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代替恋人的角色，全方位的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除了爱情，我还有100种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呢。
7: 哦，这就是沉浸式单身，有一点那个母胎 solo 的意思了。其实刚刚你的这个解释就和他给我们的字面意思出入不大。
6: 对，
7: 沉浸式单身这个词儿就是用来形容那些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这类人群。
6: 哎，你看他们经常会呼吁的那句话就是，除了爱情，我有100种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对吧？
7: 真的，有一个朋友啊，我细细的算过他的时间，他的工作是早10点晚上7点，按照互联网公司的习惯，他很少在下午7点准时下过班。
6: 哎，一般情况之下，像这种工作最早下。
7: 这么说的话，就算他能够按时上下班，那么他最也得9点钟左右。
6: 你想啊，这么疲惫了，那一天到了周六周日吧，我觉得大部分的年轻人只想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对吧？状态好的可能喜欢看看电影、看看书、听听歌、做做饭、做做家务，出门呢可以遛遛狗、看看展、逛逛街。那不想出门的可能就直接躺平2天，或者请着朋友一起来家里呢喝个酒聊个天。如果实在不想动了，那就好好睡吧。
7: 我怎么感觉好像描述出了我的生活，一下子 get 到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社交了。
6: 你看看，
7: 因为很多空闲时间就是想倒头大睡，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自己一个人宅在家里，也不需要对话，也不需要 social， 就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6: 很多人就说了，我一个人养猫遛狗，不为谁驻足停留。
7: 其实倒还真的蛮不错的。当然我们这位主人公他也说了，说倒也不是说排斥恋爱，只是谈恋爱真的很麻烦，多一个人很有可能就会打破了自己现在好不容易忙里